0: 浑身是泥，被带走了。
1: 啊？是吗？哦，我知道了，快跟我来。
2: 哎，小春，等等我们。小春，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浑身是泥，下一步当然是去沙滩边洗澡了。
2: 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椰子，哪一个才是水滴的礼物啊？
1: 闪亮亮，我想起来了，把礼物洗干净后放在了一个有闪光的地方。
2: 闪光吗？
1: 不对，这只是个普通的椰子。
2: 闪光，这里也有。
1: 哎，也不是这个，
3: 还有这里，
2: 这里，这个，
1: 也不是这个。
2: 闪光太多了。
1: 椰子，我的椰子！哎呀！
4: 哎，小追，你找的礼物是不是这个呀？啊，
1: 没错，就是这个。
4: 这个椰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3: 是海螺，
1: 是特别的海螺，试一试。

0: 看来水滴喜欢这个礼物。
1: 嘿嘿，水滴也有礼物送给妈妈啊！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水滴生日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海鸟们经常在海滩上活动，容易被叮咚捆住或者误食，在海边玩一定别留下垃圾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3: 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湖守护者。
1: 珊瑚真好看。
2: 运动太多了，可累坏了。
0: 哇，真美！看这漂亮的珊瑚，都不觉得累了。
3: 我们也是。
4: 我要带走旧叮咚，别在海里藏。
0: 啊，糟了！叮咚掉到珊瑚上了。
2: 嗯，快捡起来。
0: 好啦，我们走吧。

0: 圆弧画下来，挂在雪糕号上，
1: 咱们就可以天天欣赏了。好主意，可瑞象。
0: 珊瑚怎么掉色了？
2: 木巴卡说过，珊瑚变白就是生病了。
3: 离珊瑚远点。
2: 嗯，夜空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们伤害了珊瑚。
0: 什么？
2: 怎么可能？
3: 我昨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们接近过珊瑚。快走。
2: 但我们没伤害珊瑚。
0: 夜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嘛。
2: 可是好端端的珊瑚怎么会生病呢？
4: 天津科瑞夏，你们在干嘛？
0: 是轰巴卡，我们没心情玩。
4: 怎么了？
2: 有一片珊瑚变白了，夜空以为是我们弄的。
4: 什么？还记得之前告诉过你们，水温升高会影响珊瑚的颜色。
2: 当然，我保证水温没变。
0: 保证没变。
4: 那就还能是……对了，还有叮咚。
0: 哎呀，也许昨天有漏掉的叮咚。
2: 可是夜空不会再让咱们靠近珊瑚的。
4: 我有办法。是谁？出来！
0: 轰巴卡真有办法，咱们快去找找。
2: 叮咚在这儿，我够不到。
0: 希望轰巴卡能多拖一会儿。
4: 哎，夜空，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最近过得好吗？有交新朋友吗？独来独往啊，寂寞的滋味。
3: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4: 哎，等等，不用担心珊瑚。小家伙们会解决问题的。
3: 你们，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让开！
4: 等等！哎呀，这可不怪我，冷静冷静一下，我帮你。
2: 我跟不成，看我的！就差一点了，加油！
5: 差一点了，
2: 加油，跳跳！
5: 拿到了！哇！
3: 你们在做什么？不许伤害珊瑚！
0: 夜空，我们是在清理叮咚呀。
2: 你看，它藏得太深了，被叮咚遮住的地方照不到阳光，才生病变白的。
0: 叮咚还脏兮兮的，也会影响珊瑚的健康。这些都是轰巴卡说的。
4: 没错，就是我说的，不信等着瞧哦。
3: 抱歉，误会了你们。
1: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只是想保护珊瑚。
4: 我宣布，你们都是珊瑚守护者。
1: 还有你也是，轰巴卡。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6: 这是守护珊瑚徽章。
7: 海洋垃圾污染了海水，美丽的珊瑚也会受到影响，失去好看的颜色。减少叮咚流入大海，就是对珊瑚最好的保护。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小小旅游团。
1: 大家快点快点呀，
2: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我们要参观的
1: 山洞，这可是甜甜的第一次探险，都等不及了。
3: 走不动，
2: 甜甜慢点，我还没介绍完呢。
1: 甜甜在玩呢，在玩呢。哎嘿，哦，山洞里会有什么呢？
2: 那想知道就跟紧我，可别乱走。
1: 甜甜没有走，甜甜在跳。好玩好玩。
3: 甜甜，别乱扔！
1: 哎呀，甜甜太开心就忘了。
2: 别乱动呀，甜甜。
1: 只是石头，又弄不坏嘛。
4: 哇，好美呀！这些是什么？
3: 是石头，漂亮，
2: 神奇吧？这里的石头像是会发光一样。哎，甜甜慢点，
1: 真像满天的星星，甜甜好喜欢。发光石头变少了，甜甜还没看够呢。
3: 小鳄。
2: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参观。
3: 好耶！
1: 甜甜吃饱了，甜甜再去转转。真是太美了。哎呀，走走，带回去给大家当礼物吧。这个才漂亮呢。还有这个，每个伙伴都要有。

0: 甜甜第一次去深洞探险怎么样？
1: 好玩好玩，甜甜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呢，念想
0: 啊，石头矿，这不是到处都是吗？
1: 啊，怎么不发光了？
2: 甜甜，你该不会是把深洞里的石头带出来了吧？
1: 甜甜想给大家惊喜。
2: 但这些石头出了山洞之后一点也不好看，甜甜也不喜欢，对吗？
3: 小鳄陪甜甜去还石头。
2: 甜甜，石头是从这里拿的吗？
1: 不是，还在前面，甜甜等下再拿出来。
2: 怎么开始掉石头来？小心，快，我们往前面跑。
1: 石头，甜甜是在这儿拿的。
3: 呀，石头又发光了，
2: 看来只有在山洞的环境里它们才是最漂亮的样子。甜甜，我们快还回去。

0: 好不好？
1: 香蕉皮啊，是我之前扔的。
0: 美丽的地方要好好爱护才行。

0: 嘛，哼哼，还是留在原地为妙。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yeah!
0: 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强吧，阿克。
1: 这边，啊、这边。
2: 耶！
3: 帅气阿克，
2: 飞行天才。
3: 帅气阿克，
2: 飞行天才。
0: 阿克昨天累坏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阿克，你怎么在这儿？
4: 走啊，我等你们一起去清理叮咚。算了，今天我也坐船。
1: 我们的小船可没你飞得快哦。
4: 昨天飞得太久，翅膀也需要休息吧。走吧，我们出发。
1: 阿克，帮我把叮咚拿下来好吗？
4: 今天的风有点奇怪，不适合飞行。别急别急，我有办法。
1: 阿克小心。
0: 阿克会抓住这个叮咚。谢谢尖尖。阿克怎么害怕叮咚啊？
1: 不，我觉得阿克只是在害怕飞行。所以阿克非要跟咱们坐船啊？
5: 尖尖，帮帮阿克。
1: 我们把能飞上天的叮咚都清理掉，阿克就能放心飞了。抓住他！ 别跑！抓住他！
6: 不好，太高了！咱们又不会飞，怎么清理啊？
1: 我有办法。
5: 叮当，
1: 用这个，不管多高的叮咚都能坐下来。
6: 这边，哎呀，差一点儿！我来，
4: 没事吧？
0: 阿克，快看，我们清理了很多会飞的叮咚。
4: 别费事了，我现在只喜欢走路，一点都不喜欢飞。
0: 帅气阿克，
4: 飞行天才。哎呀，我没想飞，就是伸展伸展。

0: 话，我来救。
1: 好可怕，快救救我！
0: 怎么办？怎么办？我可真累，还是飞翔的感觉更好。飞行天才，飞行天才，
1: 这个叮咚又来了，
0: 小意思，别慌。你们以后就算遇到飞上天的叮咚，我飞行天才也会战胜他的。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飞行叮咚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袋，飞在天上的塑料袋要是缠住海鸟，会形成巨大的阻力，让海鸟完全失去对飞行的控制。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抓奖！

0: 盈盈光彩。
1: 萤火虫会来这跳舞，甜甜爱看。
2: 公主像，快看！
1: 萤火虫不喜欢吵闹。
0: 哇，好美呀！
3: 看到萤火虫了吗？哟，
4: 看到了。
3: 萤火虫在哪儿啊？那些光真的是从它们肚子里发出来的吗？
5: 条条，我们正要看，它们就被你吓跑了。
3: 哎呀，雨林里太黑了，我迷路了，还摔了一跤。
1: 没关系，每天晚上萤火虫都会来。
3: 太好了，我一定要仔细看看萤火虫。
0: 甜甜说，萤火虫们喜欢吃花蜜，它们一定会靠近花环的。
6: 小鳄喜欢发光虫罩。
5: 萤火虫肯定最喜欢我的草帽，真希望它们能住在里面呢。
3: 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它再也不怕迷路了。
0: 它的光有点像萤火虫啊。
3: 我的发光运动一定能吸引最多的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还不来？
0: 条条，叮咚太亮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

0: 甜甜说萤火虫怕吵，我们这样追只会把它们吓得躲起来。
1: 哦，我小点声，萤火虫，你们在哪儿？萤火虫，萤火虫！
2: 哎，出来嘛！
3: 小鸟都醒了，
4: 给我出来一点！
2: 萤火虫在哪里？是月光，哎，到底在哪里啊？哎呀！
5: 条条，
6: 别吵，别吵了。嗯，怎么是条条？
2: 没事，我一点也不疼。
1: 我们在找萤火虫，把大家都吵醒了，对不起。
6: 萤火虫最讨厌很亮的光了，所以他们都搬家了。
2: 啊，这样吗？
7: 亮亮的睡不着。
0: 没错。
6: 嗯，除了月亮的光，其他的光大家都讨厌。
2: 哦，我马上关掉它。不能让光再打扰大家休息了。
4: 我们也来。
2: 还有一些。
7: 好热，
2: 我抱着。小鳄，你松开吧。
7: 小鳄，没关系，
0: 不用担心，
7: 我们陪着你。
6: 抱抱，好舒服。
7: 太好了，叮咚自己也累了。
1: 条条，
2: 快看。
8: 萤萤伙伴徽章。
9: 本集的叮咚是生活中会发光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垃圾乱丢，可能会造成光污染，打扰和破坏萤火虫的栖息地哦。
7: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
2: 耶！

0: 睡像的魔力药水。
1: 小花快要坚持不住了，
2: 小鳄招水救小花。
1: 水壶里没有水，
2: 这里也没有水。
1: 那里有水。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好热，
2: 真好
0: 跳跳。

0: 跳跳，小花的水被你喝掉了。
1: 我不知道，对不起，瞌睡象。
2: 找到了，这里要是给小花，太好了。
3: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伤害到小花？
2: 绿色不是水，小鳄拿错了。
0: 瞌睡象，小鳄，你们别担心，
4: 小花应该会没事的。
3: 要是小花死掉可怎么办啊？你没事吧？小花，你不要死掉哦！
2: 小花，你没事，还长得这么高。哇，原来这是一瓶神奇的药水呀！有了，我可以用它把小岛变成我的花园。

越好。嗯

0: 魔术吗？
1: 谢谢大家，我决定把这个美景画下来，然后把画挂到雪糕号里。哇！
2: 嘿，把我也画下来，画我跑步的样子，哦不，画我跳高，哦不，还是画我倒立吧，
3: 跳跳乱动，小恶鬼画小恶。
1: 我们先不打扰你了，瑞瑞象，条条
2: 来了，
1: 画好了。不过这里的花比我画的还美，而且还很香，躺在这里真舒服。小花，给你一滴神奇药水。哇，你长得好高啊，都到天上去了。哇，这真是太美妙了。哇哎呀，怎么回事？原来是做梦。这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藻？我要去找大家来帮忙。
3: 海水，下雨难受。
0: 原来海藻变多是因为那瓶神奇药水。
3: 我好像用太多了。
2: 别担心，有我们呢，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把海藻清理干净的。
0: 谢谢你们。
4: 小鳄，冲呀！
2: 下面看我的吧。我清理的又好又快。
1: 我们一起加油。
2: 我们成功了，海藻都被清理干净了。
0: 神奇药水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2: 可是药水也能帮助小花呀。
1: 别用过头就好了。
3: 真果果，小鳄吃多多。
2: 小鳄，你真是个好主意。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神奇药水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其实是植物化肥，肥料能够帮助植物生长。用过的肥料瓶子如果流入海洋，则会引起海藻爆发，破坏生态。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0: 杰烈失踪了。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叮咚！
2: 小鳄，闭上眼睛。
0: 嗯嗯。
2: 嘿，嘿，好了。
0: 啊！哇！嘿，小鳄喜欢，小鳄也想学。
2: 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0: 群里平时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1: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2: 尖尖，快看！
1: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我们快去救他！
0: 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2: 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又是吉利的叮咚。
1: 不会是
2: 怪物？怪物，有个害怕，被吃掉。
0: 我来保护你。我的条条，
1: 我们来救你了。是刺球球，别急，我们来帮你。
3: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叮咚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0: 你也看到怪物了？
2: 怪物穿哪了？
1: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3: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0: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
1: 这怪物也太大了，是影子，怎么也可以做。
0: 怪物放了吉利，我们不害你。
4: 别走，怪物！怎么是你们啊？
0: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4: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0: 哦，原来你也听说了。
4: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2: 是吉利。
1: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2: 吉利，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0: 吉利，
1: 吉利，啊，
2: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1: 赵松，你的怪物呢？
2: 怪物？哎呀，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0: 啊？没有怪物，
1: 是叮咚。
2: 哎呀，都怪我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1: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3: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0: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嗯，
2: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耶、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夺艺术品。
1: 哇，叮咚叮咚，
2: 不对，零零幺幺，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
1: 哦，
2: 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 这个给我。
2: 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1: 谢谢吉利。叮咚叮咚，
2: 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嘿，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0: 哎呀，吉利，你怎么了？
2: 尖尖，强强，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
0: 我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
3: 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2: 什么？
0: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1: 叮咚，叮咚。
2: 哎，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0: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2: 糟了，是零零幺幺，

0: 我不想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1: 叮咚变好，
0: 现在都归你了，
1: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啊，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丁丁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啊，
1: 也许他是对的。
2: 喂，等等，吉利，你看。
1: 是
2: 黎黎恩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
3: 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4: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黎黎幺幺，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5: 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6: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得没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5: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6: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4: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四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洞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7: 上个月没弄地吧？
4: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同仁是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8: 这药太好吃了！
4: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9: 要修五修则以水。
4: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墨化治理示范区。
10: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11: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4: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啊，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它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侗族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吗？
1: 这边就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侗族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侗族文明的根脉的侗族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侗族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2: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2: 低，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2: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2: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族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低，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产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2: 田螺、螺丝，他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

0: 而且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1: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2: 对，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东西就给丢了。
1: 对，
3: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4: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5: 好，
4: 预备起，
5: 探狗金耙。
3: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6: 两位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
0: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6: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1: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6: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1: 豆类，
6: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1: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呀，还是粘米？
6: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1: 这个很古了，
6: 很古了，
1: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
0: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1: 对，
2: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1: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0: 活化石。
6: 它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0: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6: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
6: 嗯，
1: 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6: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0: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6: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真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0: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哎，
6: 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3: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

0: 协调，收到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1: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啊。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了背起来。
2: 好，
1: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2: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1: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三根四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要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2: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3: 来一把。
2: OK， 好。
0: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1: 现在上手了啊，主干活都不想说话了是吧？
2: 我一下割了两根下来。哎呦，
3: 你的技术提高了，
2: 一下割了两根，可以是吧？
3: 可以。
0: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2: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1: 够半把。
2: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晚饭不好吃。
0: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1: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4: 这是我们的鱼，稻黄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2: 稻田鸭。
1: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了，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2: 咱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1: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2: 就这种吃法。
1: 对，然后就这样。
4: 侗族传统呢，就这样吃。
5: 鱼也用手，
1: 鱼可以用手。
5: 我试一把。
2: 我早想用手了。
5: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
2: 这比东北大米香，
5: 是吧？
1: 极高的评价。
2: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农作的方式，咱们出民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5: 对，
2: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1: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5: 多彩贵州，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作。
2: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5: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
0: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

0: 去居地。
1: 地瓜花，
2: 红地瓜啊，
1: 可以上去。
2: 嗯，这个就是当归，味增臭牛肉。
1: 哦，味增臭，是风干的嘛？
2: 这个臭，降血压，效果好。这个叶子好有毒没？
1: 没的，有点点小毒。
2: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效果好。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1: 在胃里了嘛。
2: 哪里移栽过来的？
1: 从黄梅山往下来栽的。
2: 栽了好多年了？
1: 二十年了。最痛的。
2: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妙药啊。
1: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2: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吃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1: 有五代人了。
2: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0: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3: 唐老师，
4: 你好，你好。
3: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2: 哦，这个是苗医大师服。
3: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医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2: 是的，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3: 哦，都会医。
2: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呛拌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3: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2: 是的。
3: 是怎么用啊？
2: 驱寒，增加食欲。
3: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2: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3: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2: 医是起源于巫的。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之体。
3: 对。
2: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之体。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1: 生死的，
2: 一般看病都要花水吧？花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1: 黄连黄连的。
0: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2: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5: 哎，等下来摸摸下来，只能那么。
6: 看到没有？那这样，那就是这一份。
5: 我好像外头睡不着。像连琢磨啊，
1: 没点那里的疼，
5: 我没点那里疼。
2: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给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7: 胳膊这里疼。
1: 以前的有等于对十三枚，
8: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1: 如果有这个，哪里都一热的后一热的后了。把那个符，把天符在那去留，可不能吹溜来的，这
9: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一下，他晚上哭的嘛，两个。
1: 晚上身上有点血，没念了。
9: 啊，对，昨晚是一直很多。
1: 你晚上好睡了，你才得好。
9: 啊。不行啊。
0: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医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2: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

0: 近期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1: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他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

0: 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1: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0: 对。
2: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报事机关南京子弟社惠州府涉嫌性安慰。
1: 说是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奉旨征兰啊，征兰走开以后，又奉旨屯田戍边啊，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六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益金山。嗯，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一言农民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呢？1300斤。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雨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雨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拦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嗯，修好水利铁腕了，白日无夜能丰收。嗯，这个坝呢，叫做大青山坝。
2: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4: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2: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4: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修来的道路扎

0: 加工成产品。
1: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0: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耕，农民的正义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就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换泥巴，就在这个坝上
1: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0: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楼里上山坡，从此高一对一模，农工生活时间多。这个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泥石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1: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2: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2: 泄洪的面就更大了，是吧？
1: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南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2: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1959年，水灾真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显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包家队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包家队春夏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3: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4: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3: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5: 但它长不大吧？
4: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5: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4: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期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5: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4: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5: 真壮观啊！
4: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5: 哪个场景啊？
4: 李谦惹马，我挑着担。

0: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1: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2: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3: 2001年的完全秃的。
1: 这么严重？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3: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
2: 2002年以前啊，这个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富裕劳动力啊，
0: 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
0: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2: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就我们石磨花枝里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4: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0: 特别香。
2: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0: 那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2: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0: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2: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1: 这个还有土啊？
2: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0: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2年都冲干了。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磨花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0: 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
1: 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2: 2年了。
0: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2: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情况。五组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1米乘1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1: 大半池子了。
2: 对。
0: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2: 1月份。
0: 10个月了。
2: 我们会1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这个就是花椒的，
0: 流的这么少啊？
2: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1: 花椒树这水土保持效果好，
2: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吧来吧，特色菜，
5: 好吃的都吃掉了。
2: 饶大哥哈，19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0: 24年了，
2: 我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家
0: 里是吧？
2: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也好吃。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5: 我们这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媳妇她不走，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6: 二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说是一把
5: 泥巴一碗饭，
2: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5: 这石磨花真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0: 对，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6: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0: 什么叫碳汇啊？
6: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0: 岩溶碳汇，
6: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0: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6: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花治理，在石磨花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7: 是。
2: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一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8: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6: 是这样的，
4: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

0: 石头给
1: 扔这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2: 20来年了。
0: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2: 这都是什么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0: 就自己吃都不够。
2: 对，
0: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啊？
2: 在10000多块钱。
0: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2: 5、6年了吧。
0: 采剪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2: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嘞。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1: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0: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2: 不稳定，现在都出半截。在20公里下面，现在线路给它打
0: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1: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花池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嗯，
0: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1: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0: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1: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0: 这个一棚土啊，还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1: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0: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1: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0: 提高了一倍。
1: 对，
0: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1: 有个农民家奴，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0: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1: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0: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1: 对，
0: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1: 对，
0: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1: 对，
0: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1: 其实治理石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0: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扶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0: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蓝
6: 蓝的蓝蓝，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4种处于不同生境的社群所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4: 这是宋代的，
5: 800多年了，仍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6: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和女的。
1: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7: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1: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8: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这个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龙屯历时10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海龙屯建于宋宝佑5年，毁于明万历28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2: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1: 相对小一点，
2: 页岩扁平了，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1: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2: 对，
1: 里面露出来了。
2: 这是宋代的，
1: 800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2: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龙的周边。

0: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1: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那在宋代的时候，这个亳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嗯，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也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铜竹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嗯，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2: 海龙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九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1: 那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岩，
0: 硬凿出来的，
1: 对，钻痕的很清晰，你看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嗯，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海龙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珍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闽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0: 哦，从那儿打过来。
1: 对，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0: 对，
1: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0: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七八百年。
1: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亳是公元876年，传了有6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了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嗯，他们家的祖上应该还当地的阁老族。
0: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1: 对，
0: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儿，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1: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0: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向心力。
1: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的汉服。哦，
2: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1: 杨灿的儿子杨建，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那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制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0: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0: 所谓中国的这种多元一体，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1: 对，
0: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他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1: 一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嗯，对，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关一样的都是土司杨应龙所写。嗯，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擘30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严端，亲赐飞鱼平府，来到万历14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 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英。

0: 书吏，嗯，就是这个字是哪写的？
1: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
0: 哎，骠骑将军。
2: 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冠，你看他前面有两级这个院落，
1: 对，
2: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嗯，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嗯，所以它在整个空间格局，在它的位置上来讲，它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1: 嗯，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2: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五门就是五凤楼。哦，这一块是这个
1: 连晋碑，
2: 海伦屯山最重要的一块碑刻。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了，这块是一块复制品，它是叫侍御龙岩屯岩镜碑，嗯，它规定了怎么进屯、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1: 进出的管理办法，哎，
2: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哈，有总旗、小旗、军事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1: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嗯，
2: 对，很复杂。
3: 从唐代的羁縻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渐渐趋向一致。
1: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2: 从此就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嗯，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的所统领的这个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1: 播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吧，经常说大明时亡于万历，而跟这三大征是有很大关联。
2: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当中的就是最后一场战争，嗯，耗费的银两很多，一方面摧毁了杨氏对播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1: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嗯，是否可以说播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2: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在播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流官的统治。
1: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2: 对，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嗯，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它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翻盘一块降服，嗯，经常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嗯，
3: 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1: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4: 516年。
3: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4: 这个就是杨振旭。
3: 61岁的周振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4: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1: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4: 这一间呢就是书法教室。
3: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4: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哦，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点的同学写的。
1: 啊，这水准相当好了。
4: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训练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1: 这个孩子
4: 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读3岁专业。
3: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

0: 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1: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最喜用，也是养殖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2: 到现在十几年了是吧？
1: 最早的是2007年开始办的。
2: 那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3: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当时就是九三教师啊，上面这些娃已经留了很多。当时我们是通过耕栽集资来装修一面这些。
1: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但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耕读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思。
0: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4: 听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1: 偶尔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就全部把它扑灭掉。它通过耕读出来的珍贵民谣，同时呢，它的这种平时防火的这种训练，就哪些人下挖，哪些人扯板壁，哪些人浇水，他就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调度。那比如说他家失火，那肯定这个房子先就要把它拆掉。
4: 哦，需要拆掉是吧？
5: 然后隔离带就出来了。
2: 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吧？
1: 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亡为起，一直到民国取消科举，但是呢，这里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举人考进士，
2: 就是读书这个事变得特别纯粹，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仕，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1: 对的。
2: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1: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2: 无论男女，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这也太震撼了。
4: 哇，这大柚子，
2: 丰收啊，这么多个。
1: 很清凉。
4: 对，这水能喝吗？
1: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统统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都是要靠轮水制作。这2个小时你家放，过一段时间他家放，那么如果没得堵，就可能有很多人的田就要受灾，不得收成。
0: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1: 那么刘山古寨，他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他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他也带过来，他的这种融合度，他的凝聚力，很多废话他就走不进来，
2: 废话就绕着走了，
1: 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他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2: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既然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也要绕着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保留了一种最强大的内在的生命力和自我的尊严。
1: 对，
2: 这种自我尊严是不可被撼动的，中立而不以强在将。周老师，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您，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会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它真正的对于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1: 以耕读为本，耕读相契，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2: 对啊， 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

0: 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1: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2: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处楼是吗？
3: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的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1: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0: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3: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10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1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2: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3: 现在我们整个文书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2: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3: 全部修复。
2: 大工程啊。
3: 对。
2: 搞了多少年了？
3: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库房里面存放了6万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1: 特藏馆的6万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3: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2: 光绪14年，
3: 光绪14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气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账底谁下底谁左右底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成个清册，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册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一式2份就是半书
2: 啊，明白。
3: 一式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2: 对，
3: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城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梁巷、江玉堂、江建堂等11名堂先女是明白江汉卿米山一块，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2: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3: 是这样的，苗语和侗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4: 这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3: 这是后人注明的。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2: 这是能看出折痕。
3: 它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查找好管理。
2: 对对对。
3: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2: 活的记录。
3: 活的记录。

0: 对对，
1: 嗯。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沅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啊，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台上就这样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83到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2: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3: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1: 明代的时候，江姓进入这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宾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是那边来是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春黎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影响
2: 啊。
1: 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嘛，汉族文化也就不断的衬托在这些地方，这地方慢慢的就接受了汉文化。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乡试啊收一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3: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2: 这个修谱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1: 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问题，
4: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1: 漏掉，像雍正的时候
2: 啊，
1: 在剑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咸同年间搞保甲连坐，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根据那个登记人员的姓氏各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性不真实性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什么东西。
2: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1: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5: 这个石板楼，乾隆的时候修的。
2: 今天仍然是原貌。
5: 原貌。
2: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5: 那时候，江氏家族啊，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力，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段。
2: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5: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2: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碑泉，这一块就是环保碑，又称为六进碑。
2: 远近山木无能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1: 不准温猪、温鸡、温鸭、温牛进来，这个引起人这个瘟疫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就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对我们 风俗习惯

0: 来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三年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之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1: 就是苗族、
0: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戴在身上那金银首饰。
2: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0: 是
2: 福建贸易推动出来的。
0: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2: 对，
0: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通过菲律宾那边过来、
2: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0: 两个地方过来的，
1: 对
0: 对，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2: 那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
0: 了、
2: 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0: 对，
2: 而这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来？从贵州来，
0: 贵州来，
2: 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来到贵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0: 就成了一家人。
2: 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0: 记载和解释。
2: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0: 对，
2: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的一种活体的
0: 载体。
3: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兰德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群东南台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十二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他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也有它相似的一面啊，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村寨的一些公共开支。哦，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

0: 它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1: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

0: 技术的侵扰，那对他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经常在金融栏里面会听说 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存在凝聚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1: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2: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应该是它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围着那个芦笙场在转。
2: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1: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15-16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招龙，
4: 那个必须回来。那这13年才过一次的节日，你这个是凭着一生你没有几回啊、你不回来，都相当于就你家的没人。
3: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
4: 对，
3: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4: 对，但是说每一件一件的选、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在学旅游的，然后就村里面就说你要是回来，现在找不到人搞了、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3: 让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4: 他就值一点。
1: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排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2: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0: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在它都会来参加。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它是一个泛大的数人社会，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朗德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村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村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那么意味着他朗德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存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它也没办法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这几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2: 他想现代化，他必须得接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 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

0: 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的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状态。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在贵州山野间，分布着千千万万个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乡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生生。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氛围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陈歌蹦蹦
4: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4: 别动！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7: 哎，这个我会啊。
1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1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
1: 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
2: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3: 经过我们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1: 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4: 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阿里经理人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
1: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对对对。

0: 好可爱哦，这一个
1: 捏捏小脸。
2: 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3: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4: 西南，请你回归正确路线方向。
5: 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0: 我是一个爱聊天的脑洞少女，名字叫做依依。
1: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第一次和 AI 对话，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其实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视障程序员蔡永斌，来自广东。虽然失去了视力，但在2013年被认可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程序员，阿里给予了你代码领域的最高荣誉多隆奖。你所研发的助盲产品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他们就是你不断修建盲道的石子。如今你的公司在为腾讯、阿里等巨头企业提供专业的无障碍咨询服务。
1: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了解，那你知道什么是助盲科技吗？
0: 当然了，助盲科技可是个很酷的领域呢。通过不同技术和设备，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够更独立自信的生活和学习。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的盲道修好了吗？
1: 这条路很难，但我会一直努力。
2: 我希望是互联网道路上让别人记住的那个脚印。我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蔡永斌。
3: 蔡老师您好，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
1: 杨老师你好。你好，
3: 见到你。需要我？
2: 您带我。
3: 可以。现在生活在广州，你觉得出行还算便利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一路走来发现这个盲道还是很明显。没有那种乱停乱放啊，汽车压着盲道啊，
3: 就一路我们走来都非常畅通。
2: 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到啊，就那种过红绿灯时候哒哒哒哒哒那个声音，
3: 提醒的那个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对，对我们说帮助也非常的大。
3: 广州新建的一些建筑啊，公共交通的一些无障碍建设做的都是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使用的一个满意度也是达到了100%。
2: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无障碍，而不是局部的无障碍。
3: 我们说到那个深圳，它也是全国首个提出无障碍城市建设的一个地方，它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环境的建设，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社会的一些服务这样。
2: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说的这种人文的一些关怀。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个好事，会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去普及到这个信息。我们出行啊，我们日后的这种路况的保障就会更多。
3: 没错，但是前面有个休息的地方，我们坐着再聊一会儿。
2: 好，今天我带了一个这种眼镜，这个眼镜呢，它主要是给那种就是视力大于0.03低于0.3的这种低视力人群使用的。对，你可以带着体验一下看看，
3: 感受一下。我们戴着眼镜走一段，您扶着我。
2: 好。
3: 不停地放大，不停地放大。
2: 对对对。
3: 最大限度好像是可以按到25倍这个样子，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视力的这种区别来调整这个对比度。
2: 是的，是的，
3: 我觉得更加的清晰了。
4: 真的没有想到科技能改变盲人那么多。
2: 我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呢有这种科技的加持，对，其实是不存在残疾人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科技、用设备、用各种辅助工具来去帮助我们完成。
3: 就缺失的部分，我们用高科技来弥补。
2: 对，其实和健全人是一个道理。明眼人也没有翅膀，那为什么能上天？那不就是有了飞机吗？那为什么一天能跑几千公里？那不是有火车吗？都是不断的去创造，让科技的力量来去补控我们一些不具备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科技公司，对，研发了这个。

0: 一种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来说的一种辅助的帽子，它会提示你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识别一些图像啊什么的，
1: 可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来，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1.5米，
2: 设置当前探照距离为0.8米。它可以就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距离自己设定一下。
0: 对，可能更远会更安全一些。啊、
2: 长按进行物品识别。
1: 我拍一个照，它就可以识别，就是我的前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它就会通过这个小广播告诉我。
0: 对对对，就语音全部全程朗读嘛。
1: 那你平时都是借助这样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出行吗？
0: 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手机。
1: 手机？
0: 对，因为视障者平时走路很难走直线。腾讯地图有一个叫偏移角功能。
3: 从定位行导航开始。
0: 对，你可以看一下，
1: 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步行导航应该差不多吧？
0: 可以打开看一下。
1: 我试一下，我们俩对比一下，我也闭上眼睛感受一
0: 下。对，我们来试着往前走。
1: 完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左右，我这个没有提醒。
0: 要不
1: 蔡老师，
0: 要不你抓着我一点，要不你抓着我一点。对，我们
1: 哇，您慢点。
0: 好。
1: 一步路我都不敢走，但他说你拉着我带你走，当时就是放心，就有一个安全感。我跟着您走，
0: 对，我现在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往右偏一点点，
1: 右到陆家角偏
0: 右60度，正确。听到没有？我这里提示了夹角偏移了60度了，我这个方向
1: 60度，我们往哪个方向转？
0: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您已回归正确路线方向。现在他已经提示我回归这个正确的路线。
1: 嗯，我这个应该是因为他觉得我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提醒我。
0: 对，因为这个功能对于盲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很难走这个直线，走着走着就可能就偏了。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说保证你一个前进的方向，
1: 嗯，
0: 对，它不能判断这个障碍物
1: 前面有没有障碍物。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比如说盲杖啊这样的工具来去出行会更安全。就在那一瞬间，他说他不敢走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比他强的，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地图偏移角功能，我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1: 他改变了我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0: 有了科技加持之后，甚至我会超越他。我觉得霸主的地位从虚拟世界走出来了。
1: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艺术街区，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周围有些什么？
0: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的手机有一个 app 可以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它会描述给我听。
1: 有这么高科技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比如说我
3: 拍
0: 左边哦。
3: 拍照成功。一堵桥上有一幅5颜6色的壁画，
1: 哇，
3: 上面画着各种动物和人物。
1: 哇，
0: 看看这边。
3: 拍照成功。里面有各种商店、餐厅和咖啡馆。
1: 哇，
3: 点击拍照。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
1: 哦，
3: 这座建筑有一个中央庭院，
1: 哦，
3: 周围是白色的墙壁，有几个人在周围走动。
1: 我们的正前方，你识别一下，我觉得非常漂亮。
3: 拍照成功，图片展示了一个大型的、色彩鲜艳的洛轩楼梯，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玩具滑梯，它位于一座建筑内。
1: 说出来的东西第一是精准，而且它描述的很多，还会跟它想象一些。
4: 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好奇了，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0: 好。
1: 我们去办公室是吗？
0: 对，去我办公室聊。
1: 公司大概有多少人？
0: 我们现在团队有13个人，然后过半都是这个视障者。
1: 分工上有什么区别吗？
0: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视觉相关的设计，一款 APP 的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它的颜色会不会导致色盲的用户没法去辨别，对，这些都需要面人去参与。然后我们视障者的话就做一些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后台开发。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网络上的这么一个霸主，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自己。
5: 以前是一名盲人推拿师，
6: 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和这个测试的工作，
7: 测试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培训业务，技术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在管。
6: 经过我们

0: 合作优化过的产品，所有盲人都能够顺利的独自去使用。
1: 我们可选的路非常的少，那既然选定了一条路，我们都会坚持走下去，真的就是一条路走到黑。
2: 我刚刚也看到了我们市上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的完成了工作，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些的加入，他们平常的生活的质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
1: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做软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说，我需要什么东西，要怎么去做，做完了之后让自己怎么去用的去高效。我认为啊，做产品的这种思维就是应该首先服务好自己，然后再去分享给别人去用。
2: 那你为视障人群做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叫 PC 秘书的这么一个软件，后来逐步的发展，从这个 PC 端到移动端到 Web 端，所以后面就改名了叫微秘。因为我平时的话我是不需要开屏幕的，然后语速也调的是最快的。
2: 我想尝试一下，然后让我听一小段，看我能不能听清楚哈。
1: 好，我选一篇新闻。
2: 一个字儿没听懂，一个字儿没听懂。你就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吗？
1: 他的值是100%，就是最快的。我们听习惯了这个语速，说实话，很多用户已经对他不满了，觉得有点偏慢了。
2: 偏慢？
1: 对，
2: 再来一遍。
1: 这个能听？
2: 一个小时前，
1: 一觉醒来收到天价账单，然后一小时前，
2: 关键词一个没听到。
1: 第一次听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听懂一些。其实这个微秘呢，现在就是整合了一些，比如说娱乐方面的，对，我们可以看新闻，可以去阅读这种文字小说，然后也可以去收听一些有声书。不用去过多的去安装软件，就在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些所有的娱乐的一些项目了。一个小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整合起来了，就改变了我们视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2: 那现在我们有多少用户？
1: 现在用户有10万+。
2: 今天呢，我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追光志愿者，而且呢，和我共同来看《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同时呢，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好提供给我的联合发起人傅海珍老师以及光明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制作团队。
1: 太好了，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些建议吧。我就带你再感受一下所谓的超盲时代，就是全是视障者办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也让你见识见识视障者怎么去泡咖啡的。
3: 那里都是盲人咖啡师吗？

0: 用听来制作咖啡的是第四地咖啡师佳佳。我们的咖啡店是由一群不同视力程度的咖啡师共同运营的。我叫陈刘晓，负责手心咖啡的运营。在这里，每一杯咖啡收入的10%都将捐赠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发展。
1: 他们不仅仅是来喝一杯咖啡，很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是我带了我儿子过来，你们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他们想听一下，哦，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那么快乐啊，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平呢？对，所以我们除了做咖啡，其实我们还经常去接一些活动，包括像我跟另外那位全盲的咖啡师，他叫做学通，其实也是我男朋友。
2: 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1: 好的，好的。
3: 邀请大家一起出来聊一聊。
2: 对，
1: 好好好。陈长康，学通，
2: 晨晨
1: 过来。就是
2: 晨晨是谁呀？
1: 晨晨是学通的导盲犬。
4: 哇 ，Hello，Hello，Hello，Hello，
3: 你好。
1: 这位是
3: 蔡永斌，
1: 蔡永斌老师。
5: 我见到真人了。为什么说见到斌哥真人了？
6: 真人，
7: 不了解。
3: 这个称呼好亲切，我喜欢。
5: 应该是9年前。

0: 我跟他穷，因为他叫我穷，邱达辉。然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可以用手机的，我给你介绍一下，也在一个晚上，然后就斌哥你打电话给我说，嗯，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机的。哦，知道吗？
1: 好像有印象。
0: 你说到 Voice Over，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看微信啊，包括淘宝那些都可以用的。
1: 后面学习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比如说对电脑。
2: 他不会用电脑，
0: 可以用。
2: 蔡老师，你教一下他。就看啊，继续啊。
1: 没有关系啊，就是泡咖啡的时候都已经用到这种高科技的设备了。
0: 对。
1: 如果你把电脑学会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结合。嗯。对，因为我本身是搞科技的，我觉得一切都可以科技。
0: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对，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照亮我的仪式光。
1: 没有，照亮光的在隔壁。
0: 真的想谢谢他，因为他真的可以让我用手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帮了我太多了，
1: 挺让我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建议，能够帮助他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未来哦，应该会更注重这种细节。
2: 他们的性格上的一些开朗，就是会感染你。你会觉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发光者。
1: 我们做这个咖啡店肯定也是要经营嘛，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有哪一些，比如说网上直播。
2: 之前有，但有点难坚持。
1: 要不我们拿那个软件过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然后小小现场直播。
2: 好啊。
1: 哎，好，谢谢。进入一下你的直播间哦。
3: 好呀。
4: 一步看不透，这是。
5: 在各处无忧无虑的 Tracy 和狗一家正在直播。
1: 你的直播间是在各处无忧无虑 Tracy 和狗一家。
3: 无忧无虑，这就是我。哦，谢谢大家给我送的礼物。哇，这个。
1: 浪漫花火，这个很。
6: 就是在直播间就马上给你放了一场焰火。
1: 把这欢迎关掉，欢迎太
3: 对
1: 流量太大了你。
3: 这个是给我送汽水啦。
1: 大啤酒，对，它有那种开瓶盖，然后可以爆米那种声音。哦，
3: 三百零七说主播和男朋友好甜。啊，是吗？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男朋友。
1: 可爱，你要笑一下。
3: 本性毕露。啊，好可爱哦，这一个。
1: 捏捏小脸。
3: 这个音效好可爱哦。
1: 应该是有几百种礼物，但是我们只做了几十个。音效都是开放给用户自己去做。
3: 很立体。
1: 你看这个铃铛声是这么有粉丝团的成员进来了。哦，
3: 主播哪里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手心咖啡，我们的坐标是广州市白云区，欢迎你随时过来。
5: 一个兔耳朵。哇！哦，
3: 谢谢你，兔耳朵。哇！我马上出门。
1: 马上过来。
3: 哇，真的好有现场感。
6: 跟之前你的直播有什么区别吗？
3: 真的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就我的感觉很丰富，我能很及时的跟用户去沟通了。像以前去做直播的时候，就会我不知道现在我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域里面，这里有多少人，他们喜不喜欢我，那这个时候我的能量就需要持续的很高。那当我知道这一个的时候，我就可以有选择了，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喜欢我一些什么，哎，什么时候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就需求还是挺大的。
1: 因为毕竟我自己不做这种直播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真实用户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去做一些调整。后面有更多的功能，你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然后有什么不足的也可以找我。
6: 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个软件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是的，谢谢杨老师。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不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生活吗？
0: 咖啡最开始是一种技能，但现在我觉得咖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媒介，可能跟更多不同的人，对，所以我现在也是个催眠疗愈师。学完心理学，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我自己变得自信了，变得阳光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偶像。那时候
1: 谢谢，对，现在你是我的偶像，因为看到这么积极，这种向上的这种能力，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嘛。
0: 斌哥是我

0: 照亮我的艺术馆，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艺术馆。
1: 我和小小在手心咖啡以咖啡为媒介传递着我们的力量，也身体力行的用我们的故事鼓励着所有的伙伴，就像上上签中每一张彩虹卡上的话一样，在疗愈中鼓励着大家用更好的能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扰。今天带兵哥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上上签，跟自己的心说一件你们最近感到有困惑或是有压力的事情，然后用左手去抽取一张彩虹卡。没想到他的阅读方式又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
2: 我用 Beam Eyes
3: 好看一下。
4: 我的群呼叫志愿者按钮，使用后置摄像头，请稍后，正在寻找能够最快连线的志愿者。
2: 哎，你好，这边能帮我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卡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5: 哇，硬币。它就是一个纯色的，是红色的，写了一句英文，一句中文，然后
2: 中文
5: 的意思是，这世界是个公共的地方。下面就是他的英文翻译。
2: 明白明白，好，谢谢你。
4: 结束通话。
0: 刚才看到兵哥在操作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方便。
6: 跟你通话的这个志愿者，他就是随机匹配的吗？
2: 对，其实 Be My Eyes 是一个全球为这种视障者提供辅助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用这种 AI 去识别物体的，也可以去提取文字。对，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不够智能，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人工帮助，就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你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在线上呼叫这个志愿者来帮我们看身边的物体，借助这个摄像头。对，所以这个工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对，
6: 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群体在这个平台出现？
2: 客户端应该是都是用户，就是那种视障用户在使用。对，那服务端呢，更多的就是明眼人一些志愿者。
6: 那如果像我也想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我需要怎么做呢？
2: 我相信这个 APP 里面会有详细的指引。
6: 其实这个 BMS 也就是科技和我们人文的一个结合体。BMS 的出现呢，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科技智能生活背后的人文关怀，它也是连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纽带。
2: 对，
6: 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也不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递温暖。
2: 对。
6: BMS 的出现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和科技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为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高效的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呢，也感受到了真实的温暖。
2: 是的，是的。
6: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业里。所以就像我们蔡老师无形当中一个小小的举动，我们照亮了学通，那学通和小小又去照亮了别人，就是不停地把你们这样的力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
2: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能够和明眼人一样看见。对，这个看见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个眼睛，只是要的这种内容输入到我们的大脑，跟所有人去互动，去感知这个世界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家公司叫 Neuralink推出了一个叫盲视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这个群体将会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
6: 对，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
2: 其实盲视它是一个脑机接口，它能够利用这种传感器，就是摄像头传感器，实时的去捕捉画面，传输到我们大脑里，它就直接就跳过你的眼睛了，因为它最终只是把信号转换了，输到大脑里面去了。对，你一样能够去看到所谓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在那个猴子的身上已经实验成功了。再过10年20年，我就不需要杨老师邀请我去听电影了，对，我来邀请他跟我看电影。
6: 不过今天呢，还是要给我一个机会哈，先请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电影，我们一起去听一部电影。
2: 好啊，
7: 好
2: 啊，
7: 好啊，好啊，
2: 非常期待。
6: 吹着晚风，爬得起他，唱个歌。

0: 上有一股韧劲，就是我不服输，我也不能输，我也不会输啊，我做的也很好，我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大，这就是我觉得他的光。
1: 我做事情是用兴趣驱动的，我觉得用兴趣去做事情的话，即便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也是在享受这个整个过程。视障者，那我们要的就是能看见，能感知，能跟所有人去链接。对，所以我们做软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活得更精彩。

0: 会。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部《流浪地球二》。在结束的时候，各位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方便我们去制作无障碍版本。嗯，那我们现在开始。
1: OK。
0: 嗯，平常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啊？
2: 偶尔会去看。
3: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都到了，
0: 就现在看到一片废墟，
4: 100年出地球，300年灭太阳系，最多也就这样了，还能咋的？
2: 这是在太空上吗？
0: 现在还没有去。
4: 慢点，
0: 就被炸得整个一片废墟。哦，那个起飞。
4: 当月亮这事儿，
0: 能听到那个引擎的声音吗？
4: 一上去可一待就是10几20年呀。
1: 其实起飞就走了几个人嘛，是吧？
5: 啊，哦，那飞机很害怕哦。哦，
2: 是在打仗吗？
0: 他们去。他们上空全是战斗机在飞，他们
1: 有
0: 在空投导弹下去。
1: 哦，那个船上面打架吗？
0: 在飞机上，
1: 飞上打架。
2: 飞机是飞到太空吗？
1: 那个飞船吧。
0: 对，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就是国家有战争嘛。对，然后就被应该算是间谍这样的样子，就是控制了他们的飞机，现在飞机上博弈打架。
1: 我觉得其实挺乱的，对，要是没有解说，没有你在旁边就是让我问的话，我应该很难捋清楚里面的故事情节。
0: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是原版的，所以也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做成这种无障碍版的会效果非常棒。对，因为我对科技本来也非常感兴趣嘛。对，首先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前面打斗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很乱的，我希望说能够加入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描述，把这一块说得很清楚。我其实很关注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最后那画面，就是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建议这个解说可以作为一种类似于附录一样的放在电影的后面，对，作为一个补充，对吧，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0: 挺好的。
6: 我在看的过程中是就整个画面是特别安静的时候也可以加点解说，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
0: 就是把场景说得更清楚。
2: 那个打斗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解说，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现在到底是哪几个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动作片里面这个就很重要，不然很容易会断片。
0: 那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哈，我想有个小小的请求，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的一个制作。
1: OK， 我随时可以。
0: 那我们把两位老师的建议也一起带到北京。
1: OK， 期待无障碍版的
0: 呈现。
1: 对，
7: 没有那种情绪的起伏，你再试一下。
8: OK， 我再试一下。
9: 俄罗斯指挥官向周哲直汇报，这是核弹的机械式引爆器。
1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杨老师、蔡老师，我们到影棚里边去看一下，我们正在录制。那我们来到的就是光明影院的录音棚，现在目前正在录制的就是

0: 里全部都是友军。
1: 这是我们的
2: 都别废话了，我被锁定了。
1: 我们听一段，这段
2: 甩不掉啊！
3: 老夫，
2: 我正摇着呢，满天都是人，怎么只追我一个人啊？
1: 马上就是
4: 诺夫被失控无人机撵着跑，二号轿厢内，刘培翔一腿掀翻假韩朵朵，又被其他袭击者缠上。他取下一旁的灭火器朝袭击者砸去，被光头男抱住。他用灭火器砸光头男的脑袋，挣脱束缚，躲开眼镜男。眼镜男刹不住，跨过栏杆，刘培翔和光头男一起看向摔落在地的眼镜男。
1: 先停一下。
0: 好。
1: 正好呢，这一段就是您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这个武打镜头是如何表现的。
5: 对，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做这个无障碍电影的时候，一般是有哪些步骤？
1: 首先我们是要经过一个看片的过程，看了试片以后，我们就开始写讲述稿，就是刚才您听到的那些都是我们对画面的一个描述。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这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音频的一个成品。那这音频成品我们就会跟原片贴合之后成为一个成片。像他刚才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要精确到0.1秒的，一定要放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然后插入我们对画面的描述。
6: 明白。刚刚我配的这一段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打斗的一段，然后我们其实配的时候最喜欢这种激烈打斗，又最讨厌这种激烈打斗，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不停的场景的切换，谁和谁打，一会儿又另外两个人打，往往就会给一些角色，我们通常称它为昵称。
5: 刚刚我听到里面有说到这个光头男被那个灭火器砸脑袋了，这个场景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确实比我第一次看那种没有解说的这个听得清晰多了。
0: 当时跟蔡老师一起看过原版的这个电影哈，其中有一个环节他也问了我一些小细节。
5: 地球被推动着离开太阳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个推动那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来解说的。
4: 我先给蔡老师大概读一下。
6: 好好好。
4: 地球上的巨型发动机启动，朝着天空喷射出蓝色的火柱，
7: 指挥中心也感受到了剧烈的震动，渐渐的，全球各地的发动机依次点火，从宇宙望去，原本变得灰暗的地球表面逐渐亮起密密麻麻的蓝光，赤道上的发动机也依次点火启动，像是给地球围上了一个蔚蓝的项圈。
5: 已经有一个画面了，尤其是说像一个蓝色的一个项圈围绕着，对，这个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已经不是在做无障碍电影，就是一种艺术啊。
1: 谢谢。我们的片子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然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期审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马上就要去推到我们的电影院去了。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公映日。
5: 期待，非常期待。
8: 我是青岩，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9: 我是王立强。
10: 我是赵一宇，
11: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2: 我是邱硕。
13: 我是许璐，
14: 一名盲人电竞选手。
13: 你们知道有多少盲人在电竞联赛上搏杀吗？当所有人都在关注英雄联盟 S 系列总决赛时，另一场没有观众的盲人电竞赛事也开始了。在这个围绕听觉构成的世界里，每一个我们都能自由地探索。在游戏里，我们自如地躲在草丛、塔下，勇敢地站在队友身前。我们是最不可能放弃的人，也是对绝境最不陌生的人。
15: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是盲人电竞选手。
13: 收到追光电影院的观影邀请，我们很期待。
16: 我是周彤，一名新媒体运营。不需要别人同情的眼光，只需要平等的机会。我虽然无法用眼睛观看这个世界，但我选择用镜头来记录感知到的一切。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一期做饭 vlog， 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这次收到邀请去观影《流浪地球2》，我一定会赴约的。

0: 我其实一直都想弥补一下，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前的歌剧啊、音乐剧啊都看过，就唯独电影这块是个空白，哎，今天正好弥补上了。
1: 正好我在《流浪地球二》刚上映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去看过，基本上没看懂，因为它的台词不足以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就特别需要无障碍版。
2: 线下看无障碍电影，这是第一次，一个电影能够让我们从不同城市、不同这种地区聚集到一块，证明这一场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3: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二》观影开始。
4: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该片为电影《流浪地球》的前传。太阳危机来临之际，人类举全球之力提出数条自救计划，并最终选择在全球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去往新家园。
5: 人本质上就是一堆电信号，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你的记忆全部都从脑子里通过这根线存到这儿。是的，存在这儿。
4: 实验室内，对着镜头讲述的科学家走到一台仪器前，仪器上躺着一名被实验者，他的头戴装置连着数据线。
5: 去他的，我没有逃避，100年后的事
6: 儿
5: 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图航里的供氧系统损坏，在接应人员的帮助下踉跄地跑进稳压舱，舱门关闭，他们安全了。太阳风暴肆意侵袭月表，损毁了一切设施。
4: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流着泪相互拥抱，本会袭向地面的月球碎片此时也只是化为了流星雨从天空划过。密密麻麻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缓缓前进，掠过无数月球碎片，开始新的旅程。
0: 我们坚信，就是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特别能够触动人。那比如说建设太空的一些，这个航天技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自豪感，或者说这种能量。对，
4: 人们用各国语言说着再见太阳系。画面出现片名《流浪地球二》，
1: 无障碍版的《流浪地球二》，感觉特别好，然后很多的信息也都补充完整了。
8: 看完以后挺励志的，听着很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很激动，就也很身临其境。
0: 我觉得其实眼前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心里有光的话，外界无论是怎么样干扰的话，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9: 因为视障，我从小都是在盲校独自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时候特别能够让人带来一种力量。科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便利，作为视障者我觉得更加是。
1: 我之所以有现在这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完全是依托于科技。
8: 有一款语音的遥控器，它是个万能遥控器，还是很好的一个助手，科技助手。
2: 就人工智能结合无障碍，一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未来，是我们很光明的前途。
10: 我曾经说过，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科幻。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还在更新，视障程序员这个行业也不太成熟，但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希望和曙光的。现在的我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创造更多的科技助盲产品，给我们视障人士提供更多融入社会、享受美好生活的媒介。
11: 作为发起人，我了解科技产品对视障群体的重要性。这些助盲设备 APP 在他们的生活里就是伙伴，是挚友，是他们口中追求的平等对待甚至超越的唯一捷径。
10: 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12: 昔日盲人以拐杖探路，以手触读点字，而今智能语音与识别技术如繁星般点缀他们的生活。未来或许神经科技的突破将直接与大脑对话，无障碍

汽车，无障碍观影，无障碍旅行，将为视障人士开辟一条条虚拟的光明之路。无障碍建设远远超越了仅为残疾人服务的范畴，这是一场关于光的追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温柔革命。正如今年的助残日主题，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一样，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对广大残疾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她是个喜欢蓝色的女孩。
1: 我喜欢蓝色，这是大海的颜色。
0: 今天约会带她吃什么呢？
1: 今天要去见她，涂上美美的口红。
0: 怎么还不来？放一首她喜欢的歌吧。
1: 嗯，这是我喜欢的歌。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6: 人文交流。

0: 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世界的钢琴版变得更完整。
1: 万物间有裂痕，还是光照的地方。
2: 每个孩子都非常宝贵，
3: 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
2: 他们做得到的。

一个被误解的孩子哪吒，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最终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改变命运，成为英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想用电影在视障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这边这个是轩轩，12岁，是个盲童。这个是张志远，也是我的学生，他刚刚。

0: 娟娟啊，不光演奏才能、技巧、手的协调性、记忆力、听觉的敏感度啊，这都是非常高的才能，那种创造力是很强的啊，这个很难得。音乐方面的这个才能是非常出众的。
1: 今天他们俩这个斗琴，说实话我也没看过，直接这个上来就是这样，我就很激动。
2: 郑老师觉得这两个学生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1: 是两个非常有才能、非常特殊的学生。张志远现在是已经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初一，作曲专业的，相当了不得的，
2: 非常优秀。
1: 这个轩轩也有这潜质，虽说他现在还没有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但是呢，他的钢琴也是相当好的。作曲啊，他这个即兴演奏，你看自己编啊什么的，他特别会编曲的。
2: 你看他对这个音乐的这个喜欢，就只要一提到音乐，他就立马就必须给你表演出来。
1: 是，
2: 他不能上手，他就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就给你表演出来。
1: 两人都是这样的啊，
2: 就平常您教学的时候，在您的面前可能两个人还端着，
1: 还稍微有点老实。
2: 对，
1: 所以我现在我想正式官宣一下啊，今天你们弹完了以后，给你们俩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就叫黑与白，让你们都是在黑夜里能够看到光明的两个小朋友。志远小时候是确诊为自闭症的，他妈妈跟我说他四岁以前是不说话的，音乐也是拯救了他，他就也是特别专注，所以他也是从这个黑暗里走出来的一个小朋友。也都是音乐把他们两个带到一个很阳光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叫黑与白再好不过了。
2: 恭喜三位今天组合成立。
3: 他们在用音乐对话，这是他们一个交流的方式。
2: 就第一场表演已经开始了。
1: 行了，那就这样。
2: 恭喜两位。
1: 好，
4: 散会。
1: 好，
2: 散会。下课。
1: 好，先下课，下课。张志远先出去休息会儿。
2: 谢谢。
1: 你把手散开，我这儿吧，我就把先留一下。
2: 其实留下你哈是要给你做一个邀请，就是我想邀请你一起去看无障碍电影《哪吒》。那在看电影前，我还是给你先介绍一下我是追光电影院的发起人杨璇，你可以叫我璇姐姐。想不想知道我长什么样？
4: 我知道，
2: 感受一下什么样？
4: 你应该是1.6米吧？
2: 猜得很准确。
4: 然后你的身材比较苗条，亭亭玉立的，像荷花一样。
1: 别跟他说了。
4: 我通过你的身材，我想到一首诗。金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这有多少？
2: 这个是对我的最高赞扬了吧？
1: 萱萱，我想问你。你的想象中我长什么样子呀？说好看点。
4: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觉得你的形象肯定是特别的雄伟，然后手也特别大，然后比较胖。
1: 也不错，不对。
2: 你刚才不是说千万不能这样说的吗？
4: 千万不要这么说。
1: 你描绘我的时候怎么没有诗啊？
2: 那也送上了诗一首。
1: 别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就刚才那样挺好的。我不想听他说什么诗。
4: 他的身子比较宽，然后特别大，然后特别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此缘真在此山中。
1: 我确实想藏起来。
4: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认真的时候，我就会思考，然后思考完了我再说话，思考完了我再说话。
2: 太淘气了，太幽默了。老师一直跟我说的是你的听力特别厉害，我们老师要给你出题了，你怕不怕？
4: 我才

0: 不怕门，
1: 来吧，
2: 来吧。
3: 好，
2: 我上了哈。我心里面非常忐忑，因为我觉得出那个题，在他的世界里，可能他觉得你就是个菜鸟。
1: 好了，我已经知道了。
2: 你已经知道了吗？结果如他所愿。
3: 好。好。
2: 哎，哇，全对。
3: 这对他来说有点太简单了。
2: 太简单了。嗯，
3: 我来一个。
2: 请老师
3: 来弄一个。
2: 来喽，来喽。
3: 这可真难啊！我可一块儿来了啊。
1: 哦，知道了。你这个胯子还有点大。
3: 对不起，对，我这手有点大，我手确实，你刚才形容的很对。对，
2: 全对，
3: 真是全对。
2: 我们数一下，一二三
1: 四五六七八九，
2: 七八九，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3: 他的听力水平是相当高的，我这么说吧，我小时候算听力好的，这是相当可怕的，这我肯定不行。
2: 大师级别，
0: 只能用不在话下形容吧。
3: 你曾经弹过一个曲子叫《云雀》，嗯，你能不能跟大家弹一下那个曲子？一边弹一边把你心中的那个形象给大家展示出来，嗯，说出来，
0: 行，
3: 可不可以？
0: 它里面有很多技巧，可能有些人弹这个歌唱旋律，他可能直接。但是，一般钢琴家都会这么弹。

是起承转合必须得注意。哎，等一会儿再谈吧，反正很就是一些炫技的东西嘛。嗯。然后我现在就开始讲。嗯。就是俄罗斯大草原上面，然后雪正在化，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呼喊什么东西。哎。然后周围有风吹树叶，还有小溪在回应。然后降 B 小调属七和弦，感觉有一股剩余的一点点寒气吹过来，然后太阳出来了，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在草原上晒太阳，牧羊人正在唱歌，小羊边吃着草边咩咩叽。

0: 游戏一样。
1: 这时小溪的水已经解冻了，开始流淌，云雀也随着小溪的流动在飞。在他们的羽毛上，树上的水滴变成了小冰球，散发着光芒，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显眼。一切恢复了平静，牧羊人带着他的小羊回了家，这一段是如此的美好。
2: 他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时候弹的这个弹这个曲的时候，一边弹一边讲，我听了几句就泪流满面啊，太美好了。他是看不见的，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东西，他也从来不可能看到什么冰雪草原啊什么的，我那眼泪就下来了，完全控制不了。
3: 整个画面是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跟着它的琴声，跟着它的音乐走进一幅美丽的画卷，你可以感受到雪山、河流、羊群、人们在歌唱，非常的打动我。
2: 很多盲人他们自然的音乐的色彩是非常好的，就是我教一些明眼的孩子吧，就你得跟他描述半天啊，讲半天他哪个音哪个声部多一点少一点，慢慢他们才会理解。而且有些人会理解的非常机械化，他会把它变得像理工科的那种，就是100%多少出来的怎么着都是不对的。但是像这种萱萱这种小孩，他第一次弹这个旋律，他的那个平衡感就是对的。这就是
3: 有情感有故事。
2: 对对，
3: 其实这才是音乐的一个灵魂。
2: 是，
3: 其实钢琴的基本功也特别重要。就你看他的用的方法，我觉得他那个手
2: 是
3: 啊什么的，因为他看不到，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做的对不对。
2: 像他们这种看不见的孩子哈，教的时候还真有点特殊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的这个手型的问题。就假设啊，我在教你弹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个慢的那一段啊，
3: 他要摸着，
2: 对，
3: 他要触碰的，
2: 感觉到了吗？
3: 他是通过就触碰这个手腕来感受你这个用力。
2: 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关于手型也是这么教的，包括我什么时候用大臂啊什么的。来，我现在要教你我怎么用肩膀用胳膊了。哎，怎么咱们是怎么玩的来着？

0: 因为盲人看不见嘛，所以他手都是贴着键子去摸的，弹琴的动作会变得拘谨。有时候一拘谨以后呢，他为了准确性啊，他肯定要拘谨，他一拘谨，弹琴的那个声音那个气势就出来了，所以他有时候就要浑身要动起来，那么你就得教给他，哎，所以他得要用摸触摸我的肩膀我的胳膊啊，然后他弹琴的时候我还会要求手要离键，离开键子去把这个琴弹，这个需要点勇气对于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一个领域，
1: 他碰不到，他就不知道他落下去的时候那个
0: 他怕
1: 在不在那个音阶上，
0: 对对，所以你得教给他，就是他心里要有一个键盘的形状。
1: 平常你练琴练多久啊？
2: 大概5-6个小时吧。
1: 就其实跟他平时练习的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0: 那肯定
1: 付出了很多。
0: 对对。
1: 萱萱问你个问题哈，你最喜欢的钢琴曲是什么？
2: 爵士乐风格，乔治·格什温。
0: 这是八和二部创意曲，被他给弄成这样了。我声明，我没教过他这东西，我也不会。
1: 原创。
0: 对对，我不会这东西。
3: 你不怕把巴赫气醒过来吗？
2: 现在巴赫已经都多少年了，又没有版权问题。
3: 刚刚讲到了你喜欢的音乐家，你讲了一个是吧？
2: 乔治·格什温，还有查克·贝里，还有弗雷。有一句话说，这个弗雷比老柴更动人。
3: 柴可夫斯基啊？
2: 对呀，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也不是几百年前的人了。
0: 差不多得有10年前吧，也是收到一个盲孩子，他也是很有才能，学很多古典。盲人要学古典吧，因为总是看不见谱子，不太能在古典的圈子里去教学、就业，就成一个问题。嗯，
1: 就比较局限。
0: 对对，所以我就想吧，哎，其实有很多这种美国的那种爵士乐的钢琴家或者流行的是什么 Stevie Wonder， 他们都是爵士钢琴家，也是盲人。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按照乐谱，然后按照心中所想到的东西。我就希望，以后盲人呢，有才能的一些盲人可以去学习这个东西。
1: 就萱萱，其实他就是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的好。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就在2018年发起了一个，助盲的项目，叫音乐光明行。嗯，想让盲孩子呢学习音乐、
1: 嗯，
0: 然后尤其要推广让他们学习即兴演奏，就是不用谱子。嗯，那么他们将来其中一些。

0: 些人呢可以走上这个音乐的岗位，拿它去就业，所以就是不光让这个音乐能给他们带来光明，而且他们可能拿着音乐还可以给其他人带来光明。
1: 嗯，
0: 音乐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他们，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强项。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未来盲人能够有一个新的称谓，就是钢琴家。
1: 师徒俩还有一个约定是吗？跟轩轩还有一个关于学费的一个约定。
0: 哦，对，
2: 单老师先给我免费上，
1: 嗯，
2: 然后等我攒到挣的钱之后，15年后还单老师钱。
1: 其实单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你一个激励。
0: 对，这个社会上啊，总是就是一教到，盲童啊或者残疾人的孩子啊什么的，老师就不好意思收学费。
1: 嗯，
0: 就孔子说过一个什么事儿，我忘了具体忘了谁是谁了，就是好像这个孔子有一个学生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免费的就做了。做完了以后，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这么做完了以后，你把那个道德标准上升到了一个常人都不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以后呢，别人就不能再去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残疾孩子呀，盲孩子学琴要有一个长远的健全的一个体系哈，因为这事儿长不了，你的老师也得吃饭，也得活命，是吧？所以我给他一个他们哈一个激励，就是说等你们学出来以后变成大钢琴家了，你开始挣钱了，
1: 嗯，
0: 你还我这钱。其实说实话，我活得了那我还不知道呢，这事到那个时候他可以用各种其他方式来还给我这东西。
2: 我反正我知道盛老师是在开玩笑。
0: 是盲人这个群体哈、啊、
1: 嗯，
0: 他们又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他们还是正常的人，我觉得要给他们跟正常人一样的、跟其他人一样的这种尊重，他们才会有力量去健康的、快乐的去奋斗。你要让别人，
1: 他们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互助。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话说回来，轩轩这每一分钱我都记着呢，以后你要变成一个特别伟大的钢琴家，演出费多的我都羡慕。然后你把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个再还给我，
2: 我知道，
0: 可不可以？嗯啊，
1: 盛老师可能是轩轩在音乐里面的一个灯塔，就照亮了他音乐前行的一个道路。那轩轩更是像在音乐海洋里的一个传播，装满了老师对他的期许和祝福。对于他来说，可能教一个明眼的孩子会更简单，但他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跟着这群孩子一起去探索，他会让他们一起感受对音乐那个熏陶，感受大臂的力量以及手腕的力量，他们一直在这个教学的道路上一直在寻找。

0: 可不可以邀请老师给我来一个四手联弹？
1: 可以，盛老师加油。
2: 哎，好，谢谢。
0: 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加油？
1: 因为盛老师没有谱子。
2: 啊，真是又把我给逮着了，在萱萱面前我不能示弱啊。
0: 盛老师必须是老师，
1: 加油。
2: 对不起，第一音就错了，咱再来一次。
1: 没事没事。

0: 运在他自己的手里，虽然他看不见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他用聆听的方式，用他的音乐去告知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1: 音乐我觉得能够带给这些盲童一些光明，借着钢琴能把人变得更完整。
2: 没事。

0: 9-0。
1: 真棒！
0: 我知道牛奶是哪，奶奶喵。
2: 小猫咪最喜欢喝牛奶了。
3: 作业啦。
0: 19-0。妈妈，我可以去电玩城吗？
2: 您的目的是啥？
0: 我猜。
2: 对呀。
4: 就你跟艾九认识多久了？
5: 我们呀，得有个3-4年了。
2: 陶医生你好。
5: 哎呀，艾九妈妈。
4: 小艾九。
5: 小艾九，来。
2: 椅子可能有点高，咱们找一个那边有一个矮的那种小
4: 凳子
2: 去取一下。
5: 需要我们帮你吗？
0: 不需要。
2: 台阶上一下。
4: 不需要。
0: 我学长。嗯，
2: 好。
6: 我看他不太像视力不好的孩子，他现在视力多少？
7: 最好的
0: 0.02。
5: 对，0.02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了，就是我们那个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字儿，得几乎得贴着。要说其实在生活中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对，但是其实艾九妈妈她培训得很好。嗯，
2: 我们先是看的眼科，屈光度、远视储备值，各项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嗯嗯，但我就是看到她眼睛看不清东西。
6: 那时候她几岁啊？
2: 3岁半。其实那时候她已经要在近看东西了。嗯，又害怕她有问题，又想着医生说的没问题，又窃喜，啊，就当时很矛盾，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换医生。最终是到了一个眼科医生那边，说我手上有块糖，你过来拿。然后他已经是这样，看完了之后，医生说，这不是我们眼科范畴的疾病了。啊，说你要不看看。艾九他是叫颅眼管瘤，脑瘤占位，压迫了视神经。我们发现了以后做了核磁，就赶紧给他做了手术。
6: 哦，他相当于是整个大脑
5: 做了一个，对，无性中的万幸。嗯，你最终还是保留住了一个眼睛有一点视功能。
2: 对对，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因为他不停的
0: 化了。
5: 艾九，我们特别好奇，想知道你画的是。
0: 就是我边写作业边看电视，妈妈打我。啊！
5: 哪个是你妈妈？给我们指一下。
4: 哦，手举起来的，妈妈的手举起来的。
2: 我这么凶残呢，是吗？标题就叫凶残的妈妈。
5: 奖励你骑自行车，走。哎呀！
4: 哇，速度还是很快的嘛。
6: 特别惊讶。按道理来说，他的视线范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他骑车真的骑得很好。
2: 虽然眼睛他看不清看不到，但是他的这种感统是可以训练的。我会给他买各种各样的色块的那种游戏机让他去玩，他在不断的这种训练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刺激他的视觉，另一方面就是能锻炼他的一些手脑的一个平衡。所以我很早就在我们家放上了单杠，然后有打拳的，然后有荡秋千的，然后还有爬绳的，还有那种滑下来的，就给他布置好了，就每天就是让他进行训练。
4: 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他有问题这一块只会感觉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协调，因为小孩刚开始没有经历过这项运动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协调，然后后来跟父母咨询了一下这个情况
2: 才知道。
4: 对，
6: 就是别人觉得我不行的地方，他们越要让你觉得他可以，他一定能行。
2: 艾九呢，他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直看，那对他的眼睛是有伤害的。
0: 想打人，妈就是会打我。
2: 低视力的孩子也会近视。
6: 低视力和近视可以
5: 不是说矛盾的。
2: 对对对，是很，他很容易累，包括用辅具都是为了减轻他的疲劳。是为了保护他那点残余。

0: 视力，包括他的这种颈椎，对他来讲写字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要拿着一个辅具，然后还要用手垫着，然后在一个倾斜桌上去写。
1: 他就是不光要用脑，还要用体。
0: 对，
1: 但是小朋友他肯定
0: 我们在普校嘛，在普校。
2: 哦，就我们艾灸他上的是普校。
0: 对，
2: 他上普校就是需要出具什么证明，或者是我们的学校会对他进行测试，就是不是合适上普校。
0: 不会，九年义务教育现在它包含了融合教育啊，就是所有残障的儿童都可以就近入学。当时我就又求助过陶颖医生，帮我去接触到的这个北京资源中心，然后给视障小朋友做了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相应的适应性的课程。今天我又见到陶医生，其实蛮激动的，因为第一次见到陶医生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有很多人在跟陶医生拍照。其实我当时就是充满着那个泪花，然后有记者问我说，那是陶医生，你要不要认识？我当时不敢，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其他人可能跟陶医生去拍照是那种粉丝的那种形式，但我是一个病人家属，他也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他是给我提供了一种光的指引。艾灸术后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心对医院是极度的不满的。我朋友说，亲爱的，我给你看一个纪录片吧，然后他给我看了陶颖医生的纪录片。瞬间我就觉得我们是两个角色，就那段时间，其实我每天，我觉得我一直是蒙着被子是哭的状态，然后背着艾灸，我想抑制住我的声音，但是我的这个喉咙都会发出那种碰撞的，就是那种声音，我要躲在厕所里都控制不住，然后护士医生都能听到，都不知道怎么，就当时我那种声音很吓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像疯了一样。然后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我也遭遇了伤痛，但是我想就是陶颖医生本人也遭受到了很大的这种伤痛，他也走出来了，我相信我也能。所以呢，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看到陶颖医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光。后来我们做了，就是我做了低视联盟之后，我们在做这种大字课本的一个倡导推宣，然后我们当时特别就是想要向外界传达我们的需求，然后陶颖医生每次都是学校相关的资源，然后对我们进行了这种帮助。在光芒计划里，艾灸和其他的小朋友都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项目，我们很多小朋友他是没有信心去到普校上学的。谢谢你，陶医生。
3: 其实互相照亮，因为在我自己也是人生遇到至暗时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患者，也给我很多的温暖，所以我也要传递出去。我们之所以做光芒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到更多像艾灸这样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去融入到社会，也希望他们自己未来能够有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字课本其实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对于普通的孩子用的这些课本，其实他们是不太好用的。
4: 以前的大字教材都是删减版的，是给盲校使用的。那像艾灸他们在普校进行融合教育是用不了这种删减版的教材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向就是中国辅具研发中心写信求助，后来就是辅具研发中心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看到了我们这需求，马上就开始。但是呢，盲文出版社出来了以后，家长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找陶颖医生来帮忙，然后这个事儿又得到了我们中宣部的一个支持，他们看到哦，原来有这么多家长需要，所以就又积极的去促进这个事情的形成。你勇敢的发声，最终得到的反馈都是很正面的，没有人会因为你这样子去歧视你，而是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你。人们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好多家长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不想让

0: 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去议论自己的孩子，自己呢就是面对着孩子也是属于那种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所以孩子也是就是非常懵懂的，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家长都不会引导他的孩子，就是被人评价了之后，家长都是抱着孩子哭，
1: 因为
0: 觉得你太可怜了，
1: 受不了。
0: 所以当他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社群，我们里边就不聊医疗了，我们就聊生活、康复、教育。
2: 以前我也是觉得他很棒，但今天我觉得伟大，因为他除了自己把孩子带得很好，从命运的苦难中走出来了，而且还成立低视力联盟，要把这种经验和对命运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染出来，复制出来，去帮助其他的家庭。
3: 他们就是不认可别人的眼光，就要告诉大家我是可以的。
4: 其实包括今天看到这个节目的家长，无论是低视力的也好，有一些什么这种特殊的情况也好，我希望你们不要封闭，要走出来，因为有低视力联盟，有我们光芒计划，有很多很多的组织会去帮助你们，把你的手伸出来就会得到温暖。
0: 每一个生命在来到之前，它都是经过选择的，它就是看中了我，坚定地选择了我，他一定是对我有信心的。
5: 我儿生性活泼乐观且坚强，唯愿不慌不乱伴汝向阳而生。2016年7月份，我的爱酒，你带着爸爸妈妈的期待到来了，你慢慢长大了，一切都是我们期待的样子。2020年1月份，3岁半的你突然看不见了。艾九，对不起，我不知道当时的你看不见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住院前，爸爸说要带艾九出去做件事儿。比个帅帅的光头。我们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练习走路、奔跑，调动一切感官。体验所有你想尝试的。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的偶像。你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们会爱你很久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声音塑造性特别
1: 厉害，
0: 嗯，你像他们两个，我今天在盲校碰见他们，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专业，这么好的声音条件。
2: 两位光芒小主播马子春、王旭瑶，他们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学生。马子春配哪吒，王旭瑶配敖丙。
3: 哪吒，为什么抓我小妹？
4: 胡说八道！要不是我打败了妖怪，你妹早被吃了。
3: 哪里有妖怪？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
1: 老师演绎的呀，
2: 挺生动的。
1: 我不是这样看到他们配的，我以为是原声原版电影的。
0: 我真的没想到，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电影的原声在播放。
2: 对对对，我们光芒计划跟北京市盲人学校合作建了两个录音室，就是专门给他们提供这种有声培训的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多元化未来选择的可能性，让他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未来可以实现更好的自己社会价值。
5: 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
6: 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7: 我是和太阳同时诞生的呢，
8: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活过来。
9: 为了忘却我的羞愧，
10: 这些大人真是古怪。
11: 你想

0: 休息的时候你就这样走，
1: 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我了。
2: 北京市盲人学校，
3: 陶勇医生光芒计划，
4: 北京宝熊部落
2: 联合出品
3: 广播剧
4: 《小王子》。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宝熊部落孙斐老师。
6: 孙老师你好。
7: 你好你好。
5: 对，我们光芒小主播四期培训里面有两期就是孙老师带领团队完成的，既专业又有爱心。
8: 就是真的很专业，你看刚才都让我们误入为我们已经走进电影了，原版电影呈现出来了。
7: 过奖了，过奖了。因为我们这两位优秀的小演员是参与了两期，
6: 对，名师出高徒嘛。
7: 我非常的高兴和骄傲啊，他们录的是非常好的。
8: 那你说那个北京盲校，就是其实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也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现在，
6: 没错，光明影院跟北京盲校有一个叫一月一影的活动。我们每个月呢，在固定的一天，由我们光明影院的志愿者带着我们的无障碍的电影走进北京市盲校，在盲校的放映厅为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们播放我们的无障碍电影。那既然你们两位小朋友呢，今天已经来到了光明影院的录制现场，那我们不妨呢，就是二位来体验，试着去录一段我们无障碍的电影，好不好？
8: 好。无障碍电影呢，是在原版电影一个间隙的过程，用恰当精炼的一个语言，对电影背景画面以及人物动作、内心活动等等进行一个解说，让视障人群产生想象与理解，从而真正的听懂电影。
9: 小朋友们好，我是志愿者小任，大家叫我小任哥哥就行。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光明影院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的录音棚。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就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无障碍电影的录制这部分，怎么样？咱们今天呢要配的电影是来自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一个小片段。好，可以开始。
10: 夕阳的海边，海鸥飞过，哪吒和少年踢着毽子，有来有回。
9: 这是认识第一次尝试，
10: 哪吒脸上
9: 就已经完成的非常完美了。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这个盲童对于声音
10: 毽子就是有天生的敏感。
6: 那这个难度是他们没法掌握这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从什么时候要停下来，然后又怎么着配合这个画面，因为这个毕竟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讲得非常的出色，他跟我们聊天过程当中的手一直都没闲着，他的手一直是在默读，一直在熟悉自己的稿子，然后还时不时的会去问，哎，说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念，什么时候开始念。就他们还是就是我不应该叫一心多用，但是是可以双轨并行的，还挺厉害的。这两个小朋友他特别特别可爱。 其实我们也已经把我们这个无障碍电影啊送到了全国的2244所的特殊教育学校，也就做到了全国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全覆盖，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视障小朋友他只要去上学，他就一定看过电影。
11: 2017年底，我们项目刚刚起步成立的，所以当时听到老师讲说，通往现实生活的这个盲道呢，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善了。但是通往盲人朋友心灵的盲道，这种文化盲道，该由谁来建立呢？就是我们来建立。
9: 2023年5月份，我来到北京盲校，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我当时参与制作的一部影片。来到线下的时候，第一次搀扶着视障人士走入放映厅播放电影的那一刻，真的是我觉得一切之前的这种努力或者是等待都非常值得。
8: 你看我们两位小主播，我们是配了一部分电影里角色的那个配音，然后也感受了我们这个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配音的流程。那我也想邀请两位小主播在我们哪吒无障碍版本公映的那天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
12: 好
13: 好。
8: 那我们就等着期待公映日一起去看电影。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马雨乔，很开心加入月之光合唱团。在这里，老师教会我们用心唱歌，度过快乐的每一天。老师总是陪伴和鼓励着我们，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我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老师说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
1: 我是方建坤。看见太阳，并不一定要用眼睛。非视觉摄影让我触摸到了光。老师说，要用视力之外的感官去感受生活。哇哦，这是时间雕刻过的痕迹。听觉、触觉、嗅觉，在我的脑海中一寸寸地构建这个世界的模样。每一次拍照都是对一次相遇的记录。我在用我的世界告诉你，我眼中的这个世界。我会走遍世界的角角落落，去追寻和定格那些美好的光影。
2: 别倒时间太长了，容易刺人。
1: 当我想要回忆的时候，我就可以给它拿出来，然后欣赏一波。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影开始。
1: 天地灵气历经千年，孕育出一口混元珠。
2: 太乙真人做
3: 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
4: 挺有意思的。那个太乙真人怎么出一些神乎其神的操作？
5: 开个玩笑忽悠。
6: 啊，八十，
7: 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8: 挺搞笑的。
9: 海妖急忙化作一滩水逃走，哪吒追上前去。哪吒高兴地举起小妹，两人玩耍起来。
4: 电影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我很欣赏这一点。
10: 放屁，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李靖和殷夫人绝望地嘶吼着。
1: 就是哪吒的命。
12: 曾经邀请过一次北京盲校的小朋友来看电影，
3: 结束之后啊，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没有走，一直走到了这个最屏幕的最前边，然后就拿手去摸这个荧屏，然后这工作人员说，哎，这个荧屏不能摸啊，这个不好。然后结果呢，这小朋友转过来以后就对他妈妈说妈妈，我走近了，我知道原来电影的荧幕是白色的。
13: 我在哪吒的身上呢，看到了一些就是和我相同的影子，就是有一种共鸣。
14: 自己决定自己是好还是坏，然后不是来让别人决定自己还是好是坏的。
15: 你心里有光，那你这个人就是相信光的。你这个光不是眼睛看才有光，心里有光才是最重要的。
4: 就好多人正常人他们是不了解这个群体的，他们觉得啊，因为我们看不到，也看不了书，也看不了汉字，也玩不了啥，也干不了啥。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也可以正常读书学习。
7: 我是北京市盲人学校的李梦石。
16: 我叫王正。
7: 我很喜欢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
16: 唱歌朗诵弹钢琴。我理想就是想当一名歌唱家，多高级啊。

0: 有一句话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的地方。
1: 我选择成为眼科医生，其实就是想让光明永远可以在我们患者的眼中和心中长存。
2: 我就希望未来中国的盲人不仅仅说一说盲人就是盲人按摩，有另外一条就是盲人钢琴家。
3: 给他们帮助不是一种给予，服务我们学生当中其实很多受到感动的反而不是我们学生，而是志愿者。
4: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可能我们没有视力上的，但我们可能有性格上的，我们有情绪上的，或是有其他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5: 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宝贵，而且他们的价值都不一样。我希望每一个视障的小朋友都能够做自己，
6: 让每一个孩子都绽放独特的精彩。我们也一直立志于为此而努力。
7: 每个视障孩子都在努力的生活，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个全力以赴的家庭，也有盛元老师、陶勇医生这些爱心人士无私的帮助，更有来自中传、盲校这些国家机构的关爱。爱可以治愈一切，爱可以创造奇迹，孩子们可以在爱的托举下有力量地面对全世界。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4: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3: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4: 嗨，
3: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4: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3: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4: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3: 有戏有戏。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5: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

0: 来，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师爷。啊，
1: 团长。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 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 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好的。

0: 刘全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
0: 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识见识。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1: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1: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1: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1: 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1: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来，娟子，上酒。
1: 来了。
0: 这样行吗？娟子。
1: 哦哦，来了。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
2: 苍天君，
0: 啊，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对，苍田。 说，说什么密码？
1: 什么？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 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不行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
1: 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2: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秘密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0: 七五七七。 看。

0: 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2: 难道顶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日本人的文化一直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政府。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戈铁吗？那是一样。
2: 哦，说说看。
1: 成化戈铁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以前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1: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4: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0: 嘿，
4: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4: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别啊，走，小哥，上来，走，过去，撑着点，哎，小花，来，过来，到里边去。

1: 我们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身。嗨，你们跟我走，
2: 其他人跟我来。
0: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我们得更换器件。
1: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大强，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大
0: 王，大强，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2: 别乱说。
0: 师傅，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14: 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3: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9: 别动！
1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给我走。嗨，走。

0: 你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别慌，镇住劲。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你们两个在前面。
2: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嗯，哈哈哈哈，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哈哈，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 你可知道这宜家祠堂淳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 于淳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淳化阁帖的由来。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可惜呀，后胤大忠降服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命阁，烧毁了枣木板。唉，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1: 像，赶紧走吧。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好，很好，大家靠近一点，好，很好，很好。
1: 再来一张，好，很好。
3: 怎么打？
1: 我们只开一枪。
2: 好。

进城。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站住！我们拿他怎么办？交给上级。
1: 不。
0: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你以为我不敢啊？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2: 你小队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谢谢。
1: 快点。
2: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2: 混蛋，快把他给我弄醒。
3: 嗨。
2: 快。

0: 我操！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枪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神棍军，高山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嗨，走。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上哪吃哪喝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3: 喂，我要解手。
1: 来干嘛？
2: 解手。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哎，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追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5: 打死这个女鬼子！
6: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别跑！
7: 乡亲们，住手！乡亲们，乡亲们，放下！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7: 对啊，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8: 先回去吧，
3: 哎，先回去
7: 吧，
3: 好，
8: 大家回去，
3: 回去，
7: 回去吧，
3: 回去吧，先回去，
7: 走，
3: 回去，哎，
8: 回去吧，
3: 对，
8: 回去吧，
7: 好了好了，
3: 往外先，
7: 好了，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2: 哎，你姥姥呢？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了，
13: 你选什么？
1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5: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谁挑起了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钉子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我只是。
2: 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神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看什么看？快点！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草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快撤！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
1: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没有。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0: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1: 很好，集合部队。
0: 嘿，
1: 集合，赶快集合！三个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好，一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0: 嘿，
1: 出发！
0: 出发！
2: 箱子，箱子，箱子！于大爷，箱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 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

0: 就赶紧跑了！来，给我歇会儿！
1: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0: 现在怎么办？
2: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0: 走，
2: 二哥，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3: 那怎么办？
4: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1: 你们还不笨？
3: 要把他交给鬼子。
2: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3: 他的话能信吗？
1: 信不信随你们。
2: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吧。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得到齐了没有？得到齐了。很好。小叶君，嘿，小黑。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再说一次，队长，
2: 周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土豆。
0: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1: 我不要鬼子的糖。
0: 鬼子的糖。

0: 纠察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奶奶，奶奶，
1: 集合队伍，
0: 集合。
3: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走吧，交警助理，我们要去那里？楚村。
1: Hello.

0: 快快快，那边！顾枪！钟伟，什么人？丧门星！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了、啊、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舟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在我国西南、华南、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注意防暑。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中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毕节市西部和南部、六盘水市北部、黔西南州东部、安顺市西部部分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东南部个别市县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防晒。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29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31到22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4到17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8到19度。吉兴关阵雨，29到18度。铜仁多云，33到25度。凯里多云，32到23度。都匀阵雨，30到21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7到20度。
7: 有合集呀，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可不可以？

0: 这个叫扇形，狙击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演习嘛。
1: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2: 瞎说，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1: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
1: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0: 嗯。
2: 来。
0: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1: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他说。
0: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那秦姐姐呢？
1: 只有对不住他了。
0: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张响，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

0: 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团长，
1: 怎么了？张强不见了，
0: 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自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Yeah.

0: 去雾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
2: 说叫我能。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
1: 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萨满星没有出手。
2: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1: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2: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2: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1: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2: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1: 走吧。

我们的第一师旗连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孙兵之将。

0: 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
1: 哎，
0: 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国运长久，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哟西，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嗯，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你呀，
1: 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笑>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0: 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笑>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国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啊。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
4: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5: 为爱减负，岂是新版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绸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2: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1: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2: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1: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2: 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1: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2: 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2: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2: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积极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1: 什么实情？
0: 进宫砍子婴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
1: 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1: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1: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3: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诗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诗月，
0: 您醒醒吧，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5: 是。
1: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贼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
1: 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
1: 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
0: 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您自己说的，
0: 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
0: 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之后吗？李副官。
2: 到，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是，
3: 小姐，
2: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 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
1: 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你给我住手！这就是我秦振武的女儿。
0: 吕副官，到，
1: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0: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前政务部突然袭击阚子英。
2: 阚子英？怎么可能？阚子英是我军不凡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2: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虎田3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0: 3个大队全上？
2: 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哦，不仅仅是一个秦泽武，秦泽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3: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3: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3: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3: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3: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3: 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5: 不要救，我们要有策略的救。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咱不能袖手旁观，但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1: 明知山妖火，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
1: 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振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嗯，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1: 迅速出击，
3: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1: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然后，你千万要小心。
1: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3: 放心吧。

0: 你们快救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这鬼子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
2: ，
0: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3: 团长决定要打他，
4: 做准备。
2: 一人一个，
1: 好嘞。
2: 支枪，
0: 团长。

0: 是吧？鬼子的作战计划。
1: 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氏武团残部围歼。
0: 他娘，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0: 哼哼。
2: 是个好战士，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3: 这是我们这是支援呢，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

0: 怎么找皮皮？
1: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0: 啊，是吗？有这事儿？
1: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0: 你认识我的徒弟？
2: 哎，对，刘姐，别瞎咧咧了，闭嘴。
3: 小花跟得上吗？
4: 跟得上。
3: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要去找神帝，
1: 军需一号现在发了九弹炮，
0: 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射，这次打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他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鲜花
5: 到。
6: 到。
3: 你们这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5: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鲜花
5: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5: 是，
6: 是，
5: 走，走。
3: 注意安全。
5: 是。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0: 看好了，
1: 看好了，兔子呀！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而且老蒋亲自把到地道武所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的。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0: 万一我暴露了，不舍命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安全是首要任务。
3: 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在牺牲。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别动！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头疼了，有喝鸡呀、啊？那就开合济公阿卡芬散啊！
9: 合济公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丹参合济公制药，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哎呀呀，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1: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3: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咋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捉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挡了。看来勘测要比我们想象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回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合缝。
0: 没错，去吧，
1: 走。哎，
2: 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我们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上校，带我去换。好，走去那儿看看。林特训，林烟吧。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1: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谢谢啊。你也得跑个街了。行，对不起啊。走吧，走吧，后面有三关，那麻烦了。等等，我的能防烟再走。
2: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嗯，八嘎！去，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3: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
3: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2: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出发。好，呀，哪儿来的？
3: 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2: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准确的说，是偷来的。小机灵，
3: 没事，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4: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5: 放心吧，大哥。
4: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5: 多加小心啊，小妹。
4: 放心吧。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站住！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1: 他们来了！他们来拦住！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快！站住！快点！快！把他们拦住！站住！协助他们！
3: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你算不清了，就在他们中间。
1: 咱们先给我追！咱就准备战斗！协助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开枪了！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司令，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听你们的。
1: 方毅，救火！
2: 快来开门！
3: 啊！

0: 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吗？你怎么进来了？
2: 我来救你吧。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哎，
0: 打得不错。
1: 哎呀，说来惭愧啊。
0: 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经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 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
1: 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条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受到三天。<笑>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
3: 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3: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 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5: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3: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5: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3: 固执。 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 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5: 可是，
3: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 站着。 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0: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3: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自豪。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 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 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 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

0: 最有效的打击。
1: 你明白吗？
2: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任命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2: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
4: 老冯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

0: 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领。
1: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0: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它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10: 站住！
8: 哎，预备，开始！ 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十五个瓶子，每个人三个，谁先打碎谁赢。
3: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4: 你看着没问题。
1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2: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12: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小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程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5: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4: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3: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5: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程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4: 再见。
0: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2: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2: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2: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五六年？
2: 嗯，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的任务，

0: 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1: 我明白，司令员。
0: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持之敌人前进。
1: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排给了你们有啊？给了，工兵排正在准备器材。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2: 有，我的药有没有？有，拿出来。
0: 是。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司令员，那你，
2: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笑>
0: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2: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哼，好吧，再见。 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3: 司令员，风大得很。
2: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黑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你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2: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2: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3: 是。

0: 给你们这不上，这内不是。
1: 唱高怎么还不动？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
0: 哎，是马上。
2: 快快快快快，快拿！
0: 哎，麻袋搞到多少？
3: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不行。
0: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万斤，熟秸40车。
3: 镐，2/7是件，铁锹3/64件，
0: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3: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3: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3: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韵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1: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石头，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过来！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

0: 我们先走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相本上了。

0: 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
1: 出来的话就可以。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
0: 报到司令部来。
1: 对，
0: 老孟啊，
1: 好。
0: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您总来得特急点。
1: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

0: 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1: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1: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4: 哦。
0: 下达出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老潘呐，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1: 我说的是你呀。
0: 好，我尽量做到吧。
1: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0: 老莫，我只。

0: 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1: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哎，
2: 今天
0: 就
2: 行了。
0: 好，老雷
2: 呀，
0: 怎么
2: 了？
0: 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1: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
0: 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3: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1: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3: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1: 刘永泉，
4: 哟，
3: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3: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3: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3: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1: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3: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1: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3: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3: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3: 永泉，
4: 哟，
3: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3: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3: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
1: 我不要。

0: 身。
1: 不，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睡吧。

0: 喂，
1: 喂，
2: 零一三九，
1: 我是
2: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2: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
3: 哎呀，我是陈志，
1: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
3: 哎，你大点声嘛，
1: 你小点声。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2: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2: 你把那个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2: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
4: 没要紧的事你不要担心。
1: 是，
2: 好，
1: 黄市长。
2: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4: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3: 喂，喂，是啊，
5: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他一个人都没要。什么？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时候？ 16点整，离天黑还有1个多钟头呢。好吧，给他一个营。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警卫营，司令员。 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司令员，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

这里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是。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3: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3: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4: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3: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4: 别走嘛。
1: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4: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3: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6: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6: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3: 是
1: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3: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3: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3: 没有。
7: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3: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7: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3: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8: 敌人突破了。

0: 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老百姓啊！快说，
1: 你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别别，就
0: 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啊！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国民党上来，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中央军上来了，你们打呀！
6: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8: 哦，就这么简单。嗯，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1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

0: 闻名，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有合集呀，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姓什么？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你们听见没有？快说说，
6: 对对对，
5: 就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7: 对了，
5: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8: 连长，我问问吧。
5: 你问吧。
9: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9: 我们是老百姓啊！
10: 国民党
9: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10: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9: 党上来了！
10: 国民党没有开枪吗？开枪吗？我们有没有阵地呀？
9: 爸，你们快开枪啊！开枪啊！
5: 什么？老百姓？
11: 王海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2: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11: 这群流氓土匪！王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指挥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13: 你哭什么你？
9: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

0: 看司令官。
1: 报告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马上通知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2: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到！我已经获知新兵。
3: 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士乡那里。
5: 是。
4: 王连长，你怎么了？
5: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首的阵地啊！
3: 你有伤？
5: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楚正德，楚正德，我要楚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一粒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粒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将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小程，你什么都不懂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2: 同志们，有您部队又来支援我们了。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3: 您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怎么样？
1: 刚醒。
2: 王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

0: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
1: 你慢一些讲。
0: 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2: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通风，我不信就通不上去。
3: 海景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4: 爸，就是啊，那很好啊，
3: 情况还很糟啊。
4: 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5: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6: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5: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6: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5: 全部吗？
6: 全部。

0: 下命令吧。
1: 是，
2: 传讯员有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等等。
0: 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6: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We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9: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20: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2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9: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0: 今天这儿想死。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启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10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小云，非常漂亮。就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五一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这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那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哎
3: 呀，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
3: 都一样，都一样。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3: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6: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他？
5: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7: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6: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不来一嗓子吗？
8: 准备好了啊！
7: 来，3、2、1，
9: 贵州
7: 铁！

0: 我这头啊晕啊，好晕啊，恶心。
1: 那个病人还是由于剧烈运动引起的这个本身的高血压，那个你们尽快办一下那个住院手续。
2: 嗯，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3: 明明不会，瞎凑什么热闹？
2: 爷爷，
4: 好孩子。
5: 那个丁老师，这是我爷爷，听说您住院了，特地来看望您一下。
6: 哎呦，老村长，哎，你怎么来了？
4: 好医生，
6: 来来，你坐坐坐坐。哎呀，
4: 老了，老了，
0: 可不是嘛，不比当年了呀。哎呀，这个地方变化可真大呀！想当初我援藏的时候，那路还没修好呢，进村都得徒步，一到下雨天，那都根本进不去啊。
4: 对对，您辛苦了，救死扶伤，好医生。
0: 你客气了。
4: 好姑娘，我的孙媳妇。结婚？
0: 哎，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哎，不对不对不对，
5: 爷爷。那个丁老师还需要休息，我们先回去吧，改天再来看他们啊。走吧，
2: 爷爷再见。
0: 老村长，我病好了，我去看你啊。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孙媳妇了？
3: 不是你想的那样，老村长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一会糊涂一会清醒的。昨晚为了哄爷爷，要我跟他演戏，让他开心开心。就跟那个炒 CP 一样，都是假的。好了，别激动了，躺下来了，一会头又晕了。
0: 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有点道德问题了吧？
3: 好了，我的丁老师，别上纲上线了，这叫做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
7: 儿子，你在干什么？
8: 老爸啊，我准备把家里改成民宿。
7: 什么？
8: 你看人家陶渊明就生意那么好，我们也可以做民宿呀。
7: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8: 你不是叫我别出去了吗？现在我好不容易想到一个点子，你又不同意。
7: 可是你干过这一行吗？你有经验吗？
8: 我可以学呀。
7: 你说的简单，那陶渊明就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店了，这种事情是需要长久经营的，你这个脾气搞不了。
8: 怎么每次都是这样？我还没开始你就给我泼冷水。
7: 因为你做事情总是有头没尾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把家改成民宿？那我们一家人住哪里？再说萍姐那个院子是一点点盖起来的，最早只有三间客房，慢慢发展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3: 哎呀，自从我爸来了，我每天都好累啊。我白天累，晚上累，身体累，心更累。哎呀，我算是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了。
5: 可是我觉得丁老师还挺可爱的。
3: 啊，

0: 云桥拉玛的七零拉罗梅罗江大卫塞莫拉吉加拉月苏朗，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没人会阻止你、打击你，你像风一样自由，你是自由的骏马，展翅的雄鹰。
1: 我更羡慕你，出去念了大学，见了世面。来，
0: 那又怎样呢？还不是被老头子拿捏得死死的。
2: 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理解他们了，他们就是怕我们走弯路。
0: 弯路啊？什么是弯路？
2: 就是他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人生没有捷径，但是一碰上我们就失去了理智，就想把我们眼前的路全部都捋直。
3: 我爸说啊，君子远庖厨。哎，我说幸好我是个女的，但是我现在才明白他是怕我觉得辛苦。可是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怎么会觉得辛苦呢？那是满满的幸福啊。
4: 多姐，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回来做民宿？
0: 对。
4: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呢，先去桃园民居打工，不计报酬，然后跟着萍姐踏踏实实的学习。等你学习怎么经营啊，管理一家民宿，证明给你爸看。我觉得你爸一定会支持你。
0: 对啊，
2: 对啊，你有认真做事，被你爸看见了，你爸肯定会认可你的。
0: 我可以吗？
1: 可以的，
5: 可以，
0: 真的可以吗？
5: 可以，
3: 可以。
0: 来，
3: 干杯。
0: 萍姐，我想来想去，就你这儿适合我。
6: 适合你啊？可你不适合我噻。你看哈，我这儿煮饭有芊芊，保洁有白马，前台有丁念，一起活都给他说了。你说，我这儿还缺啥子能事？
0: 我，他们会的，我都会。比如丁念去学校上课了，我可以做前台；索朗去拍视频了，我可以扛东西；芊芊需要人打下手，我可以洗洗菜什么的嘛。
6: 我可是看到你长大的哈，你这个小滑头狡猾得很。我不信你是来打工的。
0: 那您给我个试用期，您考验我行不行？
6: 那可以，试用期一个月，没得工资哈。
0: 行，
4: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直播卖货主打的产品是桃花酥和桃花普洱，然后呢，我们的文创周边作为赠品赠出去。啊，
3: 这么好看的文创作为赠品啊？
4: 没准人家会因为我们的赠品买我们的产品呢。哦，
1: 能不能先赠给我？
4: 你可以问店员要真迹啊，还要赠品干嘛呀？哎呀，
7: 这画儿。真是念念画的啊，
4: 怎么样，不错吧？丁念是个天生的画家啊。我们计划先做几十套样品，然后根据网络订单的量来生产和制作。做多少卖多少，承诺7天发货，这样咱们就不会出现供需失衡嘛。对吧？
3: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4: 没有，这卖货的事儿主要还是得靠丁念和索朗。
2: 我现在每周在学校上2次课，其余的时间都在民宿，一边管理前台一边画画。
7: 我看出来了，你已经适应老师这个角色了。也蛮好的啊，也算是有了在西藏支教的工作。

0: 工作经历了。
1: 爸，你为什么总这样？
0: 我怎么了？
1: 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什么功利性。
0: 念念，你太理想主义了，这生活是现实的，你迟早都得面对的啊！你得生存吧，你得赚钱养活自己吧。那你跟我说，你真的能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吗？
1: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些，路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您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呀。是，我在这里，我当然会有辛苦，会有很累的时候，但是我感觉到的都是我很开心，很自在。
0: 你跟爸爸说实话，你想留在这里，是不是因为索朗？
1: 你要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0: 哎。
1: 爸，
0: 嗯，
1: 这里是妈妈的家乡，大家都很喜欢我，而且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感受到了从未有的充实和幸福。现在很多事情才刚刚开始，反正现在我是不会走的。
0: 行，那我陪你。
1: 你不上班了？
0: 我请假。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老牌轮胎厂变身全球灯塔工厂，看 AI 如何赋能传统制造，推动数字化转型。
2: 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1: 贵州钢绳牵稳全球首座16兆瓦服饰风电平台，硬核出圈，助力南海绿电。
3: 我们提供的9根钢缆向下拽，浮体平台向上拉，一拉一拽，形成强大张力，将平台牢牢固定，可以抵御17级台风。
1: 70载老酒厂变身4A级景区，贵州纯酿造区。

0: 九里融合，让工业遗产焕发文旅新香。
1: 我们兼顾保护与生产，用心守护省级工业遗存与白酒酿造非遗，完整留存了七十余年建产历史，充分体现了古法酿造工业底蕴。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贵州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按照近日印发的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今年底全省要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形成点状带动作用。其中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入选中国轮胎行业首家全球灯塔工厂后，今年入选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在这个1958年建厂的老牌工厂，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来看报道。
2: 在这道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由于橡胶材料特性，挤出与冷却时的尺寸差异变化很大，同时不同产品的规格、尺寸、重量、工艺参数、用料也有差异。人工智能的引入让复杂变量更加可控。
3: AI 首先根据历史生产数据预测出我们的工艺配方，针对每一段的地方进行检测，如果哪里又不满足要求的，马上进行实时的调控。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那么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99%的。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目前这个 AI 智能压出系统已学习数据上百万条，在数据积累中持续优化。
3: 它就相当于把前一段的时间数据拿来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它就更新一次，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2: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下一步 AI 融合重点转向适配流程治理和组织转型。今年6月，贵州轮胎正式成立公司数字化转型委员会及数字化转型发展办公室，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到服务所有业务板块，全面进行流程梳理和数字化转型工作。
4: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2: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流程管理、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工厂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15-5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
4: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2: 工信部门等六部门今年7月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的通知》，明确卓越级智能工厂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比例从2025年的不低于20%提升到不低于30%，领航级智能工厂要求比例不低于60%。今日发布的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将支持企业打造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基于产业链的可信数据空间，针对行业个性化需求，汇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5: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0: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近日在我国南海东部海域正式投运。作为平台核心部件，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9根永久细薄钢缆和18根安装钢缆，承担了把整座平台定在波涛之上的关键任务。

0: 海面上126米长的风机叶片缓缓转动，海面下9根超100米长的钢缆绷紧拉住整座风电平台，绿电通过海底电缆送达3.8公里外的陆丰油田。
1: 要想将张掖腿俯视风电平台稳稳地定住，关键就在于我们提供的9根钢缆向下拽，浮体平台向上拉，一拉一拽形成强大张力，将平台牢牢固定，可以抵御17级台风。
0: 张力腿平台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最高的浮式风电平台，其设计建造安装在国内尚属首次。贵州钢绳从2025年9月开始组建专业团队，研发制造实现了全国产化，其中部分钢缆还植入了国际首创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相当于给钢缆装上了智慧神经，能实时感知钢缆受力状态并发出预警信号。
2: 细薄系统每根钢缆至少能承受2500吨的拉力，应用场景对疲劳寿命、耐腐蚀、延伸力、长度精度等指标要求很高。研发过程中攻克了覆套与钢缆本体相对滑移、钢缆在线应力应变、毫米级精度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创造了锁体规格、锁结规格及植入智慧传感器等4项全球第一。
3: 工业遗产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依托国家省级工业遗产保护与工业旅游扶持新政策，黔西南州深挖本土工业文化资源，对工业遗产实施保护性改造、业态化升级。有着70余年历史的省级工业遗产贵州醇酿造区，通过修旧存史、活化利用，从传统单一生产厂区迭代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功走出一条酒旅深度融合、产业富民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沿着工业锈迹唤醒城市新篇，坐落于万峰林核心腹地的阳光谷旅游度假区，蘑菇酒店、游乐场、主题花海和斑驳老厂房、陈年老窖池错落分布，山地风光与工业风骨相融共生，游客在这里沉浸式观摩非遗酿造技艺，品读酒旅文化，欣赏独特美景，体验山地户外运动。老牌工业遗产成为了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在火热的夏季旅游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4: 我们看到了老酒厂厂房，还有一些老设备，参观了酿酒过程。在这里呢，工业历史看得见、摸得着，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5: 从游客的赞叹中不难看出，走进这里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新鲜感，更是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体验。这样的文旅新场景并非一蹴而就，它的背后是老酒厂70余载岁月的深厚积淀。贵州醇酿造区始建于1950年，开创了低度浓香酒的先河。如今留存大量酿酒车间、窖池、生产器械等工业遗产，是贵州轻工业发展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厚重工业底蕴，1991年率先启动工业旅游项目建设贵州醇景区，自此逐步打破单一白酒生产经营模式，开启以酒促旅、以旅兴酒的融合发展之路。经过数十年探索，现已发展为阳光谷旅游度假区，实现了从酿酒工业园区向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跨越式转变。
6: 我们兼顾保护与生产，用心守护省级工业遗存与白酒酿造非遗，对产区内老厂房、传统窖池进行修缮维护，既保留了原有的酿酒生产功能，又完整留存了70余年建产历史，充分体现了古法酿造工业底蕴。与此同时，深化酒旅融合发展，将产区纳入黔西南全域精品旅游线路。
5: 保护是底线，活化是路径。依托省级工业遗产资源优势，阳光谷旅游度假区系统规划工业文博观览、山地生态休闲等特色文旅动线，让静态工业遗产活化为鲜活可参与的特色文旅场景。同时配套打造蘑菇野奢酒店、阳光梦幻王国游乐场、主题花海等业态，构建起工业体验加生态休闲加康养度假的多元体系，实现工业生产与文旅产业

0: 互补共生，双向促进。产业转型释放的发展红利持续惠及周边群众，景区业态不断丰富，客流量稳步上涨，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自主创业。
1: 我在景区里面饭馆务工，这几年景区发展起来，各来旅游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饭店生意越来越好，在家门口上班有稳定的收入，又方便照看家里，不用外出奔波，日子过得踏实又安心。
0: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既盘活了闲置老旧资源，留住城市专属工业记忆，更构建起工业、文旅、民生共赢的良性生态。文旅客流反哺白酒产销，白酒文化夯实文旅根基，形成工业生产、文旅消费，研学体验多链条联动发展模式，实现遗产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三方共赢。2025年贵州纯景区接待游客量254.57万人次，全年营收超亿元。
2: 我在厂里干了几十年，亲眼看着厂区一点点变样。以前这儿是个生产车间，只搞生产酿酒，现在不一样了，厂里搞了酒里融合，我们该酿酒的酿酒，同时把大门敞开，让游客消费者走进我们的车间，亲眼看着怎么蒸酿、怎么起酒，沉浸式感受整个酿酒过程，天天有人看反而更有动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工业遗产加亲子文旅双重特色，积极推动旅游联动农业、教育、康养产业，常态化开展亲子手工、奇幻灯光秀、露营、农耕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旅游产业为核心引擎，带动多产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新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为全省老旧工业遗产活化、旅游加产业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0: 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7月实施，标准搭建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明确系统安全基线、人机交互、风险处置等硬性要求，设立严格市场准入门槛。新规落地意味着 L3、L4 自动驾驶迎来规范化大考，将有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安全有序发展。今年上半年，贵州全社会用电量达1047.8亿千瓦时，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涨97.85%，制造业用电整体增长9.63%，化工等支柱工业全线走高。此外，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充换电服务业用电大增49.07%，绿色低碳生活加速落地。日前，省工信厅调研组在普安县调研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实地了解服饰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抢抓定点帮扶机遇，完善配套，严练强练，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警用备装生产集聚区，政企联动助力轻工纺织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省工信厅原材料工业处先后赴黔东南、黔西南州开展工业稳投资稳运行相关调研，深入两地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在建项目，了解资源开发、产业链培育等情况。通过座谈交流，要求紧扣富矿精开、战略科学编制原材料工业“十五五”规划，抓实工业，推动优势资源向产业优势加速转化。
4: GDP 增长5.7%，增速全省第一。其中，工业占 GDP 比重达31.9%，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6%，也是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的工业经济数据非常抢眼。自治州成立70年来，当地立足零、做足零、不为零，实现工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
5: 在黔南州福泉市的川恒公司，出货端的打印机忙个不停，磷酸铁、磷酸铱铵等产品销售火爆。
6: 今天出货量达到2800多吨，
7: 这段时间也不算是高峰期。
5: 川恒公司2002年租赁福泉化肥厂二分厂起家，近年来企业抢抓风口，通过技术创新成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今年一季度，企业磷酸铁的营收同比增长38.5%。
6: 从肥料转向材料，从低端农用原料升级为新能源高端材料，产品附加值、技术壁垒大幅提升。
5: 一家企业的华丽转身折射出黔南工业的变迁。2018年，泉州磷化工产品中传统化肥产值占比42.9%，到2025年占比已降至15.8%。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占比从零增至18.5%，规模突破200亿元。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价值的双重跃升。
7: 从肥料到材料的转变，每吨磷化石附加值提高近10倍，一元产值耗磷量下降45%左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磷化采选、磷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业链桥。
5: 如今黔南州磷酸铁、磷酸铁锂的产能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今年上半年，黔南州硅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2%，其中磷系电池新材料产值同比增长129.4%。立足磷、做足磷、不为磷，黔南州还通过耦合协同跳出单一磷产业路径，推动原料、能源、副产物循环利用。
8: 原来的黄磷尾气是点天灯，直接烧掉，既不环保又浪费资源。如今我们通过这套装置净化后，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用于下游的产品生产，每年能基于标煤1.2万吨。
5: 珠江在这个厂区工作了10多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该厂区最初是另一家企业在经营，但7年前因技术、环保等原因被迫关停。2021年，盛宏威公司收购了该企业，并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改，构建磷硫铁钙循环链。珠江也成为新公司的员工。与过去相比，主产品还是黄磷，但三废都成了宝贝。
8: 以前的固废磷渣送人都要每吨倒贴20元，如今靠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两番。
5: 同时，盛宏威生产的氧化钙隔墙供应给园区内的相关企业，奇信作为园区内的煤化工源头，又把产出的焦炭、合成氨等供应盛宏威、雅友等企业，实现磷煤耦合。
9: 我们主要是推动耦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利用、能源的积极利用、三废的循环利用、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达到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5: 从单打独斗到耦合共生，发展理念之变让黔南工业加速聚链成群。目前当地已形成全国唯一的磷化工加金属冶炼加新材料产业集群，磷化工同新能源电池材料、氟化工等四链耦合发展格局也已形成。磷矿就地加工转化率从13五末的36.6%提升到如今的70.9%，
10: 形成企业内部小循环、企业之间中循环、产业耦合大循环的三重格局。上半年，泉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770亿。
5: 此外，黔南州还通过数字赋能提升发展含锌量。在瓮安，我国化工领域首个智慧工厂首尾相距3公里，以往巡检一个来回需要1个小时，设备排查犹如大海捞针。如今依托1:1的数字孪生工厂，几秒钟就能从近10万个设备中锁定目标。
11: 像传统的话，我们找一些零部件会去查找一些纸质的资料啊，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罐体的话，模型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常用参数。
5: 目前工厂的大脑已装进700万条业务数据，而这也让它变得聪明。在绿碱生产环节， AI 大模型会预测主槽电压走势，精准计算碳酸钠投放量，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数字之变正在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我们打通安全生产等20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将华为与我们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工厂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10: 15期间，我们将不断提升工业的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力争到2030年泉州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
4: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贵州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各地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
13: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
14: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开足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

0: 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1: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余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2: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权，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轻微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1: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这家纺织印染企业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
3: 无水印染的优点呢，就用吃牢度达到3.5G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
1: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二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
4: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1: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着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
5: 一共30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悉数火爆，交期周期排至今年12月。我们按照目前的生产状况，全年预计完成90万件生产订单，可以实现5000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纺织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80%。
6: 转型是被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7: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8: 贵州多地工业企业聚焦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能扩容，持续发力。
9: 走进黔西南州兴义市的这家特种水泥企业，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总控室内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整条产线就能实现一键启停。上半年，企业投入超200万元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10: 去年我们实现工业产值8700万，今年我们对生产线的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4600万，同比增长5%。
9: 在遵义市播州区的这家包装印刷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上半年，企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下半年，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在优化管理机制的同时，将资金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当中。
11: 计划投入资金用于 AI 算法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全年产值突破2亿元。
9: 在安顺经开区，这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一台台数控机床高速运转。该公司是吉利、理想等新能源车企的重要供应商。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7个项目，完成交付36000套。
9: 为提高生产效率，下半年企业还将陆续引进28台机床。全面投产后，月产能可突破3万套。
2: 下半年我们预计交付9万套，还有一个3期扩建、4000平方的厂房准备启动。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 Meet 靛蓝。

0: 国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分别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
1: 国内 AI 短剧产业今年迎来爆发，全国微短剧、漫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如何抢抓这波风口？来看记者调研。
0: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首次在柬埔寨规模化示范推广，中国农业技术沿一带一路加速出海。
1: 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省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一行，省领导郭强、屈林、张静平参加。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东刚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一体推进教育、

0: 科技、人才发展，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更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东刚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嘱托，始终与党同心、与党同向、与党同行。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推动省校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一行，共商双方合作事宜。副省长罗强、上海市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彪、上海酒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格派股份董事刘小龙参加。会后，省有关部门单位、贵安新区负责人与曹栋强一行就有关产业项目进行交流。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拟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助推我省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大驻侨联系点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依法推动我省经济回稳向好，持续向新向优。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0: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改变传统影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覆盖剧本优化、场景建模、人物渲染、成片剪辑全流程。
3: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悬疑探案剧，总的来说是60集，每集3分钟以内。我之前的创作比较复杂，以真人来说哈，还有拍摄现场的场务的孵化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出1到2集。
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
4: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5: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和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
0: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模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这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

0: 为多云秦汉影视城量身打造 VR 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赋能传统文旅 IP 数字化升级。
1: 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做一个开服的人，我把模型根据原画建好，给他上贴图，我这里给他一个握手的动作，戴上我们的眼镜，然后他这个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人物虚拟的互动，后期的话还可以应用到比如说影视或者游戏里面去，就是把现实中间我们建造一些什么建筑或者就是物体或者道具给它进行一个融合。
2: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
3: 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五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
4: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亿。
0: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这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
5: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6: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有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技术赋能，迭代升级，园区内这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
7: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1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0: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联动省内20余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8: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今年以来，贵州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发展堵点，以实打实的惠企政策、高效率的政务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助力经营主体茁壮成长。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1.2万户。
10: 今年7月，贵安产业创新孵化示范基地正式开园。作为省级重点科创孵化平台，基地依托标准化运营模式，从厂房对接、产业资源牵线到政策申报，为初创企业或科研项目提供精细化服务。目前，基地已招引企业24家，业务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数据交易等前沿赛道。
11: 管委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办公环境啊，还有各种资源、资金方面啊，也会为我们节省很多的开发成本。
10: 政府跑在前，企业放心干。今年，贵阳贵安发布服务民营企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从找订单、增融资、降成本等5个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圆通贵州智创园2期智能分拣车间已投入运营，快递分拨能力提升60%以上。项目建设中，各职能部门全流程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申请到各类项目建设补助资金6000万元。
12: 通过我们的设备更新，我们出港的热处理产能将从120万提升到180万。后期我们将仓储进出港连接起来，进港能达到热菌处理320万。
10: 园区和平台为企业筑好巢，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则为企业铺好路。贵州通过建设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之家等方式，让政务服务流程优化、材料精简，最多跑一次建成常态。在遵义市仁怀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企业审批、批前指导、批中帮办、批后回访全链条服务机制，主动将服务关口前移。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企业上门服务和政策宣讲超200次。
13: 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手续办理流程顺畅高效，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证件，省心又省时。
14: 我们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全程帮办，有效缩短企业办事周期，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0: 毗邻成渝地区的遵义市桐梓县将户籍迁移、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80多项成渝通办跨省高频事项全部纳入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一窗通办范畴，实现跨省事项就近能办、一窗快办、少跑快办。
15: 我们将持续拓宽服务覆盖面，把成渝通办延伸至25个乡镇，让成渝籍企业和群众办事免返程、就近办。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贵州公安机关共侦办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18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名，涵盖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捞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生态警护联勤工作站点70多个，设立生态警长1000多名，发展生态义警4000多名。各地公安机关会同行政主管部门解救放生野生动物8000多头只，恢复耕地、林地、草地超10000亩。
16: 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已将无人机挂载抛投器物列入禁用狩猎方法，请大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飞行。
17: 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突出犯罪，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加强长江、珠江流域公安机关区域警务协作，不断提升跨区域链条化犯罪的打击能力。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出台并发布关于加强岩溶地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意见，意见共17条，从岩溶地貌司法保护理念、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保护举措、加强污染防治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对于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占用岩溶洞穴建设酒店、餐饮等项目，将依法进行清理整顿，
18: 坚决遏制非法排污、倾倒危险废物、破坏钟乳石等行为，补之复律，不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需要组织专家进行问政，尽力自己开展生态环境修复。
0: 当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7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2025年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
10: 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日。研究显示，贵州绿水青山指数位列全国前列，但金山银山指数仍有提升空间。如何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近日，贵州省社科院举办第8期“贾秀月谈”展开研讨。
19: 把我们的生态资源首先是要变为生态资产，把生态资产要变化为生态商品，你才能够把生态商品交易出去，这才是真正的转化。
0: 专家们认为，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要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制度设计上取得突破，也要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实践路径上找到抓手。
20: 生态资源一张图的这个数据库，实现森林、流域、湿地各类生态权益统筹登记、统一交易管理，从顶层上解决碎片化。要围绕我们喀斯特的地形、江河流域和民族山区三类生态带域， 专门治理相关的制度。
0: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贵州省社科院还集中发布了三项生态文明领域研究成果，三项成果分别从年度发展报告、两山转化理论与实践、城市两山转化评价三个角度，系统总结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成果，并首次构建了以全国城市为基本单元的两山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9: 水稻细菌性病害是长期困扰东南亚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难题。近日，贵州大学宋宝安院士团队自主研发的两款绿色农药联合其他药剂在柬埔寨完成田间示范推广，两款杀菌剂防效均显著优于常规药剂，这是贵州农业科技原创成果首次在东盟国家获得登记并规模化应用。中国农业技术正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世界。
0: 在柬埔寨察交省的水稻示范区，试验田里稻浪翻滚，籽粒饱满，与当地传统稻田里叶片枯黄的情况截然不同。
1: 水稻是柬埔寨最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它的这个细菌性病害是非常严重的。目前我们是在柬埔寨的两个省开展了这个试验。
21: 柬埔寨是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国家，从总体效果来看非常不错，表现在它的水稻叶片没有发枯，籽粒饱满。
0: 经柬埔寨和中方专家现场评议，截短侧耳素和雾塞菌心对水稻白叶枯病的防效分别为85.6%和64.5%，对细菌性条斑病的防效分别为87.4%和76.6%，均优于对照药剂58%和71.9%的防效。此外，此次参与评议的多款药剂对水稻白叶枯病、稻飞虱、卷叶螟的防效也获得有效验证。
22: 项目的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先后三次实地调研了这边主要经济作物的病虫害，进行田间农民培训，科学精准施药，为柬埔寨量身打造了一个精准的绿色防控方案。
9: 我们两次施用杀菌剂之后，作物长势得到明显改善，这就说明这两款杀菌剂用于水稻细菌病害防控，效果显著，表现很好。
0: 从今年6月底开始，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组先后赴柬埔寨察交省、马德旺省等十余个农业产区开展实地调研，覆盖水稻、柑橘、榴莲、腰果等主要作物。目前，团队已与柬埔寨王家研究院、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努力探索一条从产品到方案的农业科技国际化路径。
9: 希望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深化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提升柬埔寨本地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
0: 今天上午，随着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黄桶大桥开始桥梁架设施工，黄白铁路全线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项目团队结合工程实际，采用成套大吨位运架设备协同作业。
23: 这片长32米、高2.5米、重达134吨的梯形梁，精准地安装到了既定的位置。这也是黄白铁路架设的首片梯形梁。黄桶大桥需要架设18片梯形梁，而每一片的误差精度都需要控制在毫米以内。
24: 黄白铁路是国铁一级铁路，设计速度是160公里，正线架桥178公里。
0: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黄桶站，是西部陆海行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途经安顺市的普定、镇宁、紫云三县，六盘水市的六支特区、黔西南州望谟县。黄白铁路桥隧比高达81.1%，自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52%左右。
25: 黄白铁路建成后，将打通贵州面向东盟的便捷出口，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26: 这段时间，毕节市威宁县双龙镇的万寿菊正值采收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转运。万寿菊的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今年当地提前对接收购企业，签订保价收购订单，打消农户种植顾虑。
2: 一年种了二十左右亩，可以卖7至8万。收完之后还可以摘的蔬菜。
26: 万寿菊富含天然叶黄素，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今年威宁县依托高原气候优势，规模化推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5200亩。作为核心产区的双龙镇，推行订单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模式，实行种苗、技术、保价、回收全流程服务，壮大特色花卉产业。
3: 今年种植万寿菊4000余亩，参与种植农户300余户，依托订单报价收购模式，把万寿菊真正做成群众认可的致富花、振兴花。
4: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在贵州境内记录到罕

0: 见野生白化毛冠鹿活动影像，为区域野生动物科研保护工作提供了珍贵样本。毛冠鹿是我国特有小型鹿类，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正常毛色为棕黑色，白化属于基因突变。本次发现为后续基因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我们将加密红外相机布设，跟踪监测其生存状态，减少人为惊扰，建立监测档案。
2: 中蓝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科普热度高涨，今年暑期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七月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这一大国重器正成为全民科学普及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科技日报报道，贵州以平台项目双轮驱动、创新金融工具引导资源集聚的3G 应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十四五时期，全省累计支持企业实施科技项目近2000项，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累计突破1100亿元。央视新闻报道，全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大屏的贵阳越界影城吸引众多外地影迷前来打卡，影城暑期观影已达11.1万人次，票房突破了600万元。
3: 贵州持续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累计减少重复检查超3000万项次，为患者节约费用4.03亿元。今年入汛以来，铜仁市加快推进智能化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组建市县两级无人机飞行队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空中巡查，对废弃矿洞实行7x24小时自动巡查。目前，当地183个乡镇、2926个村社区实现智慧应急终端全覆盖。
4: 8月16号，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之夜文旅推广活动在凯里市苗洞风情园贵州村体主舞台举行。活动将冠军球队背后的故事与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彰显村字号品牌矩阵的魅力。六盘水市秋季斗茶赛日前举行，18家茶企围绕茶叶感官品质、风味特色、市场适配度等展开比拼，协力挖掘本土优质茶品，助力当地茶产业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我是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
1: 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
2: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一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八个县域内的34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中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在雷雨中，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其余地区

0: 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未来两天在省的南部边缘个别视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8到26度；安顺雷阵雨，19到25度；气象关阵雨，19到25度；桐仁阴，25到31度；台里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
1: 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经济阵雨，22到28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中

0: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

0: 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

0: 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

0: 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 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

0: 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已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军旗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药无苦。
0: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送过去吧。啊，
1: 周书记，
0: 秦风，哎，来，
1: 周书记，县党委和市政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0: 既然是党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了。
1: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0: 好，咱们那儿说去。
1: 哎，好好好，您慢点，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嗯，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
0: 哎呀，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有着落了吧？
1: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这朱梅不是在那儿吗？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是，
0: 朱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1: 哎呀，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0: 好。
1: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周书记，我来。这个山下村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区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0: 应该这么做。
1: 哎，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1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0: 嗯，
1: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0: 啊。
1: 骑兵排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0: 好。
1: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系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0: 嗯，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
1: 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0: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
1: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0: 嗯，
1: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0: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1: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0: 啊，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1: 嘉盛啊，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
1: 哎，
0: 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
1: 哎呀，
0: 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1: 哎，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0: 哎呀，哎呀。
1: 好，我呀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0: 啊。什么提议？
1: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驱校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0: 哎呀，是啊，
1: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0: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1: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 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0: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
1: 那
0: 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
1: 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派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刘如才，
2: 战马拉犁就废了，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1: 张啥旭，
3: 俺家大黑救过俺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头拱啊，这跟拱醒了又我想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1: 赵夫，
4: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啊。
1: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骑手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林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
5: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6: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5: 大伙加油干啊！不，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加把劲。
7: 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
5: 大伙都加把劲儿，同志，来，好像是，
1: 谢谢，
5: 同志，来，先别拉了，好像是，
8: 谢谢。
9: 傅政委，首长，好像是，哎，
1: 谢谢谢谢。哎，虎妈，虎妈，哎，家政，你喝一口，
8: 好，
9: 来，
1: 好，谢谢啊。

0: 哎，小虫子，你怎么摇着我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你来拉，啊，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结不满，捏一捏，搂一搂，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1: 学会了吗？
0: 学会了，来，你看看。
2: 大叔，让俺当回媳妇吧。好，歇会儿就歇会儿。九九九的故事，我的故事，地上的那个人，星星天上的星星。九九九的故事，我的故事。副统委，
3: 来，
2: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
3: 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同志，来，鼓包鼓包。
4: 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
2: 陈村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3: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都是应该的。
4: 哎，对对，
2: 我先干活去。
3: 好好好。
5: 县令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6: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连排巷，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7: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社城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5: 嗯。
8: 八路里不是，
9: 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这里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对，他们种，我们来收。
8: 岗哨留下，其他的都撤。对。齐芳，你还在这儿赌对啊？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
9: 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10: 加上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5: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
11: 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哎，齐峰，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啊，山区根据地。 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冬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2: 那太好了，这下粮就有盼头了呀。
11: 那是啊，
12: 哎呀，这真是个
11: 什么动静啊？
12: 鱼，
11: 下鱼了。
13: 来的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哎呀，
12: 好雨知时间啊！
13: 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12: 两位首长，这鱼太大了，进屋吧，
13: 咱令狐生病呢。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哟哟哟，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他们要投降了。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啊。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到说的，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佳石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啊，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0: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啊，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搅和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0: 你都说的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边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 但是，据咱们在鲁店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2: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0: 哎。 琢磨啥呢？这猪不来了，赶紧去呀！你，
3: 副政委。

0: 哎，找我准备。哎，主梅。哎，来了。
1: 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西风。
0: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坚持。能坚持？啊。
1: 那这是什么？
0: 这鱼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别吃了。
1: 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啊？
1: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是吧？
0: 你慢点吃。哎，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叔一起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哎，咱再喝一口。
3: 周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呀，
1: 周书记，
3: 卓梅，快坐，坐。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1: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刘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刘书记，
2: 刘书记，齐风
0: 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说点。
0: 哎呀，刘儿，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朱梅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衡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
1: 啊，
3: 联络员回来了，说有重要的消息。
1: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1: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哎。
0: 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3: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政委。
0: 小刘，快把这个窝头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3: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1: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5: 妈呀！
6: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1: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5: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6: 哎呀，
1: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呀，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5: 对
7: 对 对, 对。
1: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6: 明白了，我知道了。
1: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8: 有救了，
1: 是不是啊？
8: 有救了。
1: 嘉诚，
9: 哎，
1: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9: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2中队和3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 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家注意，冲锋前都要听传呼，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7: 是。
9: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3: 是。

0: 准备进攻。
1: 小哥俩，快叫三个车！来！
2: 郑亚彤，机枪手准备。

0: 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
1: 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
0: 来，咱喝口水。来，
1: 政委，政委，政委。

0: 这装回去自己吃啥？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2: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1: 他们让残疾同志们吃顿包饭吗？
0: 哎呀，我这三队长钟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包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
2: 哎，副政委，
0: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3: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
4: 没事。哎，
5: 你们知道吗？副政委，你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6: 三中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7: 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儿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8: 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留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1: 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5: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2: 好，好。齐峰，车吧，仪仗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0: 好，好，好。好，叔吧，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9: 出发！
10: 出发！
11: 出发！
12: 走，走，走，走！
13: 政委，你醒醒呗，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2: 这个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
13: 啊！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2: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13: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夏粮收了

0: 就好了，没这天了。
1: 哎，
0: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0: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产生点杂粮面。

0: 政委。
1: 政委。

0: 石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1: 是不是马上去解？
2: 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令，按计划行动。
3: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4: 老板要快点，今天收麦子换馒头。
5: 来来来，是是。

0: 程序上干也差不多了，他妈顶天日子。
1: 行，那就南翔就是负责运输吧。
0: 李少斌，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
2: 好。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七月十五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6: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7: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8: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9: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0: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10: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解粮站都顺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小刘啊，周书记。
1: 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
1: 小刘，小刘啊，
0: 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
1: 什么了？
0: 说话啊！你看。
1: 你干什么？你说话呀！说啊！作为我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营中中牺牲，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刘，你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2: 他不让啊！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
1: 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
3: 梁书记，走。
4: 子安，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去死！我们孩子饿了，你喂喂他吧。你爹娘都没了吧？ 水呢？早就没油了。

0: 这次没人性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散会呢，给老总一家报仇！
2: 散会呢，给老总。

leave the earth. 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黄草，全是妹子呀！
1: 谁弄的这是？
2: 谁弄的？
1: 是你妹子这是？
3: 是啊，相信妹子，是妹子，这
0: 是妹子，
3: 是妹子，
0: 是妹子，是妹子，对，
3: 相信妹子都是妹子。
0: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4: 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4: 走。
1: 你看前面已经到了。
5: 有衣服归人了。啊！哎呀，回来了！哎呀，
3: 回来了！
1: 这，
0: 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5: 谢谢，谢谢啊！来，放这里就
6: 行啊。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朝南回来了。
1: 哎，你解释点啊！
0: 哎，
7: 这不是刘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8: 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哦、是忘记了
8: 你是袋子背的吕大夫对吧、
9: 哎、忘记张还记得啊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忘不起张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尽量也有了
8: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9: 对
8: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8: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9: 对
8: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8: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啊跪下给你磕头啊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不行这是该
8: 说娘不急了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
7: 快起
8: 我们不行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10: 我说神子兄弟爷们们
11: 来来来
10: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让你开心啊高兴
11: 告诉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好图盖房子来喝吃罗生快点
7: 你哭什么你我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

0: 给我救回来。李佳佳，以后就有人情了。李佳佳，以后就火起来了。
1: 哎，火起来
0: 了，大家又火了。
2: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3: 哎，好，
4: 好，好，好，好。
3: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5: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在望，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总队和1150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6: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5: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7: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8: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9: 是啊，
5: 是啊。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10: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9: 是是是，
5: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7: 是，这说到根儿上。
5: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地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9: 好嘞。
11: 这个奇峰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9: 对，就是。
5: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9: 好好好好

0: 王军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售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
0: 哎，
2: 收粮，收粮，
3: 收粮！
0: 收粮！快点！走啊，兄弟们！
2: 快点！
0: 天黑之前争取收完！
2: 快点，快点！
0: 来，快！

0: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1: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2: 老板，快点！今天手背子缓慢喽。来来来来，一个接接几个点，我们一定要。政委，支队长，哎，村长们来了，嗯，来了。
0: 哎呀，辛苦辛苦！哎呀，
2: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哎呀，
0: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2: 是不是马上去接？哎，不急。
3: 咱们听邱处长指挥。
2: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3: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2: 好，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他。
3: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落不着。
2: 拜托了，村长们啊！
3: 哎，
2: 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3: 好，放心放心，好，走。
2: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割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而且啊，让伪军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
3: 哎，
2: 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3: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 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
2: 嗯
3: 嗯，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2: 好，
4: 家人
2: 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4: 好，
2: 没问题。

0: 董队长，干也差不多了，咱们走点运吧。
1: 行，那就南翔就负责运输吧。
0: 姚队，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完了，这下全完了，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八路抢收光了。
1: 食料不足のため、露天の小林中隊長は撤退を要請し、
2: 兵団の食料まで送れられないのか。
1: 露天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工兵は一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
2: 命令、露天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警備隊2つ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無事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線に配置せよ。
1: わかりました。村田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2: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1: はい。
3: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息。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采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不不，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4: 好事啊！
5: 好事啊！
6: 这是好事啊！
7: 是啊，
8: 是
7: 啊。
8: 那肯定。
9: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建筑建息，非要多交。
10: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3: 王玉，
11: 我们区也能超额。
3: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上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9: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4: 对，
3: 我其他的区呢？
11: 文武区
8: 有账有账，
3: 都是好。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啊！
12: 为什么？
13: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缴粮的积极性啊？
14: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2: 对呀，
14: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3: 对呀，
12: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3: 没啥，听书记说完
3: 了。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4: 是是
3: 啊，老百姓不是吗？

0: 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1: 对，
2: 有道理啊。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3: 是啊，
4: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这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 是
0: 的，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5: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1: 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6: 好，说的太有道理了。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好，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7: 决策呀，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6: 好。
8: 嗯，哎，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9: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8: 乖。
9: 兄弟，快了，这会儿。
10: OK 了，
11: 三头一起的起来。

0: 我们要把这个小子交给你侄婿。同兄弟，快去睡觉，有饭就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过一遍？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哎，贤弟，请报警。
1: 报告太君，是俺。
0: 快开路！
2: 太兄，
0: 来嘞。ゴーのじじいは
2: 昨夜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
0: そうか。誰が作った？
2: 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0: うん。うん。ああ、じじい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うん。爷，不要搞，不行呗，小雪。
3: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头儿给咱们家毒了。
0: 阿娘，啊，
1: 啊，快点快点，后边的跟上，注意警戒。
4: 上上
5: 上上上上。哎，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1: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中的毒？
5: 俺喝水了，
1: 快口嗓子吐出来。
5: 好，
1: 其他人赶紧去打水，该警戒警戒，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动作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快撤。
6: 还会开刀吧？
7: 这里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为了找个粉虫，又是一次异常。
1: 好容易找了个粉虫，血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到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啊！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0: 中队长，您息怒。咱上山清剿不是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次山上设的岗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办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1: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今晚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从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帳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士と思い出した人、ジョン・チーフォン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すか。
2: やつだ。
3: この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劫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斩获。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绝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哎，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劫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驱邪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8: 好，
4: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9: 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10: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 好，
4: 好，
6: 好，
4: 好，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11: 一梦帅好方国，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
14: 3、2、1，
1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庄稼部的内线报告，庄稼部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
6: 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巴掌拍蚊子。
7: 老陈，
6: 进攻？
8: 进攻吗？区长。区长，孙玉林和陈少在被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0: 中西部协作开展30年，在不仅脱贫攻坚、不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协作共赢。
2: 在新一轮的跃迁协作的过程中，这个模式进入全面的升级版，我们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终极的目标是实现共同的富裕。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就你这里不养公牛，
2: 不养公牛。
3: 有没有提亲啊？就是
4: 提呀、啊，
5: 部长这头上来之后，
6: 今天我们组织广州高层次专家来到安顺开展专家的服务，是继2023年以来连续第四年来安顺。
7: 我本人是研究土壤、植物营养，针对土壤障碍、改良培肥、施肥技术进行帮扶。
8: 此次来关岭调研呢，我们重点关注两个问题：旅游服务优化、资源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
9: 结合我们关岭的旅游资源，请我们专家体理、康理、调理方面提一些详细性的意见建议。
10: 关岭牛种植资源的保护、生产环节、日常管理、饲料、饲草、清除，他们做的也非常不错的。
11: 到现场来走访的情况一看呢，还是很超出我的预期的。
12: 我们企业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针对我们 GAP 示范基地的一个技术流程规范

0: 花种植、开发植物饮品各个环节，还有工艺研发、配比，
1: 大规模进行，
2: 把我们的专家资源倾注到一个个具体的点位、具体的项目上去，从短期的专家服务转变为长期的帮扶指导，目的就是进一步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
3: 通过这小片我们看到哈，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预制前行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3月6日，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扶，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扶。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扶，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扶里面的三扶，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5: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3: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5: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6: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3: 是
6: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3: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4: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互能共同发展。工作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15，真的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3: 那

0: 升级版。升在哪儿？
1: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称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0: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1: 来教会嘛，
0: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1: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2: 目前产业新的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的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危机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2: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3: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 这个叫正品啊，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3: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0: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 真正的蜂糖里。
3: 2025年，正宁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 广东就是我们冯唐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0: 咱这个冯唐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3: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十四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采兰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要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0: 对每一个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4: 六端一点，回来后的位置有没有中心？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5: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6: 你几时有啊？
5: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7: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6: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7: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镇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8: 在镇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9: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镇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镇安吉他销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7: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0: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2: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3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 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李老师，从

0: 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十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
1: 啊。
0: 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波湖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5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创新开展科技协作，支持跟建现代人市政府服务中心，去年接了10个，今年又接10个。
3: 粤黔合作现在是围绕4家的合作模式。我从2个方面来谈一下，一个是广东的企业加贵州的资源，在新一轮的粤黔协作的过程中，这个模式进入全面的升级版。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 50多万群众。

0: 和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什么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2: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1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你今天想跟哪家企业谈，需要什么样的品质，需要多少量，不用跑来跑去，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第四，品牌打造，实现从深山好物到湾区爆品的转换。第二个家呢，广东的总部加贵州的基地，这里面的现在叫做产业链下沉。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们家里面有10到18岁的孩子，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塑胶玩具。
0: 对，这个是现在也是年轻人，
2: 年轻人特别的喜欢那个。通过东莞的帮助，我们贵州铜仁松桃县在4年的时间之内，打造出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玩具市场。这就是东莞总部加松桃基地，产业链给下沉了。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那罗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常态化的帮扶？它基于怎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0: 从全国来看，常态化帮扶它标志着我们东西部协作从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从贵州的角度来看，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实现10年好的省份。这些成绩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从攻坚战转向持久战的基础。常态化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升级，是一个复赢。过去是应急的响应，现在要变成长效的机制。过去是守住底线，现在是体制增效。协作关系呢，已经从单向的资源变成了双向的共赢。
1: 那另外，常态化帮扶和过去阶段性的帮扶有什么等等不同？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
2: 我大概梳理了这么几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完善。机制的常态化，协作的双向化，领域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方面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四个，动力内生化，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的，而是要让你自己学会生存的技能，实现今后更长时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1: 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跃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3: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建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3: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更好的是还可以承接广东大量的加工型的贸易，哎，把他们这个产业给他接过来，
3: 旗帜过来，
1: 对，直接接过来。
2: 对，还有一个呢，广东有四大平台经济，河套、横琴、前海和南沙。我们贵州有一个1+9的国家平台，下一步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1+9的国家级平台和这四大区域进一步的开发合作？我们能不能把河套的科技创新的飞地再多引进一些到我们贵州来？前海的金融创新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是不是可以跟前海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渠道？这样点对点、业对业的合作，将是未来我们新常态合作更好的方式。
0: 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强化战略的联动。为什么我们东西部协作做得这么好？主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
3: 对
0: 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是两省之间实现了战略的联动，把我们很多所想的、所需的变成落地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化四家这种模式，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互补共赢，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四家模式。第三个建议，要激活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根据广东的优势，提供我们所什么样的供给，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资源，需要我们广东做什么样的帮扶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下一步渝黔协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老百姓之间也变得更加的有感情。
3: 是，你这感情已经很深了。
1: 30年前，一项国家战略牵起江海与群山。30年间，一批批原前干部、企业专家扎根山野，以实干铺就产业共生、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之路。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30而立，再起新城。山海同心，未来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散了吧。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1: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有话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名校长，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2: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3: 那还是原来那个吗？
4: 一直没有变。
3: 是啊，
5: 豆皮儿跟牛肠，
6: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1: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7: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1: 刮完后咱还得煮，
7: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1: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7: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1: 晾完后咱还得盘，
7: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1: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7: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儿了。
1: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它拿出来以后，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7: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1: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垫补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5: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辣了受不了了，反而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6: 我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3: 他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可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
6: 吃不惯夹馍吃嘛，现在可以纯着吃嘛，喝着酒吃嘛。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嘛，
4: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1: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
7: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来了，走你走，
5: 来走。
6: 我也是三中毕业，确实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

0: 就是这样走过来吧。那个啥，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1: 就俺俩，
0: 就你俩啊啊！我是山东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山东学生。我山东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呀，以前的那啥，见了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山我都知道，山东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走了都那么说啥呢？你是山中的骄傲。我是做那个小生意，咱都是。
2: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3: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4: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5: 因为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2: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6: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嘛，你叫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家乡是民吧，今年五十岁。
1: 我的第一个儿子啊，第一个儿子是啥？
0: 下面大排档的创始人民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1: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感觉。
0: 还记到啊？他来记到，我样子的？
1: 有么子数么子？
0: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更老，更那么好看。
1: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八锅肥皮，两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皮了，我发明的配皮。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 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以后记住啥子横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剪几爪梨子夹，不然骑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啊，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气还是
4: 很大，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0: 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吃香吃咸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出来我就关火。
7: 旧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也有跟穆玲姐说，还没来得及细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0: 这是任务，是组织秘密，是纪律。咱们先说任务，啊？对付李立行，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处置他的合适时机，可以大胆去试试。
1: 但是有一点，我想请组织上查一查。 根据军统的情报显示，安排电话炸弹炸死李立行的原因，是因为李立行配合日本人把战俘从南京运到哈尔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所以此事很可疑。
0: 你的担心也对，毕竟事关那么多抗日志士的安危。
1: 没错，按照军统的计划。
0: 即便我们在李立行的密探室安装电话成功了，我们也还是要制定一份营救战俘的计划，否则即使我们炸死了李立行，战俘也有可能是由别人运到哈尔滨。
1: 在电话里安炸弹的这个计划，你去执行；营救方案呢，我会马上跟吉东省委取得联系。
0: 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李正勋同志，还有一个未婚妻唐行如，是西林公学的老师。
2: 我答应过他，一旦我们甄别之后，就要尽快把唐行如转移。
0: 李正勋他有未婚妻啊？
1: 是，是李正勋同志在牺牲前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跟唐行如见上头。
0: 过接头的事情啊，你必须得等我核实之后，我马上安排去甄别唐行如的情况。
1: 嗯，
2: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不能冒险，这是底线。
1: 放心。
0: 嗯，
1: 朱建同志。
0: 嗯。
1: 是不是可以给于连安排一个掩护身份呢？他在家呀，开过饭馆，那湖北菜做的，你可能还没来及响应他。如果有机会呢，干脆也再让他开个饭馆呗。啊，这样既能发挥他的特长，他又可以搜集情报啊，可以开拓社会关系啊，这个一举好几得的事情啊，你觉得呢？
0: 也好，刚好李立新的老婆聂继清特别爱吃，尤其爱吃各地的风味菜。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老陶以安排湖北风味菜的名义，进到高阳楼里边去串门。时间久了，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打听各种消息，
1: 这不正好吗？
2: 这个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安排了。咱们新的联络地点叫黄潭米粉馆，对了，你要记着啊。
0: 白丽南路28号，咱们的街头暗号，如果水牌上写“美味米粉善于臊子”，就说明我那个地方是安全的。你直接从后门进来就可以了。如果上面写的是“善于臊子顾青”，就说明那个地方危险，你可千万不要进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还有我的名字叫贾清明，别管我叫老赵了。
2: 贾清明。
0: 工作上的事交代完了吧？啊，给我看看伤。你干嘛？看看伤。
2: 你这还在谈着呢，你这废场。
0: 没事，工作已经交代完了，那我先出去一下。
2: 就是。
0: 哎，我还要有两句话跟你私下说，要不你先避一避。
2: 哎呀，你避一避啊。
0: 杜建同志，嗯，有两件事情，我觉得你处理的非常不好，要严肃的批评你。
1: 您说，一个就是苏亚璐，你已经跟组织反映了那个女人对你有感情，对吧？那现在陶玉玲来找你，那她对你的感情有可能会反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这种感情尽可能的降低。是，虽然苏亚璐是装作不在乎。 但其实他是利用银狐才给我施压，毕竟银狐早就要求我跟他加班夫妻的。
2: 哎，让你避一避嘛，我们在谈工作上的事情啊。
1: 我为什么要避？工作上的事儿，我和杜娟是搭档，我得听。可是，老赵，让他听吧，有些事情应该让他知道的。
0: 我怕您面子上抹不开嘛。
1: 我没问题。
0: 那好，
2: 关于苏亚楼的事情，这是一条红线呢，你自己要把握好。
1: 请组织放行。
2: 一亮，你不但要配合杜鹃同志啊，你还要时刻的提醒他不要上苏亚楼的当。
3: 放心吧，于公于私这件事我都得管。
2: 还有，你私下带乐言去天和昌饭馆了，去和那帮特务接触了。
4: 这很危险。
2: 作为一个父亲啊，要不是组织工作，给你一个大耳刮子。
3: 赵玄章同志，刚才你说苏亚洛的事情说得对，我们赞同。可这乐言这事儿你错怪他了。
2: 我怎么错怪他？
3: 六子带乐言去天河场，那是组织行为。
2: 怎么是组织行为呢？
3: 我们商量过了，我批准了。
2: 那你们俩不想想，万一要乐言说出点啥？
3: 他已经说了，在家里乱说，控制不了。六子要是不带他去天河场，他现在什么事都能嚷嚷出去。六子给乐言找了最好的医生，做了最全面的检查，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好多了。
2: 杜鹃同志，
1: 哎，
2: 我才刚才态度有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啊，不要让孩子掺和到咱们的事情当中来，这是一条红线，不能越过。
3: 有话呢？
2: 好吧，
1: 那你们两个再待一会儿。

0: 这手真巧哎，
1: 太巧了，
2: 就这一句啊。
1: 我嘴笨啊，除了工作我也不知道要、嗯、
2: 不许摸鼻子。
0: 怎么了？
2: 特务给你起了个外号，南方摸鼻子木匠，再摸就摸暴露了。
1: 哎呦，这帮特务连这都注意到了。
2: 还有想
1: 摸？我没摸嘛。
2: 你那个米粉馆离我们住的地方可近了，也就两里地，一单烟的功夫就走到了。咱们俩接下来怎么安排？
1: 怎么安排啊？不，那工作刚才都安排了。
2: 个啥签到的？说好了来上海就结婚的，咱们俩这婚可是组织审查批准了的。
1: 可是现在情况复杂，没办法吧。
2: 等杜鹃的事情过去了，咱们就结婚。两里地，见不见？
0: 见。哎，你干嘛？
2: 不许动！
0: 哎呀，
2: 怎么见？多长时间见一次？
1: 多长时间见？
0: 哎呀，一个礼拜见一次行吧。等那个你开了饭馆，我装成拉泔水的，咱俩就能见了，好吧？
2: 早有打算了也不是。
0: 哎，你怎么这么狠呢？
2: 等不到。
0: 两个眼儿，你看。

0: 院外那条路叫什么？吉斯菲尔路，怎么这么怪的名字啊？
1: 你不是说鸡屎飞到耳朵里吗？
0: 什么时候说？
2: 嗯，你说过，我听到了。很多年前啊，有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在虹口街头救了一个中国卖艺的小姑娘，然后把她托付给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就给这个中国的小姑娘起了一个外国的名字，叫做 Jazz， 并且把她送到了美国去读书。几年之后呢，这个 Jazz 学成回国了，并且嫁给了这个美国人，然后就在沪西的吴家寨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小洋房。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这栋小洋房呢显得尤其的鹤立鸡群，当地人呢就把这块地叫做 Jazz Field， 然后就把这个小洋房称作吉斯菲尔小屋，小洋房前的这条路呢就叫做吉斯菲尔路，知道了吗？
0: 外国也有好人啊。
2: 任何地方都有好人，
1: 除了七十六号。
0: 妈怎么跟你说的？
1: 真希望有个绅士赶紧把我从这救走。反正我不走，我觉得这儿挺好。
0: 没出息。

0: 何老板。
1: 侯部长，你来了。
0: 这个是我太太陶雨玲，从老家过来的。这个是涂老板，我的好朋友。
2: 涂老板好。哎，
1: 嫂子好。你太抬举我了，这整个饭馆都是七六号产业，我就是给方部长看店的。
0: 我们这不刚搬过来，家里边什么家伙事都没有。我太太呀，想做几样菜给兄弟们尝尝鲜，借你们后厨用一用。哟，
1: 那太没问题了。
2: 涂老板，我之前开过饭馆，能下火做饭，还能记账，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来这儿给您打工吧，反正我也闲着。
1: 哎呦，嫂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哪行啊？只要你愿意，这个店现在都交给你管了。
2: 这可不合适。
1: 合适合适啊，我啊这个人啊，本来就是能管管后厨，买买菜，买买别啥的，交给你，我放心啊。
0: 行了行了，就大伙一起干吧。
1: 这是我们一号包房，这是二号包房。
2: 这饭店还不小呢。
1: 这是经理室啊。行。
2: 六子。这经理室不比你办公室差。
0: 有吗？
2: 当然。
1: 嫂子，这是店里的账本和钥匙，我都交给你了。
2: 这不，
0: 你就拿着吧，你别想干这小饭馆，干好了能挣不少钱的。
1: 那我去后厨忙了。哎，好，
0: 辛苦啊。哎，
1: 应该应该。
2: 你们七十六号可真够霸道的，就这么一句话，老板变打杂的了，我变老板了。
0: 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是我跟叶星辰一起商量任命他当老板的。你别忘了，这周围的产业都是我们七十六号的，我们说了算。
2: 小桃园，这上面还有我的姓呢。
0: 就你什么时候会识字了呀？进。
3: 涂老板。方副处长，您在这里呀？
0: 哎，你不是那个红壮夜总会的姑娘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哦，
3: 实在没办法，家里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所以我白天会来这儿兼职做一个招待，晚上还是要回去上班的。
0: 还挺能吃苦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掌柜陶玉玲。
3: 陶老板好，
2: 我是他太太。
3: 那方太太好。那这么说的话，您现在是我的新老板了呀？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啊，
2: 有什么事儿我会告诉你的。
3: 好嘞，那先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出去了。
0: 好。
2: 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你不至于吧，人家又没惹你。
2: 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准。
4: 苏科长让我来讲一讲和平建国的道理。我是个收电报的技术人员，对这些问题想的不多，反正跟着主任走，主任让干啥我就干啥，其他的也没什么了。谢谢大家。哦，
5: 方副处长好，嫂子好。这拿的什么东西啊？都闻见香味儿了。
0: 你这狗鼻子，这你嫂子做的家乡菜，一会儿都到大菜间去一起尝尝鲜。哎
5: 呦，好嘞，谢谢方副处长，谢谢嫂子，客气客气。
6: 我郭大姨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的家人兄弟姐妹们为了一口生计，不得不去出苦力，给别人做长工。我们家只有我穿上了这身衣服， 每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就会想，有多少年轻人
2: 干什么？
6: 他们想像我一样为国家效力，可是他们有机会吗？是主任在茫茫人海中选了我，让我们全家都能踏踏实实地吃上一口饱饭，让我郭大宇能为国家贡献我的力量，我还有什么？
2: 你是干什么？
6: 在这里，
0: 就当天不想我。
6: 我的命就是主任的，就是叶处长的，就是方副处长的。从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的反共，清除中统和军统的爪牙。我郭大宇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好，
7: 很好。我在这里要表扬一下郭大宇同志，他的发言感人至深，我需要更多这样的为和平

0: 建国、真心、真意，付出努力的人。
1: 防护处长，下面交给你了。主任，四虎军，诸位同仁。 刚刚大禹是来满足大家的精神之需的，我呢，就是来满足大家的口服之欲的。内子在我们老家是开饭馆的，做了一手美味的湖北菜，今天特意献丑，做了几样，想请诸位兄弟姐妹们给品尝一下。如果觉得味道尚可的话，那么就请以后多多光顾我们小桃园。
2: 这是啥呀？
3: 介绍一下啊，这是天冕三蒸，这个呢排骨莲藕，来我看看，这有什么好吃的？来来来，嫂子，这是什么粥啊？
2: 这可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猪肚阴米粥。
3: 来我尝尝。
2: 怎么样？
3: 就冲这个味道，我每天都去你们小桃园吃饭，不是冲你啊，老方，是嫂子的手艺。
2: 说好了啊。
1: 来，人人有份儿，人人有份儿。来，都别急啊。主任，这是内子特意为您跟嫂子准备的，里面每样菜都有一份，请您跟嫂子品尝一下。
4: 主任，您还是去楼上吃吧。辛苦了，谢谢方副处长。应该的。方副处长，嫂子的粥做的太好吃了，再给我来一碗吧。好。
2: 给我也来一碗呀，嫂子。我吃饱了。你就是电务处的苏小姐吧？是呀。那可不行。还没问你有没有什么忌口呢。这些老爷们吃什么都行，你这么个细致人，我得问问。 有什么忌口啊？不吃肥肉。我就知道，这长得好看的人啊，都不吃肥肉。不像这些老爷们儿天天吃肥肉，身上一股子什么味儿啊？
5: 猪腥味儿。
2: 对，就是猪腥味儿。还好，我们家六子也不吃肥肉。
5: 别走，吃饭。谢谢嫂子，吃那么好吃的东西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嫂子，哎，
3: 再给我来一碗，不要肥肉。
2: 你不是刚才还吃肥肉呢？
5: 从今天开始，我也不吃肥肉。
2: 啊，好，不给你肥肉。
3: 哎。
6: 真热闹，还是有肥肉呀！给我。
7: 你不是说你不吃肥肉吗？那是刚才，从此刻开始，我又想吃肥肉了。
2: 嗯，那个文件你看了吗？嗯，看了。
8: 方家树。苏小姐。
0: 怪不得方副处长口味那么刁呢，原来是嫂子的手艺这么好呀。
1: 我也没想到。
0: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上次说的事儿已经迫在眉睫了。日军在浙江抓了一批战俘，跟上次李立行的和平军清乡抓的战俘一起，已经够了500人。现在李立行正在跟日军紧锣密鼓的谈判，只要双方达成意向，这批人就会被送到东北731部队机器人体实验。宁武指示，马上要在李立行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不计代价，务必在关键时刻除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
1: 冲李立行那干什么？直接装到板垣征四郎的办公室不就得了吗？
0: 宁武还说，陶玉莲可以留下，但必须要让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取得聂七七的信任，趁去把饭送进李立行的办公室，这样就可以找到机会。
1: 陶玉莲就是个家庭妇女，让她去装电话炸弹，银狐怎么想的？
0: 银狐说，这次的行动是戴老板亲自布置的完成任务，自己去惩戒所报道吧。
1: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给你48小时。
1: 实在不行就只能骗他了，但是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完成我们的任务，那才是上上之选。
0: 可能吗？
1: 有我在，什么都有可能。
0: 你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冯家叔。自打陶玉莲来之后，你确实有些变化。
3: 柚子。
5: 啊？
3: 干什么呢？
5: 苏小姐有些情况要跟我说一声。
3: 有情况你得叫上叶处长，得罪你头上司可不好。叶处长，叶处长
6: 啊，
3: 苏小姐有情况要汇报。
7: 有什么情况要汇报？
3: 那你们聊，我把东西先送车上。
6: 哎，
1: 哎呀，我搬呗，
6: 不是老方你，赶紧追你老婆去。
1: 不是分手了吗？
0: 他舍不得呗。
6: 不是，太不厚道了吧？啊，你也看见了，他老婆不远万里的来寻夫，你说老方这人……
0: 男人嘛，不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6: 哎，那是方家树，
7: 我叶星城，此生只携苏小姐一人之手。
0: 你也就嘴上说说吧，该干嘛什么都不耽误。走了。

0: 小桃园这地方不错，我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展开工作了。哎，你们那里面的人啊，还都挺给我面子的。
1: 看起来我人缘

0: 我也想离开，谁愿意带着孩子在这虎狼窝里待着？
1: 阿桃，说实话，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只要搁着是你一个人，跑过来假装夫妻，我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商量事儿。但是孩子们被叶星辰带过来，那真是埋了一个雷啊！

0: 乐言石头，要是叶星城把他们俩抓起来像犯人一样审问，他们会说出什么？
1: 乐言会不会说出老赵的事？

0: 干什么？
1: 睡床上。
0: 啊？
1: 你这些天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的，都睡不好觉。睡床上。看什么？咱俩又不是没在一起睡过。
0: 觉得我还是睡沙发吧。
1: 组织已经正式决定了，咱们假扮夫妻睡在一张床上是工作需要，迟早都得解决的。再说这床这么大，我还能碰着你啊？
2: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想和你们一起睡。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想和你们一起睡。
1: 别胡说，怕什么怕？回去睡去。
0: 爸，你睡这边。妈，你睡这边。
2: 告诉爸爸，是不是姐姐让你来的？
0: 嗯。
2: 好一个乐言。

0: 有心机，是你教的好。
1: 行了行了，事儿差不多了，把那个角擦擦。
2: 哟，嫂子，您来了。
3: 说好的，让我来给聂大姐送猪肚薏米粥，这个东西当早餐最健康了。
2: 那您请吧。
3: 哎，
2: 那得把这擦，还有那墙角。
3: 哎，
2: 别忘了桌子后面也得擦，仔细着点啊。站住！嫂子，太太在这边。
3: 不是这边呀。
2: 嫂子，太太刚醒，不着急啊。
3: 这个猪肚薏米粥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2: 我知道。
3: 怕我下毒啊？哎呀，我要真敢往里下毒，还能跑得掉吗？站是哪儿啊？站是76号。
2: 嫂子，这是规定，别见怪啊。太太，早点来了，您请。
3: 太太好。
2: 行了行了，去把楼梯擦擦。
3: 哎。

0: 嫂子，辛苦了。哎，慢走啊，嫂子。
1: 有空来店里吃饭啊。
0: 谢谢啊。
1: 哎呦，这个郑飞雄可真够凶的，我刚才就是走错了，那一声吼把我吓得都出冷汗了。
2: 那房间啊，是李主任接待重要客人的，除了李主任带的人，谁都不让进。这也就是你，要是刚才我进了，那郑飞雄不得打断我的腿啊！啊，
1: 大姐，哎，这两个菜都没有动，你拿回去吃，别浪费了。
2: 我拿着。
1: 别客气啊！我下次来再把盘子还给我。
2: 谢谢你，
1: 我走了啊。
2: 哎，你慢走。
0: 大哥，大哥，
3: 说，
0: 不是，大哥，我刚看见陶玉玲这娘们从主任办公室出现。哎，你说这娘们刚搬进院里没多久，就敢到主任家里走动了，手伸的可够长的呀。我是觉得啊，方副处长要是搞好了，原配老婆帮他搞关系，抓到一手好牌，苏小姐再给他当个红颜知己。大哥，我就问你，现在搞情报最热门的是什么？
4: 逆电码啊，大哥，苏小姐是逆电科科长，破译密码全靠她。你这么一来的话，你真得小心啊，大哥。
3: 陶玉玲的饭子吃多了。
0: 不是，大哥，我这真是为你好，你别不放在心上。现在照这么发展下去，对你太不利
3: 了。行了行了，说正事儿啊。汇丰银行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那瘪犊子要是敢不给老子面子，可不能饶了他啊。
0: 跟季三爷打过招呼了，他点了头。
3: 妥当吗？
0: 这你放心呐，季三爷是洪门大哥，干这种事儿，妥当的很。

0: 再说了，大哥交办的事儿，他有数的。
1: 进行到哪一步了？
0: 这样，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
1: 哎，
0: 啊，
1: 记得保密啊，别弄得谁都知道了。银行是洋人开的，公对公的办，日本人还得让三分呢。上回我去没捞着钱，还惹了一身骚吧，所以才让你去找洪门的兄弟，直截了当，省去很多麻烦啊。
0: 大哥，你就放心吧，走了。

0: 穿着衬衣睡，不都皱了吗？
1: 这不重要。
0: 是，你不重要，皱了还得我给你熨。好好的衣服都糟蹋了。
1: 这不用，我在日本接受过专业的熨衣服训练。
0: 小日本这心思呀，真没用在对的地方。
1: 看似无用，关键时候其实很厉害。日本强是有它的道理的，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就得学了。
0: 胳膊肘往外拐，向着谁说话呢？
1: 看不清敌人比看不清自己更可怕。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就是不说出来。
1: 小罗跟我商量，由我每个周末给他半年的时间。
0: 苏亚罗喜欢你，你可不能惯他毛病，回头发生点什么我这纪律上交代不了。放心吧，这孩子睡着了雷打不动。
1: 我和苏亚罗是同学，又有着共同抗日之意，这些事情我都已经明着跟他说了，他也接受的，只是我们有军统的掩护关系，而且之前我们都是一直以情侣的身份商量掩护小组工作上的事情，这些事情要慢慢处理，不能一蹴而就。
0: 真的就掩护关系？苏亚洛长得那么标致，这么多年你就没动摇过？
1: 1938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进行刺杀任务，因为情报失误，导致整个小组都陷入了包围当中。那个时候，包括我，所有人都危在旦夕。苏亚洛负责在外围接应，他完全可以独自撤离，但是他却选择了开车冲进包围圈，用一把冲锋枪压制住了日本人，生生救走了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2: 上车！
0: 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这么厉害啊！
1: 在对抗日本人上，苏亚洛是坚定而勇敢的。
0: 你跟苏亚洛的工作是一方面，咱们的工作也不能耽搁。
1: 是，银辉已经下了死命令了，安装电话炸弹的事情必须在48小时之内完成。
0: 你有什么计划？
1: 明天你再去给聂继清送饭的时候，可能就要做点工作了。
0: 什么工作？
1: 可能需要帮我带点东西进去。
0: 这个工作我没问题，但你怎么跟你的苏小姐交代啊？我一个乡下来的黄脸婆，难道你火速发展我加入军统组织了？这没名目啊！
1: 我会选择一个足够说服他的理由。老赵不也说了吗？这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0: 虽说咱们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了，可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也算是家人了。那天我看到那个苏亚洛长得那么好看，心里还有点别扭。
1: 这不是工作需要的吗？
0: 你刚才说他那么厉害，我这心里就更别扭了。
1: 你这是替我妈操的心。
0: 我是替组织监督你。
1: 好，我接受组织的监督。跟话说了一半，小罗要我每个周末陪他半天，这也是工作需要，请你批准。
0: 这孩子睡觉啊，张牙舞爪的，跟小六子一模一样。睡觉。

0: 这是电务处上交情报处的周报，你得签个字。这个电话听筒跟林立新密探室的电话信号是一样的，接上以后可以正常通话，里面装着现在最先进的小型炸弹，只要通过我们手上连接的电话机就可以遥控气爆。
1: 密探室完全不可能进行这个操作，郑飞雄不分日夜的在盯着。
0: 银虎说了，他只要结果。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想办法准备吧。

0: 但杀死李立行全力支持，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为了解救战俘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打听出运送战俘的火车，直接把他们营救出来，而是非要炸死李立行，并且又安装电话炸弹，这样危险的操作呢？
1: 执行任务，你怎么这么多想法？军统特训没毕业是吧？
0: 凡事都得讲个逻辑。亚罗，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搜集情报上。500多个战俘啊，不是小数目，日本人一定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和平军看管。我们只需要找个内线，打听最近日军的调动，看看他们有没有大的行动。
1: 日军的行动就那么容易被打听到？
0: 我竟然能从日本人手里高价的给你买到进口的染发剂、口红、护手霜，又能从涩谷那里分析出楚云浩巡洋舰的行踪，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都能给你打听出来，更何况是战俘这样子的事情。日本人只要有调动，那一定是为了看管战俘，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出战俘营的位置，把他们营救出来。不对劲，战俘送到上海，坐沪宁铁路，然后到下关，运送火车轮渡到浦口，再从浦口坐津浦线到达天津，再从天津走京津线到达北京丰台，沿京哈线到哈尔滨，然后再弄去当实验品。我要是日本人才不费这劲呢，直接从东北抓人不就得了吗？
1: 我理解你的疑惑，但上峰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首要就是安装电话炸弹，迫在眉睫。
2: 大哥，哟，跟你说个事儿，苏小姐又找放假出去了，聊半天了。
3: 有多半天啊？
2: 挺长时间的了。不是，你说。这苏小姐跟方家树是不是还……
3: 苏小姐是那样的人吗？
2: 哦，那不是，肯定不是。
3: 苏小姐亲口跟我说的是方家树那个家伙舍不得。
2: 也是，你说苏小姐这种谁舍得呀？问我我也舍不得。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喂，大哥，
4: 不是，
2: 你这我错了，大哥，大哥，我错了，我真错了，大哥。
0: 郑飞雄是个死硬分子。对李立行忠心耿耿，我们是进入军密室的，他这关是无论如何不能略过的，杀了他也不行，那么李立行就会派更多的保镖，那时候就更没戏了。
1: 那就攻下郑飞雄，是人就会有弱点，他也不会例外。
0: 思路是对的，但是不能贸然行动。
1: 我让你想办法你想不出来，陶玉玲也舍不得用。
0: 我会用的，我会让他不知不觉地把东西带进去。
1: 好，你让他把东西带进去，剩下的事我来想办法。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理说现在应该动手了。
0: 你不能贸然行动，这太危险了。
1: 家规森严，还不长生，有何安全可言？
0: 让我再想想，再过一点时间。
1: 现在9点，11点，你必须给我方案，否则我自己上。
0: 12点。

0: 帮我接个外线，小桃园。老唐，你在店里啊？我待会儿过去吃饭，帮我准备两个好菜，对，素点的。
1: 霞飞路。

0: 没有时间了，按我们的计划行动。
1: 晓得了。
0: 每天中午，郑飞雄的老婆都会带着孩子去小桃园吃饭，
1: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
2: 听筒拿出来，里边藏着炸弹呢。妇联店不会爆炸的。你中午给叶姬庆送饭的时候，就把这个藏到李立行会客厅金门左手茶水台底下的抽屉里。
0: 藏在那儿也没用啊，李立行也不老在那。
2: 你只需要把它藏进去就行，其他的事情由别人干。

0: 这倒是好办。聂七清吃了我的猪肚薏米粥，恨不得一日三餐下午茶宵夜都让我给他送。他也怕死，他不敢出门。
1: 猪肝水。
0: 老赵的人。
2: 平时都晚上来收泔水，今天怎么提前了？
3: 这不东北老家来了个亲戚吗？就提前了。哎呀！
4: 哎呀！哎！
3: 哎呀！对不住啊，大姐，要不你拿我这个布擦擦吧？
2: 你这臭裤子能用吗？
0: 没事，就这样擦擦吧。
3: 真是对不住啊！
2: 算了，这活由让我来干。
0: 啊，行，那你干。
2: 快点，快点，收拾走啊！啊啊啊！

0: 什么人？拿着送来的情报，冀东省委说，东北那边根本就不缺做苦力的战俘。所以，军统要得到李立行运送战俘相关情报的理由是假的。但是，冀东省委指示，最近有一个名叫傅培红的汉奸教授，疑似已从东北南下前往上海。 军统或许是因此才要对李立行进行监听的。帮我转电务处，我是方家树，我找苏小姐。哦，坏了，
1: 怎么了？
0: 苏小璐不在办公室。
2: 我怕他已经对这份行动上了，那可就麻烦了。既然我们能得到这份情报，军统应该也能得到这份情报，说不定已经中主行动了。也可能军统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件事我必须弄明白。呀，欢迎光临，先生您几位？
3: 两位。
2: 哦，还有一位没到是吗？
3: 小姐，如果你可以赏光的话，那就是两位。哎呀，
4: 您别开玩笑，我就是个招待，哪有这样的福气啊？您看看，现在有两桌，你想坐哪桌？
5: 我们三人，行吧。
4: 来，
5: 这桌行吗？
0: 也没得选了。
3: 您请，我去拿菜牌。
0: 好的。
4: 服务员，菜牌来了来了，先生，您看看想吃什么？太太请。
5: 我再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吃的。
3: 小璐，计划已经准备好了，他院里马上就要去送饭了，我先让他把东西送进去。
5: 现在12:15，时间已经过了。
3: 来，
5: 先生，您点的酸梅汤，请慢用。
3: 小姐，你上错了，这是那位太太点给孩子。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没关系。不好意思，太太，这您点的酸梅汤，请慢用。你都放到那个先生桌上了，怎么又给我们拿上来了？
5: 太太，我没动过。没动过也不行啊，
2: 但你把这个给那位先生端过去，我们再要一份新的吧，啊。
5: 太太，我刚刚拿过去的，它确实没有动过，您可以放心的用。那要是里面有毒药怎么办啊？这年头。
2: 哎呀，亲兄弟都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捅刀子？更不晓得别人了。这位
5: 大姐，你要不喝就给我还回来，我先喝，看会不会中毒。啊，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误会了，给他拿走，拿走呀！哎哎，哎呀，你怎么搞的呀？
2: 全都弄湿了，对不起，对不起，淘气不听话呢你。太太，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手笨，
5: 这怎么弄啊？一会儿我们还要去逛百货公司呢。
2: 您给他脱下来，我拿去后厨烘干一下，好不好？
5: 这么多人，我怎么给孩子脱裤子啊？
2: 哦，不是不是，我们后面有包间，您去里边脱，脱下来以后我拿去烘干，再给您送回来，您给他穿上，这样行吗？
5: 走走走走走，去换去换。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小王。

0: 军统不是帮会，不能完全的不讲规矩。
1: 你在说什么？
0: 郑飞雄和李立行是我们的敌人，但是郑飞雄的家人不是，尤其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害他的家人。
1: 这是你我能决定的吗？
0: 那也不能。
1: 我警告你，冯家说，命令就是命令，这也不是你们自家家务事。陶玉玲，准备把东西放哪？
0: 李立行，不可听，进门左手茶几右下侧的抽屉里。
1: 好，后面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0: 你们准备怎么行动？
1: 既然不插手，就不要问，这样对你有好处。
0: 你不是也对这次的行动目的存疑吗？你最好再去跟鹦鹉确认一下。

0: 怎么的了，朱小姐？我刚才手办不小心把酸梅汤给弄洒了，把客人的这个鞋子和裤子都给弄湿了。我借你这火烤一下啊！
1: 没事。

0: 那个，知道你爱吃辣的，特意给你留的，我的拿手菜。
1: 谢谢陈生哥。
0: 不用谢，趁热吃啊。哎，
1: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2: 哎，来了，
1: 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2: 不好意思，太太，今天实在太忙了。
1: 把这桌菜给我转到里面包间去啊，快一点。
2: 好嘞，我点完菜马上就去。
1: 哎呀，你现在就去嘛，一会儿菜都凉了。
2: 啊，好嘞，知道了。
1: 快点啊。
2: 好嘞。

0: 郑飞雄的老婆怎么来了？
1: 郑飞雄跟着李立行天天不着家，他懒得做，几乎顿顿都在这儿吃。新宝，新宝，新宝，新宝，新宝，你去哪儿了呀？新宝，新宝，
2: 郑太太，出什么事了啊？
1: 新宝不见了，你见到我们家新宝了吗？
2: 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儿吗？
1: 是啊，他刚才就跟我在包房里啊，怎么一转身的功夫就不见了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孩子调皮跟你躲猫猫呢？怎么了？
1: 新宝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啊！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
2: 他不会的，不会的，张奶奶。
1: 刚才那个男的坐在那儿，肯定是他把新宝给抱走了。
0: 王副处长，这怎么办？
3: 有人看见孩子吗？
0: 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吧。
1: 新宝，
2: 不好意思啊。喂，
1: 新宝，新宝，
2: 张太太，您的电话。
1: 王副处长，这个饭店是你们出开的，我觉得安全，我才带孩子到这来吃饭的。现在孩子不见了，你得帮我找。
0: 郑太太，你放心吧，这是什么地方？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在这里拐孩子，他就有可能是跑出去了。我马上给处理打电话。
2: 方副处长，电话里的人说他见到孩子了。
1: 哟哟，喂喂。你看到我们家新宝了，他在哪儿啊？
4: 张太太，孩子现在在我手上。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现在在我手上。告诉你周围的人，孩子找到了，然后回家等我。

0: 陈太太，电话里怎么说？啊，跟你们都没关系了。他们说新宝啊，出去玩了，已经找到了，找到了。
1: 哎，大家都听到了，孩子找到了啊，给我们店里没关系，
2: 是吧？吃饭吧，吃饭吧。
3: 坐坐坐，吃坐。
4: 朱月，
0: 哎，
4: 你跟我来一下。
2: 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0: 是。
4: 郑太太和新宝那桌是您招待的吧？
0: 是，他们相邻的另外一桌，那个高个子男人也是你招待的吧？是我招待的。我看了他们的点菜单，都没有点过相同的菜，但是都点了一杯酸梅汤。好像是。你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两杯酸梅汤有什么问题？
2: 方副处长。 您这么问我的话，我现在脑袋里面一片空白。那个酸梅汤，它就是咱们店里的酸梅汤，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朱月，好好回忆回忆，我们问问，就是看看有没有人捣鬼。
2: 不是唐老板，我不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但是我要是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告诉你们的，真的。
0: 我只是要你完全客观的详细描述一下。
2: 当时的情况。好，我想想。我记得当时，对，那个高个子的男人，他好像是点了一个酸梅汤。对，然后我端过去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上错了，让我端过去旁边给那个郑太太，我就端过去了。可是我端过去的时候吧，我不小心被孩子绊倒了。
3: 酸梅汤洒了，就把孩子衣服给弄湿了。之后郑太太就带着新宝进了包间，然后新宝就不见了，是吗？方副处长，
2: 对不起，都是我笨，是我手笨，是我手笨，是我手笨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对不起。方副处长，
5: 老板娘，孩子的事儿你们不能怪楚小姐啊。
6: 那孩子不是找到了吗？不是没事吗？哎呀，
5: 行了，你紧张什么呀？啊？
3: 我们又没说怀疑你，对吧？我能保证，朱小姐是好人呐。你能保证？啊？你拿什么保证？方副处长，你别吓我，我刚才进来有点冲动了。干什么呢？
0: 都你炒菜的，你在这瞎搅什么呢？赶紧走！行了，你先出去干活吧，以后小心点儿。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条原则，不能让顾客在店里出事，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还有。
2: 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讲了，知道了吗？知道了。如果有人问起你电话的事情，你怎么回答？我就说电话打过来找郑太太，然后郑太太介绍说孩子找到了，这样说行吗？行不行？
5: 你先出去吧。
2: 谢谢陶老板，谢谢方副处长。
0: 周月啊，
2: 嗯。

0: 怎么样，防副处长和老板娘没怪罪你吧？
1: 我没事儿。陈胜哥，谢谢你啊。防副处长他这个笑面虎那么可怕，你还进去替我说话，你真是个好人。
0: 你别哭啊，你不是为了你，我做什么都不怕。
2: 他们是想要拿孩子来威胁郑飞雄，让他安装电话炸弹。
3: 到底还是出事儿了。不过这事儿确实不能往外传，万一76号知道郑飞雄出事儿了，安装电话炸弹就更不容易了。
2: 别动，我来接。喂，
4: 到小桃园后巷来。
2: 好，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5: 行了，别哭了，他不是会来吗？只要他来，我就有办法。
6: 这群兔崽子
5: 敢惹我，杀了他狗眼。
1: 飞雄，飞雄，要不然你去求求李主任，让他帮帮我们呀。
6: 不行，那个兔崽子不说了吗？如果李主任知道这件事儿，他就撕票。况且他们是军统的人。

0: 你们是谁呀？打电话的人也是带走您儿子的人。马上把新板给我送回来，否则老子毙了你！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我儿子在哪儿？你把他藏哪儿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1: 到底跟你有什么冤仇？说！
2: 也不请个座看个茶。你还是下手了，宠孩子下手了，真有这个必要吗？你说的对，哈尔滨方面根本不缺实验品，战俘确实不会被送往哈尔滨。
1: 这些都是伪造的消息。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却一早就让你去跟鹰虎确认，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孩子在我们手里，只要郑飞雄听话，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1: 既然计划已经取消了，就赶紧把孩子还给人家吧。计划？
2: 没有取消，电话炸弹还得装。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除掉李立行，为什么一定非要用这个办法？不合理吧？你以为我愿意啊？这是上峰下达的死命令。如果任务完不成，鹰虎小组会被解散，所有人要送到上海去总部接受调查，将犯伺候。
1: 只是想告诉您，这件事情你别插手了，出了事情我来负责。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我不可能不管。
2: 你现在有家有口的就别扯进来了。
1: 郑飞雄是个简单直接的人，我爸最后会搞得鱼死网破，到时候你难道真的要对孩子下手吗？
2: 李相关。 让你们家陶玉玲还有儿子女儿到黄浦江种荷花，当着你的面把他们三个人装马带城隍补将，你还管不管？

0: 我们就是想请郑先生帮一忙，只要您肯帮忙，孩子的问题马上解决。
1: 帮什么忙？
0: 我们想让您修一下李立行密谈室里的电话机。
1: 怎么修？
0: 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听筒，您只要替换掉原来的那个就行。很简单。
1: 简单？你们往主任办公室放东西会简单？毒药、炸弹还是窃听器，无论是什么，那都是要脑袋的事儿。
0: 对郑先生而言，就是小事一桩。
1: 这是个选择题呀。如果我不装，孩子会死；如果我装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0: 是有这种可能，不过这不是一选择问题，是一时间问题。装了，您儿子马上就能得救；至于您全家是否有危险，那就是很久以后的事儿了。所以您是选择现在的危险，还是以后的危险？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2: 飞熊，
1: 行，容我想想。
0: 得，那您尽快。

0: 飞行兄弟，我就想问你一下孩子的事儿。啊，没事了，没事了。啊，还有，有个事儿，我想跟你碰一碰。你在哪儿？方便吗？
1: 方便。那你到小桃园来吧，我正好在这儿。
0: 待会儿见。
1: 你叫声飞熊来干什么？
0: 我想救他孩子。
1: 你怎么计划让军统放人？就算是放了，你怎么解释你的身份？刘总，你可不能胡来。我就是不想眼看着他们拿一个孩子的性命来折腾。程飞兄不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么搞下去，一定会鱼死网破的。
0: 那你也得有办法呀。我也恨他们抓孩子。 可现在孩子在军统手上，电话炸弹又必须要装，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把郑飞熊叫来，你就有办法了。刘总，你有办法了。
1: 我想试一试。

0: 王副处长，
1: ，情况怎么样了？
0: 要是再想不出办法，新宝恐怕就真的没命了。
1: 什么人干的？
0: 运动。
1: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0: 他们是想对主任下手，他们让……
1: 别！您别跟我说这些。我是知道这事儿了，我就被牵扯进去了。
0: 方老弟，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不会做人，也没怎么跟您多走动，平时都是主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呀，多亏您打了电话，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去求谁帮忙了。咱们整个76号里边，这件事儿我又不敢跟其他的人说，只有您。平时同事们有什么事儿都求您帮忙，这次
2: 我求您帮帮我。
1: 别，舍不得，您赶紧起来，坐。

0: 咱们都是亲人，你怎么看着我？那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我是想求您，看看能不能在军统那边找些关系，求他们网开一面，放我们家新宝一条生路。
0: 军统都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他们要是起了心，你不满足他们的话，谁都不好跟他们谈价钱。再说了，虽然我认识很多人，但是要我跟军统直接对话，万一让李主任知道了，再判我个杜鹃麻雀什么的，这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啊。
1: 实在不行，我就一刀一刀的剐了那个兔崽子。
0: 怎么着？那个人被你给控制了？
1: 那个兔崽子居然找上我家门了，我把他的手脚全捆起来了，玉芬拿枪顶着他，现在在我家。
0: 您可千万别冲动，这万一对方急了再搞个鱼死网破，孩子的性命也没了。我得想个保险的法子保住新宝的性命才行。
1: 看来我找您是找对了，那您说咱们怎么弄？
0: 你准备为这事儿付出多大的代价？
1: 只要能保住孩子性命，让我死都行。
0: 对，就是要你死。

0: 蔡雄，来，郑先生不会是去找李立行商量去了吧？
1: 哼，我如果是去找主任商量的话，情况恐怕就不是这样了。你必须先把孩子还给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 否则，按照你们军统一贯的手段，即便是我帮你们做了事，装了那个听筒，你们也极有可能不把孩子还给我。
2: 那你把我杀了吧，上峰的命令是你装好听筒之后再把孩子还给你。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剧毒，欧洲红豆杉，喝下去的人会全身肌肉僵硬，脉搏虚弱，视力丧失。死的过程会极其痛苦，不过中毒者会在整个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但是他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3: 如果我要给你喝下去，你会怎么样？就算你强行给我灌下去也没有用，我的命对于军统大业来讲根本不值一提。
4: 那我也得来试试。
5: 告诉你，就算我死了，军统也不会改变计划的。
4: 说这句话，我相信你们军统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如果我这样呢？哎，飞熊，
3: 味道还不错。
4: 哎，飞熊，你别喝呀！
3: 我告诉你。
4: 能完成这次任务，只有我。如果我死了，就没人替你们完成这次任务。我现在就在这里等死，或者等着你们把孩子送回来，我就赌这一把。你走吧。飞熊，飞熊，怎么了？啊！
3: 这药见效还挺快。
4: 怎么了？怎么样？啊！ 我有点看不清楚了。
3: 飞熊。
4: 飞熊，飞熊，拖出来，都拖出来，拖出来，快！飞熊，飞熊，你，飞熊。

0: 王文清，换！
1: 哎，
0: 去医院。
1: 好嘞。

0: 怎么样了？
1: 出事了，郑飞雄自己吃了毒药。我让人去找了欧洲红洞山的解药，但是他不肯吃，一直在那扛着，说必须先让我们把孩子送回去。照这么下去，他应该扛不过两天。
0: 我是一直反对用这个方法的，结果现在你看到了吧？当爹的为了儿子是会不顾一切的。
1: 那谁会知道他会用这个办法呀？他就是个疯子。
0: 马上把孩子送回去吧。
1: 银狐下了死命令，不安装炸弹，不许归还孩子。
0: 如果事态再继续恶化下去，郑飞雄就快死。如果他死了，我们再不把孩子还回去，你觉得郑太太会怎么做？
1: 去找李立兴。
0: 如果一切都将失去的话，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一旦郑太太泄密了，我们再想安装电话炸弹的话，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秘密，再慢慢想办法。

0: 我要是孩子也还了，毒也给他解了，他不乖乖听话，还能装电话炸弹怎么办？
1: 你担心的这个问题，应该来找我呀。
0: 哼，我孙安路果然没有看错人。
1: 解决郑飞雄这个问题，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1: 我想知道家里要在李立行的密室装电话炸弹的真正目的。怎么了？很难吗？

0: 家里得到秘密情报，说李立行正在进行一项大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你知道，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石油和钢铁，一多半都是美国人提供的，尤其是石油，基本都是美国人卖给他们的。一旦美国人对他们切断资源供给，那他们马上就会维持不下去。所以他们在中国全力寻找油田或者煤矿，能找到油田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们希望将已经找到的煤炭转回燃油。日本海军虽然已经从德国人那儿买到了煤化油技术，但因为生产成本太高，一直没法工业化量产。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立行打听到了一位厉害的人物，一个叫傅北红的地质学家。此人原来是东北大学地质学教授，现在据说在上海租界什么地方藏着。他一直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地

0: 实情况。手上不光有东北煤矿的勘探资料，他还声称掌握了一种新颖廉价的煤化铀合成技术。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否有效，可李立行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机会。他打算找到此人，敲日本人主纲。一旦李立行计划成功，再献给日本人，那日本就可以在我们中国找到支撑战争的资源，这对于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1: 你这么一说倒真的是个大事情，那这个傅北红可千万不能落在李立行的手里。
0: 所以上级才要求我们冒险安装电话炸弹，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顺着李立行找到傅北红，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干掉李立行，最好连傅北红也一起弄死。

0: 可以说出你的计划了吗？怎么逼郑飞雄就范？
1: 你还记得我们用过一个灯头窃听器吗？德国产的高级货，整个上海军统区就我们一个，现在还在我们这儿吗？
0: 当然在。你想做什么？
1: 我觉得能派上用场。帮我接个外线，接小桃园。喂，老陶，你在店里等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你得陪我出去一趟。
0: 谁啊？
1: 方家树。

0: 仓处长，陶大姐，我们家老陶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想过来看看。
1: 陶大姐，怎么办呀？
2: 郑太太，这新爆出事儿，我们也有责任。这郑先生又中毒了，也是我们家这口子出的馊主意。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啊，我用这个金银花、鱼腥草还有甘草之类的中药熬了一锅解毒汤，也不知道能不能解毒。
0: 不行，陶大姐。
3: 对，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总比干等着强啊！
0: 好，
3: 试一下，
0: 解毒的哈。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卷局。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喂，露露不？我跟你讲啦，那个搞锁了的，而且还搞起去了。
7: 刚刚来的三位爷

0: 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狼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1: 我叫胡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2: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落过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梭罗的都知道。
1: 洞子谷梭罗的起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2: 打包就去哦。
3: 给你写着你的。
2: 高一点梭罗搞脚骨的。
4: 搞十个骨头先。
2: 甜头要不要？
4: 要要，搞一份。
3: 你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5: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3: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6: 很香。
7: 搞的都是沙，
6: 味道好，搞的熟点。
8: 啊？我一颗梭罗吧。不、哦。一颗就一颗。
2: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啊，最多的七个10根骨头，最多。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的，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机关就吸得出来了。
1: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2: 这时候只是把骨头喂成八成熟，这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了。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梭罗，这就是原汁原味。梭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宰哟，开水把它搓一下。
9: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2: 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用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1: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梭罗烘托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2: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它。
5: 说的像，
10: 你说像
5: 啥呀？好爽啊！
10: 他的梭罗就是和同州啊，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1: 梭罗好吃，那个骨头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2: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哇，3包。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是一张船高。梭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梭罗是没得油的，它的梭罗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吧。
12: 那个罗叫梭罗，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想把那个汤子先梭一下。
2: 大的梭罗的味道，
11: 好。哎，没
13: 有，
11: 5块就不要了。
13: 你不要啊，现在你嘴功这么好。
3: 你这样说的啦，5块就挑了。牙签怎么挑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能要。
12: 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2: 骨头吃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吃这个骨髓，
10: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味适中。
5: 筒子骨是最好的。
3: 筒子骨辣的吃不了。
5: 哎，辣
7: 习惯，我给你拿去。
13: 拿习惯哈。来。
2: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吃苦耐劳。这个小子嘛，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仍然的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有开心有快乐。
14: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15: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9: 我外婆吧。对，
14: 是因为什么？
9: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2: 是一个朋友。
15: 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16: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7: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0: 信，领导人别听着内地狠，我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凉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凉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咱好。秦镇有个老人叫个李十二，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四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把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最好，就是紧薄细瓤。蒸一张以后，拿手弄起跟弹性怎么样？皮子蒸来是又紧又瓤，好吃，口感好。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摆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摆刀切凉皮。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4: 先尝尝啊，米味特别浓，好吃。
5: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还有就是口感坚韧。
6: 那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1: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椒油调料的配方。
0: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菜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三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1: 十斤油，四两调料，紧拌辣面。200多虾芝麻，180多下调料，140多下辣面，翻3次刀，在每一次刀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吃得香。

0: 其实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是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钱腻了，我吃碗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见波西让聊咋了？吃一口皮子，喝一口酒，哎呀，美了美了啊！
3: 走，来了几个，刚从上海来几个朋友，一两米。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又
1: 喝，如果练完全来得两万两瓶，三万黄酒喝。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两块钱。还要一封点心，又不少娃们都想学，就是那个两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6: 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4: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8: 我今年十二，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9: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0: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顿饭。
11: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着阿迪村一个

0: 木工，说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了两块多钱，我这个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说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3、2、1，
1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分别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
1: 国内 AI 短剧产业今年迎来爆发，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如何抢抓这波风口？来看记者调研。
0: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首次在柬埔寨规模化示范推广，中国农业技术沿一带一路加速出海。
1: 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省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一行，省领导郭强、屈林、张静平参加。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东刚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更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东刚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嘱托，始终与党同心、与党同向、与党同行。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推动省校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一行，共商双方合作事宜。副省长罗强、上海市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彪、上海酒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格派股份董事刘小龙参加。会后，省有关部门单位、贵安新区负责人与曹栋强一行就有关产业项目进行交流。
3: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拟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助推我省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大驻侨联系点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依法推动我省经济回稳向好，持续向新向优。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效。
1: 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 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3: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改变传统影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覆盖剧本优化、场景建模、人物渲染、成片剪辑全流程。
4: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悬疑探案剧，总的来说是60集，每集3分钟以内。我之前的创作比较复杂，以真人来说哈，还有拍摄现场的场务的孵化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出1到2集。
3: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
5: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和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
3: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模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这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为都匀秦汉影视城量身打造 VR 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赋能传统文旅 IP 数字化升级。
7: 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做一个开发的人，我把模型根据原画建好，给它上贴图，我这里给它一个握手的动作，或者戴上我们的眼镜，然后它这个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人物虚拟的互动，后期的话还可以应用到比如说影视或者游戏里面去，就是把现实中间我们建造一些什么建筑或者就是物体或者道具给它进行一个融合。
8: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
9: 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3: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5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个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个亿。
3: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这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
11: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1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有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3: 技术赋能，迭代升级，园区内这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
13: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1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3: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联动省内20余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 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0: 今年以来，贵州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发展堵点，以实打实的惠企政策、高效率的政务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助力经营主体茁壮成长。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1.2万户。
3: 今年七月，贵安产业创新孵化示范基地正式开园。作为省级重点科创孵化平台，基地依托标准化运营模式，从厂房对接、产业资源牵线到政策申报，为初创企业或科研项目提供精细化服务。目前，基地已招引企业24家，业务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数据交易等前沿赛道。
15: 管委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办公环境啊，还有各种资源、资金方面啊，也会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开发成本。
3: 政府跑在前，企业放心干。今年，贵阳贵安发布服务民营企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从找订单、增融资、降成本等五个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圆通贵州智创园二期智能分拣车间已投入运营，快递分拨能力提升60%以上。项目建设中，各职能部门全流程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申请到各类项目建设补助资金6000万元。
16: 通过我们的设备更新，我们出港的热处理产能将从120万提升到180万。后期我们将仓储进出港连接起来，进港能达到热菌处理320万。
3: 园区和平台为企业筑好巢，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则为企业铺好路。贵州通过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之家等方式，让政务服务流程优化、材料精简，最多跑一次建成常态。在遵义市仁怀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企业审批、批前指导、批中帮办、批后回访全链条服务机制，主动将服务关口前移。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企业上门服务和政策宣讲超200次。
17: 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手续办理流程顺畅高效，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证件，身心有损失。
18: 我们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全程帮办，有效缩短企业办事周期，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3: 毗邻成渝地区的遵义市桐梓县，将户籍迁移、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80多项成渝通办跨省高频事项全部纳入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一窗通办范畴，实现跨省事项就近能办、一窗快办、少跑快办。
19: 我们将持续拓宽服务覆盖面，把成渝通办延伸至25个乡镇，让成渝籍企业和群众办事免返程、就近办。
2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贵州公安机关共侦办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18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名，涵盖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捞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生态警护联勤工作站点70多个，设立生态警长1000多名，发展生态义警4000多名。各地公安机关会同行政主管部门解救放生野生动物8000多头只，恢复耕地、林地、草地超10000亩。
21: 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已将无人机挂载抛投器物列入禁用狩猎方法，请大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飞行。
22: 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突出犯罪，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加强长江、珠江流域公安机关区域警务协作，不断提升跨区域链条化犯罪的打击能力。
2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出台并发布关于加强岩溶地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意见，意见共17条，从岩溶地貌司法保护理念、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保护举措、加强污染防治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对于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占用岩溶洞穴建设酒店、餐饮等项目，将依法进行清理整顿，
23: 坚决遏制非法排污、倾倒危险废物、破坏钟乳石等行为，补之复律，不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需要组织专家进行问政，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环境修复。
20: 当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7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2025年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
1: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日。研究显示，贵州绿水青山指数位列全国前列，但金山银山指数仍有提升空间。如何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近日，贵州省社科院举办第8期贾秀月谈展开研讨。
2: 把我们的生态资源首先是要变为生态资产，把生态资产要变化为生态商品，你才能够把生态商品交易出去，这才是真正的转化。
20: 专家们认为，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要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制度设计上取得突破，也要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实践路径上找到抓手。
4: 生态资源一张图的这个数据库，实现森林、流域、湿地各类生态权益统筹登记、统一交易管理，从底层上解决碎片化。要围绕我们喀斯特的地形、江河流域和民族山区三类生态带域专门治理相关的制度。
20: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贵州省社科院还集中发布了3项生态文明领域研究成果。3项成果分别从年度发展报告、两山转化理论与实践、城市两山转化评价3个角度，系统总结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成果，并首次构建了以全国城市为基本单元的两山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0: 水稻细菌性病害是长期困扰东南亚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难题。近日，贵州大学宋宝安院士团队自主研发的两款绿色农药联合其他药剂在柬埔寨完成田间示范推广，两款杀菌剂防效均显著优于常规药剂，这是贵州农业科技原创成果首次在东盟国家获得登记并规模化应用。中国农业技术正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世界。
20: 在柬埔寨察交省的水稻示范区，试验田里稻浪翻滚，籽粒饱满，与当地传统稻田里叶片枯黄的情况截然不同。
5: 水稻是柬埔寨最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它的这个细菌性病害是非常严重的。目前我们是在柬埔寨的两个省开展了这个试验。
24: 柬埔寨是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国家，从总体效果来看非常不错，表现在它的水稻叶片没有发枯，籽粒饱满。
20: 经柬埔寨和中方专家现场评议，截短侧耳素和雾塞菌心对水稻白叶枯病的防效分别为85.6%和64.5%，对细菌性条斑病的防效分别为87.4%和76%，均优于对照药剂58%和71.9%的防效。此外，此次参与评议的多款药剂对水稻白叶枯病、稻飞虱、卷叶螟的防效也获得有效验证。
25: 项目的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先后3次实地调研了这边主要经济作物的病虫害，进行田间农民培训、科学精准施药，为柬埔寨量身打造了一个精准的绿色防控方案。
0: 我们2次施用杀菌剂之后，作物长势得到明显改善，这就说明这两款杀菌剂用于水稻细菌病害防控，效果显著，表现很好。
20: 从今年6月底开始，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组先后赴柬埔寨察交省、马德旺省等10余个农业产区开展实地调研，覆盖水稻、柑橘、榴莲、腰果等主要作物。目前，团队已与柬埔寨王家研究院、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努力探索一条从产品到方案的农业科技国际化路径。
0: 希望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深化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提升柬埔寨本地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
20: 今天上午，随着贵州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统大桥开始桥梁架设施工，黄白铁路全线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项目团队结合工程实际，采用成套大吨位运架设备协同作业。
6: 这片长32米、高2.5米、重达134吨的梯形梁，精准地安装到了既定的位置。这也是黄白铁路架设的首片梯形梁。黄铜大桥需要架设18片梯形梁，而每一片的误差精度都需要控制在毫米以内。
7: 黄白铁路是国铁一级铁路，设计速度是160公里，正线架桥178公里。
20: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黄铜站，是西部陆海行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 113.5

0: 5.1公里，途经安顺市的普定、镇宁、紫云三县，六盘水市的六支特区、黔西南州望谟县。黄白铁路桥隧比高达81.1%，自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52%左右。
1: 黄白铁路建成后，将打通贵州面向东盟的便捷出口，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0: 这段时间，毕节市威宁县双龙镇的万寿菊正值采收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转运。万寿菊的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今年当地提前对接收购企业，签订保价收购订单，打消农户种植顾虑。
2: 一年种了20多亩，可以卖7至8万，收完之后还可以摘的蔬菜。
0: 万寿菊富含天然叶黄素，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今年威宁县依托高原气候优势，规模化推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5200亩。作为核心产区的双龙镇，推行订单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模式，实行种苗、技术、保价、回收全流程服务，壮大特色花卉产业。
3: 今年种植万寿菊4000余亩，参与种植农户300余户，依托订单报价收购模式，把万寿菊真正做成群众认可的致富花、振兴花。
4: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在贵州境内记录到罕见野生白化毛冠鹭活动影像，为区域野生动物科研保护工作提供了珍贵样本。毛冠鹭是我国特有小型鹿类，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正常毛色为棕黑色，白化属于基因突变。本次发现为后续基因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5: 我们将加密红外相机布设，跟踪监测其生存状态，减少人为惊扰，建立监测档案。
6: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科普热度高涨，今年暑期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7月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这一大国重器正成为全民科学普及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科技日报报道，贵州以平台项目双轮驱动、创新金融工具引导资源集聚的3G 应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4-5时期，全省累计支持企业实施科技项目近2000项，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累计突破1100亿元。央视新闻报道，全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大屏的贵阳越界影城吸引众多外地影迷前来打卡，影城暑期观影已达11.1万人次，票房突破了600万元。
0: 贵州持续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累计减少重复检查超3000万项次，为患者节约费用4.03亿元。今年入汛以来，铜仁市加快推进智能化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组建市县两级无人机飞行队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空中巡查，对废弃矿洞实行7x24小时自动巡查。目前，当地183个乡镇、2926个村社区实现智慧应急终端全覆盖。
7: 8月16号，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之夜文旅推广活动在凯里市苗洞风情园贵州村体主舞台举行。活动将冠军球队背后的故事与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彰显村字号品牌矩阵的魅力。六盘水市秋季斗茶赛日前举行，18家茶企围绕茶叶感官品质、风味特色、市场适配度等展开比拼，协力挖掘本土优质茶品，助力当地茶产业发展。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9: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是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我不想看见他。

妹妹，你没事吧？咱们吃这个吧，可好吃了。

0: 彪哥。
1: 哎，哎，哎呦，赵老板，
0: 哎，
1: 怎么样了？
0: 有人要买你的百年何首乌了。
1: 真的？
0: 哎，
1: 好，好，好，好，好。
0: 那东西带了吗？
1: 这不带着呢。
0: 啊，那咱走。
1: 走。哎，走。哎，哎，等。张老板，你看这东西现在就带进合适吗？咱是不是应该先把价钱啥都说好，然后再把东西拿过去？
0: 对呀，也是啊。
1: 啊，
0: 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样带着是不太好啊。
1: 对呀，说的就是啊。你在这儿等会儿，我拿进去啊。
0: 哎，
1: 好。哎呦个屁呀、啊！你哎呦的，你又怎么了？
2: 我连人家肚子疼，
1: 疼就坐着。用着你的时候，你看你那个要死不活的样子。买家找到了，
2: 真的？
1: 那不是废话吗？拿着。我先去看看他们，要是人没问题，价钱也合适，我再回来拿。
2: 哦，那你快去吧。
1: 笑什么笑？把东西看好，一步都不能离开，明不明白？
2: 明白。
1: 记住。
2: 记住了。
3: 我看了一下。那个品相还真是不错，
0: 谷大夫，二位好，谷大夫，
1: 啊，
0: 这是谷大夫，
1: 哦，
0: 这位就是采到百年何首乌的王耀，
1: 啊，
4: 你好，
1: 谷大夫你好，
4: 你好，听说你采到了上好的百年野生何首乌，
1: 对，
4: 何首乌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这可是个宝贝，咋能带在身上呢？只要咱看好了，价钱聊好了，咱随时去看。东西这位大爷看过的。
4: 啊，是啊。
5: 如果真的是上了100多年的何首乌的话，价钱绝对没问题。
0: 谷大夫，以我多年的经验，这绝对是有上百年的何首乌了。我相信你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哎，要不这样。如果您觉得要是有哪儿不妥的话，可以拿到县城去鉴定一下。
5: 好，那你开个价吧。
1: 好，那行，10两黄金吧。
3: 你说什么？10两黄金？
1: 啊，
3: 兄弟啊，你有没有说错？虽然这位谷大夫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但是你也不能随便开价吧？我看这东西最多值5两。
1: 5两啊？5两哪行啊？这么好的宝贝，有时候花钱你都买不到。你要5两的话，啊，那我就不卖了。
3: 哎，这
5: 哎，好。如果5两黄金的话，确实委屈了你。
1: 嗯，
5: 要不7两黄金怎么样？
3: 不是，谷大夫，这
1: 8两我就卖。
5: 好。就8两黄金，成交。
1: 好，行，二位爷，上我家看看去。走，
0: 来，
1: 走，
0: 来，好。
2: 这么大一个，肯定很值钱。哎呀，饿，就会饿，能不能换点新鲜的？真烦人，去罚站。哎呀，这个佳敏怎么买个药这么慢啊？我上个茅厕会不会好一点啊？丫头。在那站好，哪儿都不许去啊！听见没有？
6: 哦。

0: 上完厕所果然舒服多了。家平怎么那么慢啊？
1: 何兄，啊，来来来，
2: 好，
1: 来来，买东西的大爷到了，何寿屋呢？
0: 哦，在屋里呢。
1: 张老板，要不你和两位大爷在这儿等一会儿，里边又小又乱的。
2: 啊
0: 啊，
1: 等等啊。嗯，
2: 来。
1: 你挨什么挨的？何首乌呢？
0: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儿了呀。
1: 哪有啊？哪有？我跟你说的什么？寸步不离。
0: 我就放在
1: 这儿。
0: 这儿
1: 没有，别在这儿站着找啊！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儿了，然后我怎么就没有了呢？
1: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到底放哪儿了你？
0: 我记得放在这儿了，我明明就是放在这儿了嘛。
1: 你是猪脑子，这儿没有。今天如果找不到，你看我怎么弄死你！
0: 我
1: 走。
0: 哎呀，在哪儿啊？
1: 我的何首乌。

0: 起来，孙亮，起来！
1: 我是这边吃东西的。
0: 吃啊！
2: 哎，你孩子，
3: 算了，哎呀，
2: 别打小孩，快别动手啊！
3: 哎呀，
2: 你别冲动啊！哎，杨哥，别打小孩，
4: 就是啊，
2: 有话好好说。
0: 我跟他没有办法好好说，他吃了我的百年好手握，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何叔，何叔，何叔，何叔，我的百年好手握，
1: 没事了吗？
5: 可惜啊，可惜了这百年的何首乌啊。
1: 我的何首乌，
5: 顾大夫该怎么办？
1: 可能这百年何首乌跟我无缘吧。算了吧，
6: 何首乌，
1: 来，你也辛苦了，这点钱给你的。

0: 住。
1: 记住啊，别再打小孩
0: 了。何总，何总，何总，何总。
1: 好了，不哭了啊。不关你的事，你还小，别哭了，没事的。
2: 顾大夫，我们先回去吧。

0: 哎呀，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连端个碗都不会，不养你这个废物干嘛呀？哭什么哭？
1: 娘，娘，你别打他了，
0: 他连端个碗都不会，我怎么就不能打他呀？
1: 娘，他毕竟还小嘛。
0: 咱们家的米已经不够了，你看这些米饭掉在地上怎么吃啊？
2: 我吃吃，
1: 这些饭已经脏了，不能吃了。
0: 要吃就让他吃。哎，我告诉你啊，地上的米饭通通给我吃完，还有这个碗是我买的，你得赔我。
1: 这饭真的不能吃，万一吃到破碗碎片怎么办？
0: 我可警告你啊，你要再帮他说话，我连你一起打。去，
3: 一大清早你唠唠叨叨的，犯什么神经？
0: 怎么又是我犯神经啊？你也不看他干了什么好事，

0: 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1: 哎呀，我没心情吃，不罚一罚他，我吃不下。夏萍，带他去那边罚站。
2: 娘，
1: 去呀。
0: 这丫头叫什么名字？
1: 丫头。
0: 丫头哪是个人名啊？

0: 就叫他忍冬吧。
1: 忍冬，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忍冬了。
2: 嘉平，过来吃饭。

0: 过来啊！快吃，快点吃。
1: 吃你的。

0: 点柴火啊。
1: 哦，
0: 快没水了。回来啦。多放点柴火嘛。哎呀，笨手笨脚的，真是。哎呀，你动作能不能快一点啊？
2: 跟我走。
0: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这个树啊要再长一点就更好啊。

0: 阿姨，你看，我功课做好了。
1: 写得真棒啊！有一些字呢，
2: 蔷薇、静怡和我，要是能成为一家人，那该有多好啊！
0: 爹，这是什么草药？怎么看起来像一般的杂草，没什么特色？

0: 记住，这叫车前草。
1: 车前草？
0: 嗯。你别看它长得不怎么样，丑不拉几的，实际上对人啊有好多种功效。
1: 真的？那它有何作用？
0: 车前草啊，性属甘寒，如果将其入药呢，可以进入人的肝经和肾经，尤其是对小便不畅、还有尿血、妇科疾病都特别有好处。
1: 嗯，
0: 记住了吗？
1: 原来它有这么多功效，那我一定要好好记住。
0: 走了，去别处看看。
1: 好。

0: 像是石斛哎。
1: 爹，我找到一株石斛，样子好像跟别的石斛不太一样。爹，您过来看看，在那边。
2: 那是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
2: 丫头，你找到宝贝了。
1: 宝贝。
2: 这孩子还真是乖，不但做那么多家务，还每天跟着我上山采药，而且一学就会，还真是有天分。老天爷啊，你真能跟我开玩笑。他到底是你派来祸害我的，还是你赐给我的福气呢？
3: 仁东，仁东，仁东，仁东，你给我上来，危险，快点！
1: 你不是说他是宝吗？我一定要踩到。
3: 上来，不要踩，上来。
1: 我要踩到他！
3: 你听不听爹的话？
1: 马上就踩到！
3: 上来！啊！啊！
1: 啊！啊！爹！啊！你怎么样？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腰，腰。
4: 娘，我肚子饿了，要吃东西。
5: 哎呦，吃吃吃，就知道吃。要怪就怪你姐，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做饭？
4: 我要吃东西。
5: 哎呀，你别吵了你。
1: 娘，爹受伤了。啊，
5: 爹受伤了。
3: 坐坐坐，坐下，坐下再说。
5: 哦，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好端端的怎么会受伤了啊？哎呀，忍冬啊，你爹是怎么受伤的？
4: 爹是为了救我才被石头撞伤了腰部。
5: 被石头撞伤腰部？哎呦，你没事吧老头子？
2: 没事没事，就是撞了一下，我回头休息两天就好了。没事没事。
5: 休息两天？咱们家全靠你挣钱，你这休息了日子怎么过呀？哎呦，你这个扫把星，你个赔钱货，你要怎么祸害我们这个家你才甘心呢？
4: 娘您放心，我可以自己上山采药。
2: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上山？
4: 嗯，所有的草药我都认得，我也知道该怎么卖。爹，您就好好休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5: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你爹的腰啊不能好，不能挣钱，我可跟你没完。
2: 别再揍我了，行不行？赶紧扶我进去擦点药。
5: 慢点啊。哎呀，慢点啊，
4: 姐姐，我肚子好饿，我要吃东西。
6: 佳叶先忍着点，姐姐马上给你做饭吃好吗？
4: 嗯。

0: 来，吃。
1: 我不要吃鸡肉。
0: 那咱们就吃点鱼。来，乖啊，多吃点。
1: 我也不吃鱼肉，我什么都不吃。奶奶，我求求你了，你别再给我加东西了，好不好？
2: 蔷薇，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奶奶说话呢？
0: 哎呀，好了好了，孩子嘛，大概在学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不开心喽？
1: 没有，我只是觉得学校好无聊，天天逗趣，真没意思。
2: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学校是学习学问的地方，如果你不好好的学习，将来怎么继承我们谷家的家业？
1: 我又没有想过要继承谷家的家业，而且我对学习中医完全没有兴趣。
2: 蔷薇，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呢？你好好想想，你是谷家唯一的孙女儿，将来可是一定要继承家业的，否则的话，你让你奶奶还有你爹该怎么办呢？你这样的话他们会伤心的。
1: 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教训我啊？
2: 我，
1: 而且我对中医完全没有兴趣，就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0: 哎，蔷薇，蔷薇呀，哎呦，我求你以后别这样行不行？蔷薇长大了，她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要多嘴多舌的。
3: 啊，老太太，房先生他……
0: 闭嘴！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扶您。
0: 不必了。
2: 我娘就是喜欢唠叨两句，等她气消了就没事了。好了，继续吃吧。

0: 静怡刚才跟我说话，她应该是喜欢我的。
1: 没关系，没关系。秀秀，
2: 如华，
1: 江江，
2: 大哥，我总算找到你了！
1: 你说什么？他动手打你？不行，我找他去。 哎哎哎，你别那么冲动！哎呀，你知道他动手打女人，这还算男人吗？不行！
2: 哎呀，你先冷静一点，听如华把话说完嘛。
1: 坐下，坐下。哎，荣华，那后来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跟他离婚。结果没想到，他心一狠，把我和陆瑶给赶出门。我身上又没带几个钱，我带着陆瑶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所以就想。
2: 来投靠大哥，跟大嫂你们。荣华，只要有大哥在，你们就安心在这住下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不用。哎呀，我吃饱了。哎，我先回屋休息一下。对了，荣华。 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千万别客气啊！
1: 嗯，谢谢大哥。
2: 没事。江江，吃饱了吗？
1: 嗯，我吃好了。
2: 好，跟爹回房。
1: 嗯，姑姑，姐姐。

0: 上去了。
1: 走。
2: 吃饱了吗？走。小姑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3: 我带丽瑶去休息啊。
2: 休息啊？哎呦，那这一堆碗筷谁收拾啊？还有啊，那还有一堆脏衣服啊，都得洗干净了才能休息的。
3: 这些全部都要我做吗？
2: 哎呦，难道是我做吗？这可是你大哥答应你留下来的条件呢，不信你去问你大哥呀。
3: 好，我做。
4: 娘，我帮你。
3: 不要。
2: 哎呀，我也吃饱了。小姑啊，那就帮忙收拾，我去休息啦。快收拾吧。

0: 哎，蔷薇，自己的书包为什么不自己提呢？
1: 啊，没事，是我愿意帮他拿的。
0: 静怡，你太宠着他了。蔷薇，听话，自己拿书包。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2: 你还想怎么样？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教训我？
1: 蔷薇，房先生虽然不是你父亲，可是是他把你抱回来的呀。
3: 抱回来的又怎么样？
2: 奶奶，
3: 乖宝贝儿。
2: 奶奶，你看他一大清早就在这儿教训我，害得我都没心思上学了。
3: 乖乖的上学，待会儿啊，奶奶替你教训他。去吧。一大清早就骂我孙女儿，你是闲着没事干呢？
1: 老太太，
3: 闭嘴！你还帮着她说话，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1: 哦，我
3: 杵这儿干嘛？去收拾厨房去。别以为古风把仓库交给你管，你就是老板了，你还是个下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是，我知道了。
3: 不是要补货吗？还不快去。
0: 啊，我现在就去。

0: 怎么什么草药都没挖到？这下回去又要挨娘骂了。
1: 你个扫把星，你个赔钱货，你要怎么祸害我们这个家，你才甘心呢？
0: 娘，您放心，我可以自己上山采药。
2: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上山？
0: 嗯，所有的草药我都认得，我也知道该怎么卖。爹，您就好好休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1: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你爹的腰啊不能好，不能挣钱，我可跟你没完。
0: 怎么办？什么味道？好香啊！真是烤鸡。奇怪，这里又没有人，怎么会有烤鸡呢？

0: 谁的烤鸡？
1: 看来这只烤鸡是没主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老天爷。好吃，太好了，今天家里可以有烤鸡吃了。
2: 哎哎哎，你给我站住！
0: 你叫我？
2: 你这个小偷！
0: 喂，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是小偷？
2: 就是说你，你偷我烤鸡，你不是小偷是什么？
0: 你凭什么说这只烤鸡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据？
2: 我
0: 怎么回答不出来了？我发现这只烤鸡时，这里又没有人，所以这只烤鸡是我的。
2: 哎，你站住，把烤鸡还给我！
0: 有本事自己来抢！
2: 哎，臭丫头，你给我站住！哎，你给我站住！
0: 来追我呀！
2: 你这个臭丫头，给我站住！把烤鸡还给我！
0: 来呀，
2: 臭丫头，把烤鸡还我！你这臭丫头，把烤鸡还我！站住！臭丫头，跑不动了吧？把烤鸡还我！
0: 烤鸡在这儿，你自己来拿。
2: 哼，拿就拿。
0: 我爹跟我说过，这山里会有一些猎人抓山猪，这个就是陷阱。你自己慢慢想办法出来吧，我先走了。
2: 哎，臭丫头，你别走啊！哎，臭丫头，快拉我上去！
0: 别走啊！

0: 有没有事啊？
1: 你没事乱踢石头干嘛？喂，你就这么走了？
0: 我不走干嘛？
1: 你踢伤了我，还不给我道歉？
0: 你又没什么事，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啊？

贝是月饼，好吃又实惠。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

0: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是你自己不演功德，
1: 不演功德。
2: 有没有提亲啊？就是
3: 谁呀？
4: 部长征途上来之后，
5: 今天我们组织广州高层次专家来到安顺开展专家的服务，是继2023年以来连续第四年来安顺。
6: 我本人是研究土壤、植物营养，针对土壤障碍、改良培肥、施肥技术进行帮扶。
7: 此次来观岭调研呢，我们重点关注两个问题：旅游服务优化、资源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
8: 结合我们观岭的旅游资源，请我们专家体理、康理、桥理方面提一些详细性的意见建议。
9: 观岭的种植资源的保护、生产环节、日常管理、饲料、饲草、清除，他们做的也非常不错的。
10: 到现场来走访的情况一看呢，还是很超出我的预期的。
11: 我们企业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针对我们 GAP 示范基地的一个技术流程规范化种植、开发植物饮品各个环节，还有工艺研发配比，
5: 把我们的专家资源倾注到一个个具体的点位、具体的项目上去，从短期的专家服务转变为长期的帮扶指导，目的就是进一步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
12: 通过这小片我们看到哈，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3: 预知前行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个五富里面的三富，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这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4: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人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12: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4: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15: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12: 是
15: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12: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1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互能共同发展。 跟着振兴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但夯实防止反贫治的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真的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12: 那升级版升在哪儿？
13: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2: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13: 哎，教会嘛，
12: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13: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4: 目前产业升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危机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

0: 就占了四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这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

0: 有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搞，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1: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观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2: 这个叫正品啊，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1: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3: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2: 真正的蜂糖米。
1: 2025年，正林蜂糖米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米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3: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1: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3: 对每一个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4: 六端一点，背带裤的位置有没有中心？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5: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6: 你几时有啊？
5: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7: 大
6: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

0: 验和资源。
1: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0: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2: 在中安吉拉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拉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拉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3: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拉销往土耳其、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0: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4: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跃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5: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4: 李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6: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15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4: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6: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4: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跃前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

0: 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1: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九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五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待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五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创新开展科技协作，支持更建现代人事政府服务中心，去年建了10个，今年又建10个。
2: 疫情合作现在是围绕4家的合作模式，我从2个方面来谈一下，一个是广东的企业加贵州的资源。在新一轮的疫情协作的过程中，这个模式进入全面的升级版。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跟它算力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五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0: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3: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你今天想跟哪家企业谈，需要什么样的品质，需要多少量，不用跑来跑去，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第四，品牌打造，实现从深山好物到湾区爆品的转换。第二个家呢，广东的总部加贵州的基地，这里面的现在叫做产业链下沉。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们家里面有10到18岁的孩子，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塑胶玩具。
2: 对，这个是现在也是年轻人，
3: 年轻人特别的喜欢那个。通过东莞的帮助，我们贵州铜仁松桃县在4年的时间之内打造出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玩具市场，这就是东莞总部加松桃基地，产业链给下沉了。
0: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那罗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常态化的帮扶？它基于怎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2: 从全国来看，常态化帮扶它标志着我们东西部协作从第一个阶段的任务

0: 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从贵州的角度来看，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实现十年好的省份。这些成绩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从攻坚战转向持久战的基础。常态化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升级，是一个复赢。过去是应急的响应，现在要变成长效的机制。过去是守住底线，现在是体制增效。协作关系呢，已经从单向的支持源变成了双向的共赢。
1: 那另外，常态化帮扶和过去阶段性的帮扶有什么的不同？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
2: 我大概梳理了这么几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完善。机制的常态化，协作的双向化，领域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方面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四个，动力内生化，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的，而是要让你自己学会生存的技能，实现今后更长时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1: 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越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3: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民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哈，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3: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更好的是还可以承接广东大量的加工型的贸易，把他们这个产业给他接过来，
3: 接制过来，
1: 对，直接接过来。
2: 对，还有一个呢，广东有的四大平台经济，河套、横琴、前海和南沙。我们贵州有一个1+9的国家平台，下一步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1+9的国家级平台和这四大区域进一步的开发合作？我们能不能把河套的科技创新的飞地再多引进一些到我们贵州来？前海的金融创新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是不是可以跟前海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渠道？这样点对点、业对业的合作，将是未来我们新常态合作更好的方式。
0: 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强化战略的联动。为什么我们东西部协作做得这么好？主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
3: 对
0: 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是两省之间实现了战略的联动，把我们很多所想的、所需的变成落地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化四家这种模式，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互补共赢，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四家模式。第三个建议，要激活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根据广东的优势提供我们所什么样的供给，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资源需要我们广东做什么样的帮扶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下一步渝黔协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老百姓之间也变得更加的有感情。
3: 是，这感情已经很深了。
1: 30年前，一项国家战略牵起江海与群山。30年间，一批批原前干部、企业专家扎根山野，以

业共生、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之路。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三十而立，再起新城。山海同心，未来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人告诉你，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八千米之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
3: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4: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
2: 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
3: 谢谢，
2: 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
4: 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也看到你的爱人。哇，
2: 大学的喽！
3: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责任告诉你，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代表中国2000万盲人啊！哎，摸一下。
1: 杜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给你打开绿灯。
2: 王凯，我受不了了！你再睡觉的话，我要出事的。
3: 在46岁那年，张红成为亚洲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
4: A Chinese man has scaled the tallest peak in the world.
5: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in the world.
6: 中国三美登山者张红，
7: 你是最多的第一
8: 名，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最近呢，在徒步G318，从海平面的上海，一直要走到珠峰大本营，全长5200多公里。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0: 有湖泊，有平原，有高原，有草甸，更有大大的雪山。
1: 这一站，我来到了国道 G318 甘孜境内。

0: 抬头望天上蓝天里，你在笑着我，笑我成了空心稻草人，笑我成了空心。
1: 这次呢，我就带着您去找张红老师一起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位登山者的生活，向他采采风。张老师好。
2: 你好，
3: 张红老师。
1: 特意来
2: 久仰久仰，感谢你。
1: 那今天我们来呢，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智光电影院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制作《攀登者》的无障碍电影版。
2: 对，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从它的故事也好，它的制作也好，都能够反映出咱们第一代
0: 登山家
2: 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1: 那我们张红老师呢，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影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登珠峰的一个亲历者。
0: 是
4: 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对于我们做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张老师的出现能够帮我们有更加完美的呈现，
0: 会有更宝贵的经验。
2: 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成长。
1: 那我们今天就开启一场采风之旅。
2: 好啊，好。
1: 那两位可以扶着我。
0: 好的，
2: 行。
1: 那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0: 哦，
1: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哦，对，它不同的石头会有不同的粗细的一种质地。
2: 它随着温度、湿度、阳光的照射，它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1: 一个变色公园。哎呦，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2: 对。
0: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就是说石头全是黑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来。
2: 当我用手去触感的时候，它表面是有松软的，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那个粉会非常细，从你手指间流过。
1: 有一个问题哈，您当初准备去攀登珠峰的时候，准备了多长时间？
2: 从第一次知道盲人可以去攀登珠峰，到最后自己登顶，花了5-6年时间。一个是准备，还有呢，你可能各种条件的一个完善，
0: 还得锻炼身体，
2: 对，锻炼身体啊，各种
0: 肺活量
2: 等等等等的一些准备。
1: 像你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训练？
2: 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原始的，就是爬楼梯。
1: 哦，爬楼梯。
2: 它成本最低，不用花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一个盲人来说，爬楼梯，他不需要去户外，也不需要人协助，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关键是爬楼梯那种孤独，
0: 是
2: 那种无助，不知道我这样爬
0: 有什么
2: 爬
0: 好结果吗？
2: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0: 回报。
2: 你知道我每一次。从1楼爬到12楼，然后要走进电梯，那样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背上50-60斤东西，脚上穿着高山靴，哇，那就像走路真的是个太空人一样的摇摇晃晃。当你摸进电梯，你知道我的手会第一时间去按几吗？
0: 1楼，
2: 按5。因为我住在5楼，
0: 想回家，
2: 当时
0: 回去睡觉，
2: 真的想回去睡觉。但是当我的手摸到5的时候，又马上就拉开了，就那个时候，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跟我说，也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说如果我按下去，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到后期每隔上

0: 上个月，我要连续排是24小时，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1: 这个太强度太大了吧？
2: 为什么要这样？
0: 就是为了
2: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
0: 为了模拟
1: 那个高山缺氧是吧？
0: 登顶的时候，那种极端气候缺氧，的意志力和耐力。但即使这样的模拟，到我最后登顶的时候。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缺氧，低温，每走一步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你爬楼梯，你没有生命危险。
2: 那又是什么样的时候让你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登珠峰？
0: 其实这谈到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拉萨嘛。在老师的陪伴和带领之下，就登上了海拔5800的雪谷拉峰。站在那个峰顶上哈，那个风很大，吹在脸上就有点又冷又疼，但心里面却是热乎乎的。就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不遗憾。但是自己看不见这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世界看到了这个群体，你是可以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完全的拥抱。
3: 和世界拥抱的方式其实有好多种，比方去旅行啊，去结交新的朋友。
1: 过去就写过一本书叫《绿皮火车》。
0: 听到这个绿皮火车，我们太有感觉了。
1: 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是一种社交场所，那时候就是大家坐上火车就聊天，山南海北，有的也聊文学，买点啤酒，买点什么烧
0: 花生瓜子，
1: 大白酒，然后一边喝一边聊，
2: 特别热闹，
0: 真正的烟火气息，
1: 而且它是人生百态，
0: 对，
1: 所以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多角度的去打开这个世界哈。
2: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他们现在选择的旅行方式一样，一个选择徒步是在探索，去探索自然，去感受世界，去证明自己；一个选择绿皮火车是在融入，走进社会，去遇见其他人，去融入生活。
1: 其实最早呢，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过一回那个徐白伦老先生在北京办的盲童夏令营，他把全国各地的盲童召集到北京，然后去爬长城啊，什么天安门啊，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小孩儿，啊，到北京，哇，我觉得这是大城市，这简直
2: 见世面了。
1: 对对对，真见世面，你就觉得这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大。就是那次盲童夏令营，给了我一个人生的这种出口，或者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2: 所以现在您是也把这个盲童夏令营继续的延续下来了吗？
1: 对。我后来长大了，然后有一定的名望或者经济能力了，
0: 也带着
1: 我就想对重新办盲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办了10年了，在深圳做过，在上海做过，在北京也经常做，然后就是把各地的孩子找来，然后通过我的那个朋友圈找到这些歌手陪孩子们一起唱歌，然后我找到过李健，然后孩子们见到李健他激动的哇，还有韩红教他们弹琴怎么唱歌怎么发声，带孩子去
0: 看世界，
1: 国家大剧院去听音乐会，因为你在那个各地没有这个条件啊，国家大剧院是吧，然后去爬长城吃烤鸭，就让他出来见世面，并且让他快乐，我觉得他未来是这就是一个放飞的希望嘛。他未来想到这一天他会想，好，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是吧？

0: 很多盲童宝宝都没有去过沙漠，那么带他们去一趟，让他们爬一爬沙丘，然后摸一摸那种沙漠里的沙子，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会很震撼。
1: 沙子是

0: 软软的，而且沙子很细，
1: 有些是凉凉的，完我也说不上像啥，有一些凉凉的，有一些热热的。
2: 只不过那天上又多了一片云。
3: 周云鹏呢是随性的、松弛的，随心而动，随遇而安。张红就像《攀登者》电影当中的攀登者们一样，是锐利的，不断攀登挑战自我。
4: 因为我永远想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开始挑战马拉松，永远是在做自己以前不敢想、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其实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动起来。
5: 现在我在哪里呀？
6: 你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双桥沟旅游路。
7: 哦，双桥沟，对对，而且到了冬天，这个路上也会积上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在这个路上还跑过步，地上全是雪，真的觉得好苦。
8: 那一会儿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中传的傅海正老师，我跟他一起来做一下这部电影的测评，而且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
4: 好的，好的。
9: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周老师好，邵老师也好久不见了。张红老师啊。我想问您，就是这个雪山的这个极端天气呢，给我们登山者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极大挑战的环境和压迫感的紧张感，是如何表达，如何更好的传递给我们这个视障的观众朋友们呢？
4: 这个怎么说呢？压迫感，比如说一个盲人，你在马路上，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过，轰，开在那边想突然来个急刹，会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面对高海拔的攀登，你每时每刻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环境。比如说我在珠峰的两个月，天天都听到雪崩。刚开始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害怕得不得了，那真的是可以说全身哆嗦、发抖。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站不直的，我们只能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就一步一步向前。
3: 爬行，
4: 就精力非常的集中，就随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极大的风险，只能通过那种动作的细微变化，还有肢体的抖动，可以描述给视障朋友，让他们通过这种表情的变化，以及肢体动作的一个变化，能够感受到。
9: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亚洲第一位、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一位视障朋友，在这个登顶的时候是怎么去感受这个冰天雪地，感受这个严寒，感受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是做无障碍电影嘛，我们又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
4: 就在我登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就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面一片模糊。然后当我前面的向导回过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登顶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还没有从那种反应里面能够回过来。而是当我听到他在用对讲和大本营对话的时候，他声音的那种兴奋，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我真的是登顶了。在那个时候，周围更大的压迫感瞬间向我靠拢，整个周围都那种又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是如何描述的？可能就通过声音，通过音效，把那种珠峰顶上那种狂风的呼啸，真的是要有区别于我们平时的一种风的声音，或者一种怎么样的旁白把它描述出来。
9: 张红老师在登顶时候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就比方说他想到的是登顶的时候脑中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留白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不

0: 光要描述环境的危险，也更要描述环境对人带来这种危险的心理上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应该是说我只描述客观事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危险给你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压迫感等等。
1: 在和傅老师沟通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高校、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关注视障群体，在关注无障电影，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2: 那周老师，你也给我们傅老师说说，你平时看电影你有什么需求？
3: 看现在电影就是对白太少嘛，这反正我觉得对视障人不太友好，因为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镜头式的语言，动不动一个长镜头，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这就跟咱们傅老师提出了一个
3: 对
4: 很高的要求了，要通过我们傅老师的才华，把这些只是用镜头的一些画面，用通过我们无障碍的一种描述方式，通过口述影像，能够把它这描述给咱们的视障朋友们。
5: 谢谢傅老师，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我们语言的描述啊，
4: 对，
5: 让我们的视障朋友能够看懂，或者是能够听懂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4: 对，
5: 这样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头呢就把一个试验性的短片呢，然后做出来以后再跟您探讨吧。
2: 谢谢，谢谢您，然后也谢谢两位老师，
3: 谢谢傅老师，
2: 也希望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提出来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出更精美的无障碍电影，呈现给各位老师。谢谢，好，再见。
5: 谢谢，谢谢，
2: 谢谢。好，谢谢傅老师，拜拜，
5: 祝你们采风愉快。
2: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0: 把张红老师誉为盲人徐霞客。
1: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徐霞客呢，他当时其实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当，就想要把一些名川啊，一些自然景观把它进行记录下来。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不测的一些事件，甚至一些危险，但他都没有放弃。就是你不管你条件多么的艰苦，这个我觉得
2: 路漫漫其修远，
1: 对，
2: 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对，是的。
2: 我当年是东北出发嘛，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北京算我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基地。然后后来去绍兴生活，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绍兴，主要喜欢鲁迅。绍兴生活了两三年，后来又去大理。
0: 就是原来您有个标签，有个头衔，就大家都喜欢叫你候鸟歌手。
2: 候鸟歌手，对，冬天去南方唱，夏天到北方唱，然后什么到海边，秋冬。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群牦牛，它就每个牦牛脖子上牛铃铛，叮咚叮咚。然后那个牛有时候吃草低头，它低头，它抬头，它转身，它摇头，然后那个牛这个牛铃声就此起彼伏，像一个交响乐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哇，这个太美妙了，那个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我过去呢，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父母的期待是周云鹏的鹏是个大鹏鸟，鹏程万里，然后就希望自己那样。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改了一个，把鹏改成个草字头，就是那种鹏草。孤鹏万里征，李白不有诗嘛，是吧？然后散作九秋鹏，像个蒲公英，很自由的，随风飘荡的鹏草。哎，我就更喜欢这种自在的这种，不喜欢那种宏图大志这种大鹏鸟。给自己不要那么多目标和压力，放松，自由自在的这个随波逐流，飘来飘去。此心安处是吾乡。
0: 那给现在生活一个形容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我觉得过去是河流，现在就是湖水，就是像瓦尔登湖或者像杨都雍措湖这种沉静、安静、独处、自洽。这种高原的太阳虽然这个刚开始很温柔，但是炽烈起来就是非常的
1: 看不见的
2: 杀伤力，
1: 其实
0: 对，
1: 其实没有太阳，这里也紫外线也很强。
2: 对。
0: 那其实更多人会把张老师比喻成为高山，
1: 是因为怕珠峰吗？
0: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哈。
2: 对，
1: 确实，我觉得可能自己的性格也好，可能跟山还是有些关系。生活当中你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雨，可能今天遇到阳光的直射，明天遇到冰雹的袭击，后天遇到狂风的肆虐。

0: 有时候它承受不住的时候，也会有冰川掉落，也会有雪崩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有那么一点点的搭边吧。这确实也是，你像，
1: 反正我也觉得登峰也登顶峰也是一种突围，对于自己的困境的一种突围。
0: 对，
2: 两位老师跟我的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像觉得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各自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

0: 其实，在张宏和、周云鹏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勇敢的不同诠释。大鹏逆风飞翔，振翅高飞是一种勇敢。蓬草随风飘扬，顺势而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勇敢？
1: 小木头，一个叫

0: 哦，我们现在进了一个藏寨，特别美，眼前一亮，特别惊艳的感觉。
1: 藏寨的话是会肯定会有经幡
0: 啊，有，我们现在头顶就有很多的经幡，然后
1: 有些好的藏寨，它还会有钻金头。
0: 周老师可以摸一下，这是经幡，就是它一面一面的像小旗子一样，
2: 就像绣的藏文的经文是吗？啊，
0: 对，上面是藏文的经文。
3: 谢谢
4: 。
5: 好，
2: 谢谢
4: 。啊，里面请。
6: 我这边身边呢，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聋哑人比较多，包括我现在我们后厨也有聋哑人，他做菜。
7: 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也有很多视障旅行者。
0: 现在这个小屋，向这两位老师形容一下，有没有觉得它特别美？是一个七彩的，
6: 对，因为我们藏族是一个好色的民族，喜好颜色啊。其实来我们民宿的有好多好多朋友，有两个朋友在等大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林，来自广州，我是一名视障伙伴，然后也是一名咖啡师。因为听民宿的老板娘就跟我们说，就是周玉鹏老师跟张老师要来，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兴奋，然后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喝一喝咖啡。周老师你好
2: 、
8: 我先生是您的师弟，
9: 是吧？
8: 对，
9: 我是在学校毕业，
2: 你也长大毕业，
9: 对，长大毕业，
2: 哪个专业？
9: 针推。2020年、
2: 我是你学长，我是
9: 我是学长好，学长好。
2: 我是94年毕业的，
10: 对。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我的学长，一直很仰慕他，然后也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包括像《九月》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8: 对，我们还特地给两位准备了一点咖啡，可以拿一下，看看能不能喝得习惯。
2: 据说你们的咖啡都特别棒哈。
8: 我们试一下。
2: 对，行。
6: 好香。
2: 嗨。那你们两个都是在这工作吗？
9: 我们是来这玩啊，玩
2: 对，
9: 也是在这玩啊。之前还去过，像厦门啊，然后哈尔滨啊。
2: 厦门，鼓浪屿上有好多咖啡馆。
9: 是的。我们应该是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去的厦门。然后当时我们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在跟着我。开始呢，他偶尔的说话，我们也没有太注意。
8: 偶尔就提醒我们前面有楼梯。
9: 对，
8: 然后以为他是路过的。
2: 提醒你们呢。
9: 而且他是很主动的那种，是让我很感动的。
2: 几岁不小？
9: 10岁左右，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才上4年级。这个过程。

0: 是让我们感到就是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的。因为周围有沙滩嘛，还给我们捡了个贝壳，然后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摸。我是觉得这个，哇，这个过程真的太，对，太让我们
1: 了。还给我描述了上面有一些花纹啊什么的。
2: 好孩子。
3: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嘛，那时候。

0: 下。我记得《生命中不能尝试诗经》还是哪本书就这么读，就是一人读书就，因为读书挺累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现在没问题，现在软件上好，不用人读了哈。
2: 这就是经验交换嘛，所以挺好。
1: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还知道张宏老师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张宏老师是我们的盲人亚洲登上珠峰的
0: 马
3: 先生，
1: 然后当时最后一程路的时候，就是氧气瓶就出现了问题，
4: 对，
5: 听了都，喉咙都流出来了，氧气瓶，昨天他滑稽嘛，电脑漏气。
4: 当时他们说的也是对我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所以他们就决定等于是，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5: 我们和你不一样，我可以在软底下加枪，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知道吗？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保定，要上你一定要登顶。
4: 前年我回来，我第一次在成都，有个黑暗中对话，差不多有50个。市场朋友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跟他们讲到我穿的冰爪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冰爪，我的安全带什么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你如何描述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我就把整全套装备从头到脚的
6: 在中盲图吗？
4: 中盲图，
6: 太好了，那有个触摸博物馆，
4: 触摸博物馆，
0: 就是那博物馆，
4: 那就博物馆里面，
6: 下次去北京又有一个打卡的地方。
0: 那个衣服是什么？反正不是我们日常的衣服吧？
4: 那肯定不是，那一套装备，差不多6万块，
0: 5万到6万，
4: 从头到脚的。他那个衣服是很轻很轻，但一定要
0: 可能又轻又保暖，
4: 又轻又保暖，而且还防在，因为我们
0: 对
4: 要爬山要遇到岩石，遇到冰块，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可以在石头上磨，在冰块上滑，它没有任何问题，
1: 就功能性很强。
4: 对，而且下雨它不会被淋湿。
0: 我也要买一套，我就在城市里穿玩。
1: 我以为你要跟张老师学习攀登呢。
0: 我就逛公园穿。
7: 嘿嘿，
8: 往后，
7: 往里走，
8: 往里走，
7: 走，往后。
6: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娘，她会牵着我，然后去感受，包括也会跟我描述面前的这个篝火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高，她也跟我说，怎么样去迈腿啊，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节奏去投入，
7: 拉着他们手往左往右，他们非常信任我，我就感觉一点不感觉是西藏朋友，而且他们融入进来的这种情感没有区别。

0: 两位老师刚刚跳舞辛不辛苦，累不累？
1: 尽兴。
0: 尽兴。
2: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就我们刚才旁边有很多的藏族的小伙，
2: 是
0: 帅小伙，漂亮的姑娘，
2: 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藏族美食篝火，就是小伙像互相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我那部纪录片呢，它不仅仅是登山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讲到了就我和我爱人的一些故事情节。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认识了，
1: 失明之前就认识，
2: 对，后来那个生病啊，眼睛开始失明，他一直坚守，就一直在我身边，
1: 是不离不弃。
2: 对，
0: 但是家里人反对吗？
2: 极力反对，而且我你可能云鹏老师有理解，当你眼睛失明的那段时间，那种痛苦，那种崩溃，一不留就发火。那么他安抚我这边，还要去跟别人道歉。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就摆地摊，就卖些什么锅碗瓢盆呐、是维持家用。后来就决定要嫁给我，但家里面极力反对，但他一直不离不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年轻长得很漂亮，那现在也漂亮哈。其实有很多。

0: 求者啊，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说就啊，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事情，让他有一天在他的家人面前
1: 抬得起头。
2: 选择是对的，一定要坚定他这个信念。
0: 对对对。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晰，他一直在默默的付出，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只想说一句，你受苦了。从去年我的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发现又可以相信有爱情了。
1: 我觉得就是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他也看到你的爱人。
3: 就其实现在你们俩是
1: 已经达到了，对，你是一体的，现在是。就他其实也登上了珠峰。
0: 对。
2: 其实可能他也没告诉过你，就是其实您的梦想也许也是他的梦想。
0: 是。
1: 你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开始下雨了，
2: 就下雨了，都开始哭了。
0: 这话题有点沉重，听云峰德老师的。
4: 我的故事都是失恋的故事。
2: 失恋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啊。
1: 那我就唱《不会说话的爱情》吧，给我们再添一缕新愁来。那时候在北京失恋以后，我就坐火车要走得很远，就离开北京，然后痛定思痛，然后开始写歌，然后就写了这么。
4: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
1: 他的意象是来源于《诗经》，《诗经》有一篇叫《君子喻》，就是写他怎么没回来呢？牛羊都下山了，牛羊都入圈了，这个爱人怎么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哦，他好美，我那意境。
4: 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
5: 他跟那个姑娘其实相爱了很久，但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不同意，他就去了拉萨。当他从拉萨回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1: 后来人民文学就把这个歌词破例给了我一个那个年度诗歌奖。

0: 我觉得咱们的稿子虽然之前已经写了一版了，但是咱们要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1: 而且那个张红老师在我们的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说那你对风的这个怎么，如果是你，你怎么描述？然后他说，如果是我，我用声音，他是用声音来描述了风。他说这个声音非常大，风吹的这个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词能体现？
2: 像这一块就大段的没有，对吧？是需要去描述那个场景，对。
0: 像我们如何描述这个雪崩，这个
2: 带来的这种恐惧和压迫
0: 啊？对，其实可能来说，我们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觉得也这个危及了我的生命，可能我就渺小，太渺小了。
3: 就其实包括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它这雪崩之外，它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看它那些就是雾啊什么的那种场景，就是不是也需要说都给盲人朋友描述一下？
4: 首先我是觉得呢，这个采风是特别必要的。采风到的这样两位我们的视障朋友，其实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盲人的视角去描述好这些感受。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盲人朋友们的心里面。
5: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反而能对我们的创作和写作过程有一些新的看法和角度。
0: 跟张红老师这些沟通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片子一个整个的一个把关性的一个补充，那这个特别有意义。
6: 我是无忧，首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盲人选手。虽然从小失去光明，

0: 但是我非常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更喜欢诗词带来的力量。这次受到邀请去看电影《攀登者》的无障碍版本，我一定会赴约。
1: 我叫陶静，今年60岁了。我画画已经30多年了，对我来说，绘画是和生活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2: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开心收到《攀登者》无障碍版电影的观看邀请。
3: 我是赵运辉，从小对芭蕾心存向往，为了实现舞台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称我为中国首位盲人芭蕾舞者和黑暗中的舞者。
4: 收到去看电影《攀登者》无障碍版的邀请函，我特别期待。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攀登者观影开始。

0: 此时一名登山队员摔倒了，队长扶着他说，眼看雪崩就要将他们全部吞没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队长将铁锤狠狠插入雪地中作为固定，拉住队员，但队员撞击在一块岩石又弹了出去，队长的铁锤也断裂开来，他跌落在那块岩石前喊道，黑夜降临，绵延山峰中只有三人头顶的电灯发着微弱的光，他们沿着山脊继续向上攀登，周围依旧是雪山、峭壁、疾风，但渐渐的感觉这些都被甩在了身后，他们的体力达到了极限，周围也拄着拐杖和杰布一起看着五洲。
1: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
2: 电影中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虽然完成了当时登山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一个登山者，我能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能想象他们为这次登顶付出了多少。
3: 最打动我的瞬间是徐英，她告诉她的男朋友，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4: 我觉得意义太大了，他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一些文化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精神内涵，通过音效，通过声音，通过旁白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5: 无障碍的电影应该经常播放，就大家还有个社交的机会，还有这种讨论也很必要。我希望的是首先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谈到怎么爱，怎么尊重他们。
6: 带着同学们在一起研读本子，包括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几次就跳出了这个电影，我才觉得说，你看攀登者们他们这种一直向上，一直去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其实就是我们盲人朋友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写照。
7: 用一颗心就去征服一座山，攀登者这部电影里的攀登者们的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实是非常让人振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部电影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原因。在视障朋友的身上，这种精神也非常的动人。他们在黑暗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舞动人生，是一般的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美好，享受世界，

0: 希望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不只是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虎，也是跑马拉松的张虎，徒步的张虎，这个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张虎。人生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顶峰，我也将一直在路上。
1: 苦话说是不可能如意，音乐给予我的能量，我应该用它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孩童是人生的起点，我想让他们先触摸语言，听到爱，然后再谈其他的人生选择。
2: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

0: 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0: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腰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吃了，打点酒去。
1: 你就会喝酒，你知不知道家里面已经没有米了？你就会喝酒。
0: 你看你这个人，我出去喝杯酒，你在这唠叨个什么呀？
1: 你腰伤之后就知道喝酒，你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个家里挣过半毛钱了。
0: 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嫁给你这种人，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这么命苦啊！就你娘这个人啊，命苦的是我吧？
1: 你娶了你这么个女人，
0: 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娶我很倒霉啊？你给我说清楚，很倒霉，你给我说清楚！ 干什么呀？孩子都在这儿，这个家简直待的人。 烦死了，简直是！
1: 哎，娘，你给我说清楚！
2: 别吵架了，
1: 干什么？

0: 大爷，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姐姐，我吵到你了。
0: 来，我看一下。还好没发烧。佳燕，你今天先忍着点，姐姐明天上山给你采桔梗，替你治咳嗽，好吗？
1: 嗯，姐姐你真好，
0: 你乖。好了，赶快睡吧。
1: 嗯，
0: 睡吧。

0: 起，都是我的错。您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受伤。是我害您腰疼，害您跟娘吵架。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更努力，按娘的要求去做，也会更努力采药赚钱，让我们一家子过上好日子的。爹，您要是喝完解酒汤，就赶快去休息。
1: 睡觉去吧。

0: 张老板，那之前咱们说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哎，好，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喝水，喝水。
2: 张老板。
1: 哎，
2: 张老板。
1: 哎，看你今儿这么高兴，这八成又采到什么好药材了吧？
2: 那当然，我寒冲出马能没好货吗？哎，您看，这是灵芝，这是石斛，这里面还有很多好货呢。
1: 哎呀，想不到你小子还真行啊，采到这么多好药材啊！
2: 我早就说过了，我寒冲采的草药就是好，每个人都抢着跟我买呢。所以，老板，您就给我算好一点的价钱吧。
1: 哎呀，你小子还挺会做生意的啊！好，这些药材啊，我全收下了。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我给你拿钱啊，啊，
2: 哎，
1: 收好了。
2: 谢谢老板。
0: 小兄弟，渴了吧？来，喝杯水。
2: 谢谢，谢谢。
0: 小兄弟，我看你小小的年纪，挺会做生意的嘛，啊？
2: 您是？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房成，是杭州清源堂的人。
2: 清源堂？
0: 没错，清源堂。小兄弟，我看你挺有才的嘛，要不这样吧，跟我到清源堂做学徒如何？
2: 哼，做学徒能挣几个钱啊？哎，我在雁荡山生活挺习惯的，才不想离开这里去城里干活。

你先别把话说绝了啊，没关系，我呢觉得你是个人才，我愿意等。这样吧，小兄弟，等哪天你想通了就来找张老板，张老板知道怎么能找到我，我们清源堂随时欢迎你加入。

0: 你们两个把那个草药拿到后边去。
1: 好
0: 啊。
2: 张老板。
0: 哎，人都来了。
2: 嗯。张老板，今天啊，我可是采了很多很好的草药，您看，有灵芝、石斛、车前子，怎么样？真的都很好吧？
0: 哎呀，任东啊，你的这些草药啊，我今天早上就已经收齐了。
2: 哦，都收齐了。
0: 是啊。这样吧，你把这些草药啊拿到别的地方去卖吧。

0: 草药居然卖不掉。是那个臭丫头。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你追我干嘛？
0: 是你。
1: 不错，是我。
2: 你干嘛挡住我的路？
1: 谁挡你路了？这条路谁都能走啊。
2: 你
1: 哎，怎么采了一筐草药卖不出去啊？哼，活该。这就是你偷我烤鸡跟害我跌进的坑里的报应。
2: 知道了，是你在跟我作对，故意抢先我一步卖草药，给我捣乱，对不对？
1: 哼，卖草药本来就是各凭本事，是你自己技不如人，怎么说我在捣乱？
2: 你这臭小子，
1: 你才臭丫头，
2: 你奸诈小人，
1: 你没本事，
2: 你……我就不相信我会输给你这臭小子。无论如何，我今天非要把这草药卖出去，你等着瞧吧。
1: 你去卖吧，你肯定卖不出去的。
3: 红丽，
0: 哎呦，哎呀，
3: 哎呦，哎呀，
0: 哎呀，大哥
3: 啊，
0: 你好厉害啊，可以买这么大的房子。
3: 之前那个房主啊，他急于出手，我就以很低很低的价钱把这房子买下来了，还包括这些家具什么的。
0: 真的？
3: 对呀。
4: 哎呀，我说荣华呀。怎么样，房子大不大？
0: 大。
4: 大。漂亮吗？
0: 漂亮。
4: 那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呀？
0: 考虑什么啊？
4: 搬出去啊。
3: 哎呀，
0: 大嫂，你也知道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平常做一些加工也赚不了什么钱，我不像你有大哥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可以依靠，我哪有那个能力可以搬出去啊。
4: 呦，行了，你每次都跟我哼哼唧唧。
3: 哎呀，好了，这一家人住在一块儿不挺好的吗？再说了，荣华呀还能帮忙照顾郑定啊，帮忙打扫家里啊，这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4: 是啊是啊，你们兄妹俩永远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我懒得理你们了。我上去了。
3: 哎，哎呀，荣华，来来来，你呀、啊、别听你大嫂这么说，她就是随口说说的。其实啊，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了，在楼上给你留了一个房间，哎，挺大的房间，让你和陆瑶在那儿住。
0: 真的？真的有我们的房间？
3: 当然有你们的房间，我是你哥不是吗？我肯定会给你们留房间的。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我是你亲哥，你谢什么呀？
5: 大婶您好，
6: 人都回来了。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一下。
5: 啊，我知道了，
6: 那我走了啊。走了啊。
5: 大婶慢走。
6: 哎。

0: 慢走啊。今天挣的钱呢？你摇头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天一毛钱都没有。
0: 什么？一毛钱都没有？你看我不打死你！一毛钱都没有，你没挣的钱你还敢回来？你死丫头，我一家人谁敢碰啊？
2: 娘，
0: 死丫头，过来！
3: 娘，
0: 干嘛？
3: 你干嘛又打忍冬啊？
0: 怎么，他没有挣钱回来，我还不能打他了？好。既然你没有办法挣钱回来，那我就把你送去城里当佣人。
1: 啊，娘，
3: 娘，
1: 求求
3: 娘，
1: 不要，
4: 不要赶我走，
1: 不要赶姐姐走。
3: 你干嘛呀？把人都赶走啊！
0: 哎呀，你又没办法挣钱回来，我干嘛白养你啊？
1: 娘，对不起，
4: 你不要赶姐姐走吗？
3: 娘，
1: 我不要赶，
3: 你就别赶人东走了。
1: 娘，
3: 娘，
0: 哎呀，好了。我就先不送你走，要是明天你没有拿钱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谢谢娘。
0: 你今天没有挣钱回来，你就跪着，晚饭也别吃了。
3: 娘。
0: 娘什么娘？你们两个跟我进来。还杵在那干嘛呀？进来呀。

0: 蔷薇，你要去上学啊？刚好我跟古大夫要去山里收药材，要不我们送你去学校？
1: 不必你装好心。
0: 蔷薇，
1: 你干什么？放手！
0: 蔷薇，你听我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的脾气要是再不改的话，会影响你的将来的，知道吗？
1: 我将来怎么样那是我的事，不需要你费心，也不需要你管。你不是我们古家的人，更不是我爹，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我告诉你，我讨厌你，我不想再看到你，你最好永远消失在我面前。
0: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才是你的生父啊。王成，王成，怎么了？啊，没事，顾大夫，刚才一粒沙子被风吹到了眼睛里了，没事就好。
2: 那我们出发吧，不然的话到那边就晚了。
0: 那我们走吧。

0: 今天采的药还不错，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1: 你这小孩怎么走路的啊？也不看路啊，车来了都不知道，差点出了车祸。这要出了车祸算谁的呀？哎，小小的年纪你
2: 别那么凶嘛，会吓到孩子的。你怎么样，没事吧？你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
2: 我来帮你吧。来，顾大夫，顾大夫，我们是要去见客户的，既然这小女孩没事，我们就赶紧走吧，让人家等着不好。那你
0: 我没事的，
2: 走吧，请。

0: 方老板，上次说的那些药材，顾大夫想亲自看一下。好，等等啊。哎，方老板，您在这儿啊，真是太好了。嘿，小兄弟，怎么是你啊？他是，顾大夫，这位小兄弟呢叫韩冲，别看他小小的年纪啊，对很多中药都颇有研究，而且还很会做生意。我觉得他是个人才。
1: 所以，顾大夫，我想请他到我们清源堂做学徒，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那很好，听方程正要称赞你啊，希望你真的能来。哎，对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呢？
2: 我看见您的车经过，特意来找您的。
0: 找我？
1: 嗯，
0: <笑>你心里面早就想清楚了，所以才跟着我们，对不对？
1: 嗯，我考虑过了，可以去您那儿，但是。
3: 您得先帮我一个忙，
4: 那家快来看，这里有野生何首乌、石斛、车前草，那家快来买呀！
3: 你这何首乌怎么卖啊？
4: 这小的一个5毛钱，大的1块钱，这几个更大的有10年以上，每个3块。哦，
3: 哎，
4: 大爷是您啊！你这何首乌好吗？
3: 嗯，
4: 当然好，这些野生何首乌啊。 都是我今天亲手从山上采下来的，都是新鲜货，品质又好。您看看，而且啊，常吃何首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3: 你知道吃何首乌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4: 我当然知道啊，这常吃何首乌可以养血、保肝补肾，还可以润肠通便，治疗头晕目眩、失眠等等。就像我一样，我就是吃了百年何首乌，才会如此健康强壮。
0: 你说你吃了百年何首乌，这么小的孩子你就学会说谎了？
4: 我没有说谎，我爹是专门采草药的，所以我真的吃过百年何首乌。
0: 你还说你没有说谎，一看你这样子啊，就知道你家里不会太有钱。这百年何首乌可是名贵的中药材，就算你爹从山里面给采到了，那也是要拿去卖钱的，怎么会让你吃了呢？为了做生意，小小的年纪就开始撒谎，
3: 我真的吃过，我没有说谎。
4: 不是你还狡辩，你这么点儿，
3: 别说了，别说了。 孩子，我看你的何首乌品质都很好，这些何首乌啊，我都买了。
4: 谢谢，谢谢。
3: 但是呢，我想给你一个忠告：做生意啊，最重要的就是诚信跟道德。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希望你以后啊，别以故事来做生意，这样对自己比较好啊。啊，你把钱给他。
4: 真没说谎，
5: 哎，还想说什么呀？赶紧把何首乌给包起来，我们还要赶时间呢。
4: 嗯，好。哎，您钱给多了。
5: 啊，没事儿，谷大夫觉得何首乌质量很好，所以多给了点。嗯，
4: 谢谢。
1: 是你这臭小子，你干嘛挡在路中间啊？哎，哼，你今天呀、啊，别想再来破坏我卖东西。我告诉你，我的药材已经全部都卖掉了。
6: 那很好，恭喜你了，臭丫头。对于之前故意跟你作对的事，我很抱歉。不过，你以后可以安心的卖草药了，我不会再跟你作对了。
1: 你这小子今天是怎么了？
6: 吃错药了吗？我要离开这儿，去城里做工。你要去城里做工啊？嗯。
1: 你以后自己多多保重吧。我走了。自己多多小心点儿。我走了。
6: 这小子怎么突然就走了？

0: 你不想理谁呀？别走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强威，你别不高兴嘛！不开心，我们两个可以教教朋友是啊。
1: 谁让你们陪朋友嘛？
2: 放开！
0: 我陪你教。
2: 你们
0: 别不开心嘛！
2: 放开！
0: 我陪你教。
3: 你们让我陪你们。
0: 让开！
3: 你们
0: 就
3: 不
0: 想
3: 教你啊！来人呐！
0: 快让开！
3: 你们
0: 小子，不好好念书，打什么架？快走！快走！
4: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3: 啊？

0: 你这样做就对了，以后要像今天一样挣这么多钱，知道了吗？
1: 嗯，知道了，娘。
2: 姐姐你好厉害
1: 啊。对了，娘，嗯，今天还剩这些钱。
0: 哦，怎么还有这么多钱啊？
3: 忍冬，你买了这么多东西还有钱啊？
1: 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买何首乌多给了很多钱。
0: 哇，以后要是都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二三，哎呦，这么多钱。
1: 爹，我以后会更加努力赚钱，让我们一家子过上好日子的。
0: 哎呀，这才像话嘛，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好了，时候不早了，去做饭吧。
1: 哦，好，
2: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有好菜吃了。
0: 好了，佳萍继续做功课吧。佳燕，出去玩吧。走。

0: 这么晚了，这蔷薇怎么还没回来呀？哎呦，我不能等了，我得去找他。哎，
1: 老太太，蔷薇可能是在学校里有事情耽搁了，她不会有事的。
2: 可是她从来没这么晚回来过，我不放心呐，我得去找找她。
0: 哎呀，
3: 娘，
1: 哎，
3: 你回来的正好，去找找蔷薇吧，她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啊，蔷薇还没回来，我去找她。
0: 蔷薇，你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把奶奶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
1: 是啊，奶奶差点去学校找你了。
4: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过是回来晚点而已，需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1: 蔷薇，你是用这种态度跟长辈说话的吗？
0: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回来就好了，别说他。
1: 哎呀，
0: 好了，我饭菜都准备好了，先吃饭吧。
1: 我不想吃，先回房了。这孩子越来越离谱了。孩子一回来你就骂他，他当然不高兴。
0: 娘，哎呦，哪来一个这么脏的孩子？谁呀？
1: 老太太，她叫韩冲，是我带回来到咱们药材铺做事的小伙计。
0: 哎，
1: 韩冲，
0: 这
1: 位是老太太，这位是林阿姨。
0: 哦，老太太好，林阿姨好。方程。
1: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拿我们谷稼当什么了？随便带个人回来，收容所、救济院。哎，娘，韩冲呢是一个不错的人才，是我同意方程把他带回来的。
0: 你，
1: 老太太，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天色已晚，我才把他带回来的。明天我就让他住到仓库去。
0: 啊，饭菜都凉了，还是先吃饭吧。

0: 没事。
1: 嗯，哎呀，怎么还不回来了？急死人了！
2: 红丽，红丽，哎呀，你找我什么事儿？这么急？
1: 你可算回来了，儿子出事了。
2: 静静出事了？嗯，他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

0: 他那一回来脸上挂着伤，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什么也不说，直接上楼把自己关起来了。我跟荣花怎么劝他就是不出来，晚饭都没吃啊。
1: 好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别急别急啊，我知道了啊。
2: 大哥，你要不要去看看正定，说不定他会告诉你呢。
3: 是啊，舅舅你去吧，说不定你去正定就会说了。
0: 对对对，快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1: 不，我不能去啊。
0: 哎呦，为什么呀？
1: 来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三正定啊是个懂事的孩子，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他不肯告诉我们，就算我现在去问他，他也不一定告诉我呀。
0: 我
1: 好了好了，我想我们让他冷静一下，说不定一会儿就告诉我们了啊。别急别急啊。
2: 大嫂，大哥说的有理，你就再等等，先别这么着急。
0: 哎呀，你当然不担心了，那是我儿子。
1: 是是是是是，那是你儿子，来来坐一会儿。
4: 交了朋友。

0: 任东，你身上有没有藏钱啊？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不信，起来。没钱啊，
1: 娘，我是您女儿，我是不会骗您的。
0: 谁知道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人都是自私的，谁知道你怎么想。
1: 想不到您竟然这么看我。娘，不管您怎么想，我心里只想改善家里的生活，藏钱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是吗？你要说到做到啊。
1: 嗯，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好了，赶紧把这些碗刷一刷，后面的灶台也全都要擦干净，听见没有？
1: 嗯。

0: 你是不是在学校受了什么委屈啊？能不能告诉我？
1: 原来你不是要责备我。
0: 你这么可爱，我怎么会责备你呢？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1: 嗯，阿姨，其实是这样的。
0: 嗯。
2: 还没去上学啊？
0: 啊，古大夫他刚要出门呢。
1: 爹，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对，请您不要再生气了。
2: 你是爹的宝贝女儿，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好了，时间不早了，快去上学吧。
1: 嗯，爹再见。嗯，阿姨再见。
0: 再见。
2: 是你让蔷薇这么做的？
0: 不是的，蔷薇本身就是个乖巧的孩子，她自己知道昨天她的态度不对。
2: 她是知道，可是没有你劝她的话，她不会那么快就认错。
0: 我真的没有劝她，我只是告诉她，父女之间呢，有一点小别扭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她明白这个道理。
2: 所以你不是劝他，是婉转的跟他说明白了。

这些年来，我跟他相处了这么久，他的脾气本性我一清二楚。顾大夫，你对蔷薇就不要太苛责了好吗？

0: 的伤不要紧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关心。
2: 锦姨啊，做什么呢？
3: 老太太，您过来了。
2: 哎，
3: 快请坐。
2: 好。哎呦，做新衣服啊？
3: 嗯。
2: 蔷薇的。
3: 样式好看吗？
2: 真好看。嗯。锦姨啊，什么时候有空，给我们古大夫也做一件，行吗？
3: 啊，行。可是之前帮古大夫也做过一件，可他没怎么穿过，不知道合不合他的意呢。
2: 哎呦，怎么不合他的意呀？他没怎么穿是因为你做的他舍不得穿。锦姨呀，虽然说你是蔷薇的奶娘，可我们古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照顾得那么好，我打心眼里头感激你。告诉我，你对我们古大夫印象如何？
3: 古大夫沉着稳重，善解人意，而且他医术高明，对待病人也是非常有耐心和爱心。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绅士风度的好人。
2: 哈哈哈哈，瞧你把他说得这么好，这么说你对他印象不错了。这事就好办了。
3: 什么事情好办啊？房经理，
4: 请接受我的话吧。
3: 我为什么要送我花啊？
4: 你过来拿着。静怡，嫁给我吧。
3: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不能答应你。
4: 为什么？你一直对我那么好，我相信你心里面是喜欢我的，对吗？
3: 不是的，房经理，您也算是古家的一员，您对我也一直很照顾的。可是那……
4: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那女人胡说八道的事？静怡，你相信我，我跟她之间真的什么瓜葛都没有，我们没有孩子的。
3: 不是的，不是，真的不是的，那件事情我早就忘记了。
4: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3: 嗯。
4: 那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
3: 我们只是朋友，没有感情。怎么能嫁给你呢？
4: 难道你喜欢的，你喜欢的是古大夫？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知道你对我的喜欢多于古大夫，是不是因为老太太强迫你的啊？
3: 真的不是。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田径运动员，残奥会四枚金牌获得者。2008年残奥会曾打破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0: 听说了，乡村篮球，包括咱们的村 BA， 还有兴义的马拉松，特别火。我作为一个体育人，虽然退役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有着一个体育的心，所以说正好抽时间，到这边采风。
1: 好球！
2: 小打大球。
3: 好球！他们就是切换。哦，
0: 你说。
3: 给您解说去了，我没看到那个三分。
0: 我也没看到，咱俩一样。
1: 分给了黄喜来，苏亚坤的三分球被干扰了一下，
4: 没进。
0: 科奇了，当地的解说。
3: 对对。
1: 内线打的小机会，反手上篮被爆了。
5: 从那个体格上来看，身高上那个
0: 河北要强，
5: 河北强得多。哦，对。
0: 反超了，是吧？
3: 对。哥，你看我们这村边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0: 气氛非常好啊！
3: 气氛好，
0: 而且感觉就像我比赛那种感觉，就比赛的时候我是主角，在场地上跑啊、跳啊，带动观众。而现在咱们是观众，被底下的运动员所带动。
6: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一次意外，我成了。

0: 一个盲人，当时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残疾人体育又给了我平台，给了我实现冠军梦的这个平台，我抓住了。
1: 我就想把眼前这片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唰一跑一下看着。

其实我做了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和你听说的和想象的确实不一样。哎呀，那种震撼和那种气氛把你带入了这个春 NBA 这个现场，让整个的这个观众包括热爱春 NBA 的这些球迷们都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体育运动。

0: 昨天晚上那种感觉，哎呀，气氛特别好，整个这个体育给百姓给村民带来这种快乐，带来这种体验，哎呀，确实让我是激情澎湃，到现在还是感受到那种兴奋哈，那种快乐。
1: 其实我们旁边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它是我们台盘村的一个老球场，哦，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球场的那个篮筐球板，嗯，它都是用那个就树就是砍下来了以后给它磨平了，木头板就是很古老的那样，
0: 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场馆就是村 BA 的以前的一个历史，
1: 嗯，对对
0: 对，村 BA 以前就是在这里起步，完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火，嗯，而且走到像昨晚这么快乐哈。
1: 那您看，我们想邀请您给我们一起做夺冠这部电影的测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夺冠我们本来就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女排几代的这个拼搏的这个体育精神，而您呢刚好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同样有一个夺冠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您在夺冠的这个路程当中的故事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让我们把这部吴张岸版本的电影做得更好。
0: 对，因为我以前夺过冠，而且也是运动员，而且更是盲人，所以说怎么样理解盲人，像我
1: 想知道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1: 但其实跟您一起来就是这样测评采风，我还是压力很大，毕竟平常我的生活里哈，我就是一个体育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细胞。
0: 嗯，放心，我这个半辈子搞体育了，我会把整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好处哈，讲给你听，让你以后爱上体育。
1: 那我们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乐，看看能不能感染到我。
0: 这是球场，
2: 在这个村里就到处都有球场，
0: 是吧？
2: 前方有一位我们的熟人，李大哥。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听着球的声音啊，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就过来了。
3: 我们那个杨芳姑妈篮球队
0: 啊，姑妈就是娘娘啊，
2: 娘娘队，
3: 娘娘队啊，是篮球队。
2: 我感觉球风有点不太稳定，
0: 我感觉有点连笑在打，
2: 就是双方有个拉扯的环节，
3: 这
2: 个不算犯规吗？
3: 对，我们这打那个姑妈篮球队，只要

0: 他们开心就好哦，拉拉扯扯，
1: 怪不得这个
0: 没有规则的，
1: 对啊，
2: 就是没有规则，
0: 对，没有规则的，
2: 只要进球就行。我感觉打的不是球，是欢乐，
1: 对，就是快乐，
2: 对对对
1: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边。平时过年过节他都会举行一些赛事，姑妈他们回娘家的时候呢，让他们一起开心娱乐。
1: 娘娘冠军球队，
4: 哎，
1: 好，你好，你好，我的眼睛不方便。
0: 跟那会儿，跟那会儿的，
1: 谢谢。
0: 跟那会儿的，
1: 都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0: 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关哥，
4: 我们都是苗舅舅，苗舅舅啊。
1: 啊，这头发的，头上的啊，
4: 长头发很长的。
1: 就像顶一个葫芦一样啊，完在打球，
0: 他都是真的，他都是
2: 真头发，
1: 真头发啊！而且在运动中，是不是能感觉出快乐？
4: 很快乐，
1: 对，就别的烦恼都抛掉了。小白的，
2: 小白在这儿，小白在这
1: 儿，
2: 运动小白，
1: 运动 beautiful， 所以说得运动起来。
2: 我
1: 像娘娘，
2: 像娘娘
1: 一样，对。我以前眼睛没有受伤的时候哈，就是打球的。知道吧？你有球吗？我来给你们。完了，哎，可以。
4: 看端哥那个玩球的这个技巧那么熟练，我觉得相信他投球一定很厉害。
2: 打篮球肯定是个
1: 投球还是投篮？
4: 投篮，
2: 投篮，
1: 好。
2: 准备开始。
1: 好，我要我的眼睛给我击掌。哇，出来！
2: 啊，这是谁啊？那么帅！
1: 这是我的孩子，小名叫然然，啊，好，给我声音，计时啊，
2: 三、二、一，开始。
1: 短了，啊，小劲儿，快！
2: 短了，哦，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距离，好，争取时间了。
1: 啊，好。
2: 差一点点。

0: 好球！耶，
1: 终于进，好事成双，争取再来一个。好，
0: 太棒了，
2: 厉害！
0: 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他去投篮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18岁以前他还能看得见，之前他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他在篮球的路上一直保持了对篮球的那个热爱，所以他现在还能投篮，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他热爱的一个坚持。
2: 那给我们娘娘队，
1: 娘娘队，
2: 好吧。
1: 为了公平，娘娘队也感受一下看不见投篮的感觉，好不好？戴上了吗？
3: 我戴上了，
2: 对，
3: 感受一下。
1: 戴上了，你得
2: 来来来，
1: 你得给他转一转，这样转一转，让他转一转，对，转一转，转一转。
3: 还要给我加难度？
1: 好，好，完了，你来上，你比
0: 爪子。哎，你看，他知道。
1: 再听声。
0: 来来来，
1: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3: 来，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很恐惧。
2: 可以了，你可以听到掌声吗？
3: 听到。
2: 好，我们现在开始啦。啊，有点，
3: 没事，
1: 王奶奶，你看他跟我一样，他也不知道北了。
2: 球已经飞了。
1: 再找啊，听声，先听声。
3: 倒计时了。哎呀，
2: 太激动了。
4: 走了。
1: 你都快把球投到你家去了。
2: 我们开始倒计时十秒了哈，十秒，好，还有
1: 完了，你这真找不着北了，就不知道投哪去了，
3: 就是也不知道去哪里，
2: 到处乱砸。好，我们一起倒计时五秒，一起五、四、三，
1: 还有机会，快，
2: 二。
4: 结赛，快结赛！哎呀，到时间了！这
1: 跟我一个级别，一起不用眼睛来投篮，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还是我们端哥厉害，我真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当我在投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边投，所以我真的觉得端哥太厉害了，还能够投进球，端哥真的，我要向你学习。
1: 眼罩摘下来了吧？
3: 摘下来了，
1: 怪不得都摸着我手呢，我。

0: 你感受到我们娘娘对这位选手的热情了吗？
1: 是，而且
0: 他眼眶里现在都是泪花，我感受到从他的眼睛里，就是从心里对您那个敬佩。
2: 我觉得李老师在他因为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情况下，他都还能够把这个球技、这个球性、球感练得那么好，我确实很佩服他。
3: 莫名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感觉他肯定付出了比得到的多得多。
4: 因为我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嘛，就是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了，当时我就很迷茫。残疾人体育，哎，找到我，但是想法都特别好。尤其一上了场地，难度就特别大了。因为你不是说像以前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投篮就投篮了，我说做热身就热身了，这头一点也看不见，走道都需要人领着，何况你跑啊、跳啊。教练说了。李端你就跑吧，我在这块给你声音。我说我不敢跑啊。他说没事啊，你要跑歪了我就喊你了，就停下来。我说你喊我停下来，但是我已经跑起来了，不是说停就停的。我要是歪了撞着谁或者是怎么地的，哎，教练就说啊，那怎么整呢？那你就离近一点，咱们先从两步、三步啊、四步，一步一步这么练习。
0: 一点一点的来。
4: 对，我们就是这个比赛要跑直线，跑直线呢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你要跑歪了你就跳不进去沙坑了嘛。第二呢，但是得有速度，你要没有速度，最后你比的是跳远和三级跳远，还有远度啊，你要是没有速度他肯定跳得不远。再一个就是每一步的距离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踩过了那个起跳区就犯规了。如果要没进那个起跳区，跳早了就吃亏了，就必须正好得跑得直，速度快，而且步数准，最后才可以起跳。
0: 步数就是你跑多少步你是算好的是吗？
4: 对对对，因为我跑十二步嘛，我这个每一步都要两米一。如果一步要是多了五厘米，那最后有可能就犯规了，就踩出那个线了。得反复的去练去磨，

0: 那我们现在就和中传连线，
1: 给您介绍一下哈，端哥。
2: Hello.
1: 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傅海征老师，也是我的联合发起人。
3: 哦，嗯，李老师好，主持人好，
1: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端哥哈， hello, hello. 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对我们电影夺冠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夺冠的一个故事。
3: 那我们之前呢也制作了一个就是电影夺冠当中的几个片段啊，然后也请这个李老师和我们的杨泉老师呢来共同帮我们看一下，也正好来给我们提提建议。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4: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郎平在奏响国歌前拨通了电话，手机传递给陈忠和来自现场的国歌。

0: 你看我的手上，在听那个这个国歌和激动的时候，汗毛孔都立起来了。因为我对那个国歌的渴望，它是很漫长的。
1: 嗯，
0: 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悉尼残奥会，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1: 嗯，
0: 银牌和铜牌吧，只升国旗不奏国歌。
1: 啊，
0: 而作为我们视障人群，他站在领奖台上升
1: 国
0: 旗，我看不见，只能在心中升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和教练在雅典，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披着国旗，教练领着我。

0: 绕着这个雅典那个田径场跑了一圈，而且到跑到哪里，哪里的观众就用英语 China good China good， 所以说当时
1: 到处都是欢呼声，
0: 对，中国强大，中国强起来。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也在鸟巢，
0: 是吧？
2: 也就见证了您当时这个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瞬间。那能不能您也讲讲您当时这个夺冠以后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也做一个借鉴。
0: 2008年咱们北京这个奥运会，咱们鸟巢这个主场，当时跳到第五跳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名了。而上天也是特别眷顾我们，在最后一跳也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不光蝉联了那个奥运的金牌，而且把世界纪录留在了咱们，留在了鸟巢
2: 上。
0: 对，而那天当我升国旗奏国歌颁奖的时候，那是全场90万观众和我一起齐唱国歌。

0: 张哥，我也有一个小片段想给您看一下。嗯，
1: 我听一听。
2: 听一听。嗯。陈忠和推着球框走入排球场地，队员们正在跑步热身，郎平在场边独自练习。二人目光对视时，郎平慢慢停住，陈忠和转身看向门上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当时您会不会也有这样自己心中有一个小目标呢？
1: 教练曾经暗示过我，说李端，你助跑的方向就是升国旗的方向。平时在训练中要成千上万次的那种练，汗水啊，把衣服啊都浸透了。所以说每天训练下来都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脚踝关节扭伤了，受伤之后2个多月还感觉这个踝关节特别疼，然后我们就去到医院，医生看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踝关节已经骨折了。因为你这个疼痛现在属于是就是整个骨折的后半段了。我们就像这部电影夺冠路上非常艰辛而且非常曲折的，这就是夺冠之路。我经常说的夺冠路上肯定会很艰辛，我想制作这个无障碍电影也是非常艰辛，而且也要抓住我们这视障朋友这个心里头，然后用语言把整个电影给我们讲述出来。
4: 其实李老师啊，杨老师，在这个体育电影当中其实一直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赛场上的那些激烈热血，包括每一个人夺冠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传递给观众，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听听您刚才看完了这一段以后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感受，因为我是运动员哈，我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一下子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要是不太了解体育的，就像那个推着球车，它还有一种就是装囚犯的车，也是球车。就有个建议哈，如果咱们中传这面以后无论是配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解说给我们讲，也是戴上眼罩先听一遍电影，就会理解我们这些视障人群哈，怎么还想知道什么，从电影里的画面感，然后你们再看看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解说词通过用心和语言哈来传给我们这些看不见的。
4: 李老师其实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其实把我们最后的一个审教环节提前提到前，然后要提前了解这个电影里面的他自己觉得闭上眼睛探索的未知，然后再去写这个讲述稿，再去录制这个。
1: 对，我感觉这么的还好一些。
4: 好的，然后我也会把今

0: 今天呢，跟二位老师的交流啊，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修订当中，然后把一部更好的一部电影夺冠无障碍版本的呈现给大家。嗯，
1: 好。
2: 那我跟我们的李敦老师接下来继续启程，
1: 好，
2: 继续我们的采风之旅。
1: 太好，
3: 谢谢傅老师，
2: 谢谢，
3: 谢谢我们电影的眼睛。
2: 好，傅老师再见。嗯，
4: 拜拜，
2: 拜拜，拜拜。
5: 跑步是视障群体参与运动的最低门槛，贵州新义的马拉松跑道很有名，所以我今天带着杨小白来这条最美的跑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2: 段哥，哎，大口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哎呀，
6: 特别好。嗯，真是的，就感觉这个当时听说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哈特别强，真是像往肺里头钻一样。
2: 闻一下花香，闻到了吗？
6: 闻到了，淡淡的那种啊。
2: 我们周边都是那个小黄菊啊，对，
6: 像绿色的这个海洋中间的星星点点一样。嗯，哎，我接个电话。哦，
7: 零二四，你到哪了呢？
6: 咱们到哪儿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的跑道内了。
7: 那离我们不远呢，我们就顺着跑道过来，就1公里左右。
6: 好的，好的，一会儿咱们见。
2: 走起，
6: 走起。

0: 嗨，
1: 刘老师，
2: 嗨，
0: 哎，你们好，好嘞，
2: 来到我们新院，
0: 好，谢谢，这就是我说的刘老师，咱助跑团的团长，这是杨泉老师，他是咱们贵州卫视主持人，
2: 好的，
0: 好的，
2: 这是我们那个全新兰州残疾爱跑团的志愿者和残疾人队员们，我们有盲人，有坐轮椅的，还有其他肢体残疾的，还有听力障碍的。那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我给介绍一下，从北京来的特殊的朋友。我们这条马拉松赛道呢，它是从阳光谷景区到万峰林景区，连接了两个国家四 A 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连接两个景区赛道。形容我们黔西南风貌的一句话叫“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奔跑于我们山水画卷之中。感受有氧运动带来的魅力。
3: 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我已经跑步十年了，今天到这里来感觉吸收了很多氧气啊，空气也特别清新，对一个一点看不见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4: 是特地来心意来感受这边的跑道的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刘老师，哎，您是咱们这个黔西南的跑团的团长，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跑团的情况。
2: 我们跑团成立一年了，我们现在一共有35名残疾人。算我35，我也是残疾人。
0: 你也是残疾
2: 啊？我胳膊有点残疾。我们就说残疾人很渴望融入社会，体育是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个跑团就我们要残健共融，我们寻求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
4: 那其实我还是有个疑问哈，你像我们明眼人跑步，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视障朋友他们要怎么跑，或者是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带领视障跑者跑步了哈，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过心理关。第一要迈开腿，他迈开腿是建立在他对领跑员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跟我们这个跑团呢，就是成立了一年，那么我们有我们配合的一些新的，那么像何老师他们是10年呢，
4: 他们10年，
0: 更有咱俩是一小时啊，
2: 对，他们更有这种默契的感觉，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
4: 就是两位老师其实有个细节，他们俩的手都是一直搭在一起，
3: 因为这个盲人看不见嘛，他必须得一个手就是抓住个东西，就是一个安全的线，就比如你看得见，你是用眼睛肉眼睛看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不见，我只能用这个肢体抓住这个东西，我心里才踏实。
0: 心手相连，
3: 对，我自己安全了。
4: 那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跑。
5: 我们是有一根助跑绳，就是我们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绳，就是引导员与盲人之间信任的纽带。咱比如你现在是志愿者，咱们班哥是视障跑者，你们就要靠这个来引导方向。
3: 比如说那个左转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左转那个杨老师就

0: 可以左转
1: 啊，我就往左
0: 了。你就用你的左胳膊推他一下，就知道右转
1: 啊，就推着他过去一下，
0: 对，推一下他就知道了，
2: 就扒拉了我一下，就这样。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过去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要不去跑道上试一下，反正端哥今天也想来试一下，
2: 对
1: 呀、啊，
2: 给我说的都想比赛的感觉了，是吧？走，咱们出发。
1: 那我接着就这样拉着您啊，
3: 不能分开了，
1: 哥，
3: 不能分开，分开是要被警告的。
1: 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陪跑员，一定把你引领好。
2: 对，我相信你。
1: 就是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3: 就是你的手可能得稍微往上举一点，
1: 往上举，
3: 比他老师脑筋往下下一点。
2: 好，
3: 你们两人找一个中间的点，
2: 对
3: 对。
2: 完步子你的呢稍微大一点，我呢稍微小一点，哎，我俩就平衡了。
4: 对，嗯，
5: 我现在用手机来记我的这个公里数，在这里，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2: 好的，
3: 好的，
2: 嗯，看看咱们今天能跑多少公里。
5: 开始，走
2: 走。
1: 慢点。这冲得太快了，
6: 对，我们先开始慢，
2: 对，
6: 然后慢慢的提速，
2: 一二一，
1: 我们俩要不要加点速？
2: 一二三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空气，
1: 口号喊的，
2: 这公园啊，
6: 对，
2: 这感觉，
1: 而且远处，听是山峰成岭
2: 啊，远处，近处我听到鸟鸣，远处是山峰。
1: 段哥之前有这样户外跑吗？
2: 很少，我们都是在我们场地当地的那个运动场啊田径场跑，在这种景区里跑，哎，是头一次，但是感觉确实不错，
1: 就不一样的感受。
2: 这种跑和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啊，得金牌的这个残奥会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朋友啊，你们这个跑团的，
1: 对，
2: 哎，你们好，加油！别给我们超的太多，
6: 我们马上要过一座桥了
2: 啊，还有桥啊，前面。
1: 你听着有水的声音啊，
2: 左面。
1: 对，是桥现在马上我们就要上桥面了。
5: 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6: 就是腊骨河。
5: 腊骨河，
6: 这个桥叫腊骨桥。
5: 那
6: 腊是扶不一族的语言啊，有水的意思。这个腊骨河旁边有一个腊骨龙潭，就是带腊字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流水声，应该就是龙潭流下来的水声吧？
6: 对对对，龙潭。
5: 哦。那前面还有河吗？
6: 有。
5: 在那边是吧？
6: 是哪边？
5: 这个地方。
6: 对
2: 对，我觉得在你那边。
6: 哇，
2: 对，在这边你看，
1: 对，又
2: 有一条河，看着。
1: 就是不是每跑一段就有不同的感知。
2: 是。嗯。你看又下坡了。
1: 就可以感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
2: 哎呀，这个是瀑布。
6: 对，我真要闻。像庄哥，你听到了？
2: 像对，像瀑布。
1: 对，
6: 瀑布。
2: 像喷泉一样。
1: 哎呀，
2: 感觉好啊。何老师，
5: 上去游一个，
2: 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2: 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果山水帘洞啊，
5: 猴哥！哎呀，
2: 八戒是你吗？
5: 我是猴哥。
1: 两位老师出来跑步，这个欢乐太多了。
2: 对，我感觉现在我怎么有点像领着你跑似的呢？加油，
1: 两小子。
2: 加油吧，还有点缺氧了，好缺氧了。一会儿
6: 我们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
2: 好，
6: 可以等一下来了。
1: 必须歇会儿，这体力还确实不行。
5: 对，
6: 大家都在坐会儿，休息会儿啊。
5: 这座，
4: 给我们找个座。
6: 好的，就在这。
1: 大家补给一点。哦，太累了。但你看，我跟端哥就是非常明显哈，就是端哥比我好太多了。到后面都可以带着我跑了，我就完全跟不上，一点都跟不上，喘得不行。
2: 我就吃老本呢，还有点底子。
1: 就是我们合团和刘团，就是蹭蹭就往前冲。
2: 他俩的小 case 今天。
1: 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累啊？
5: 平时训练的也比较多吧，已经毕竟跑了十年了，所以这个体能的储存还是比较多的。
1: 就现在每周也要跑很久吗？
7: 每周差不多有两次固定的活动吧，周三跟周六。
5: 其实对于盲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就是能出行，敢出行，到最后能坚持出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盲人总是觉得自己看不见啊，不太方便啊，也不太 与人与外在的一些人呢、啊、交流，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8: 我还知道那个与何亚金老师言行的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

0: 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1: 其实我看过《了不起老爸》这部电影，确实没有想到哈，是因为我们的何老师这样的一个原型给改变出来的。其实何老师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2: 是的，其实我是四川人，就是去北京。那时候开始跑步的也很艰难，那时候身体也很胖，比较肉眼看到的就是190斤体重，
1: 190斤，
2: 对对对。
1: 那现在体重应该140啊，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
2: 对，就
1: 是、这个是减肥之路。
3: 50斤的大米就被减掉了，
1: 50斤的肉很大一块。嗯、
2: 我认为就是这个盲人啊，其实都应该像我这样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跑步这7个月下来，就是比如说肉眼减的这个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爱与人沟通了，朋友也多了，然后呢也热爱生活了，也不像以前的这种负能量这么多了，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别人。所以到我跑步7个月以后，我就在北京就成立了这个何家军众盲团。
1: 你们这个众盲团现在已经有9年了，是吧？
2: 众盲团现在已经9年了，主办的这个活动啊，大小活动已经超过900次。
1: 900次？
2: 对，900次。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来走走的志愿者，就是因为工作的调度啊，或者回老家啦，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1: 其实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传递了一个对体育的一个热爱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你是让大家看到了你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2: 是的，就是我认为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没有本质上太大的区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的，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认知这个社会。所以我经常也说的，我就是一个走夜路的盲人。
3: 刚才他说别看我们盲人少，在北京哈，就这些盲人，但是有5万多个志愿者，所以说一个盲人视障者，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负责，是不是？
2: 是的，
3: 是
2: 的，
3: 是
2: 的，是的，
4: 对，我们最多的时候有7个，
3: 你看
4: 7个人
1: 不如1个人，分段的是的，
4: 不是，就是那个要在他周围保护他，人特别多的时候，
1: 对，
4: 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要配尽量多的志愿者，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勇敢地走出家门啊，融入到社会当中来。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帮助大家走出来。
1: 那现在何老师，你现在跑马拉松的成绩怎么样？
2: 我现在2年前吧，最好成绩3:14。
1: 我感觉脸上一脸的骄傲。
5: 对对对，
3: 轻易跑团里头也没有像他这个速度，对吧？
5: 没有没有，我们业余跑界嘛，有一句话叫“330以内都叫精英跑者”吧。你看咱们何老师啊，虽然是盲人是残疾人，但他也是精英啊，跑者界的精英啊，他也跨进了这个界。
1: 高配速完成马拉松。
4: 就是到这个水平的盲友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找志愿者。
5: 对。
4: 就跟他能力匹配的，还有比他能力高很多的，
5: 对，
4: 又加上团长呢，他又是个全盲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要给他找够5到7个志愿者，每次都特别难找。
2: 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至少比如说我今天要准备跑3.5个小时，他至少要比我快15分钟以上，才能陪我跑。
1: 他的配速必须要比你高。
2: 对，必须要高15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
3: 其实就是咱们看不见的盲人视障运动员，咱们更强了，最后逼得咱们领跑员也要更强，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把大家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也好，或者爱好一点一点都提高，水涨船高了。
2: 所以只要运动起来，其实运动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它也是一个经常我说的走运走运，走起来运气肯定会好，但是跑起来运动会更好，
1: 加速了
2: 这个运气的好，所以它改善的其实很多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的盲人以前我们可能都想做一个手心冲上的人，像是
3: 得到，
2: 就比如说志愿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社会给我们什么，国家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手心冲下的人，其实嘛，比如去赛事给他们做做按摩啊、拉伸啊，我们别的不会，但是这方面我们肯定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按摩拉伸就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就给很多赛事都做过这方面的，包括我们还去那个养老院，给养老院给每个的星期给老人去做按摩，所以这等等一些，包括像
3: 义务性的，是吧？
2: 都是义务性
3: 的。
1: 其实他们就用自己的一个能力，自己的手艺，就是去实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
2: 他其实也是一个说，作为一个残疾人。

0: 被人照顾的一个层面，转身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去帮助了别人，
1: 其实是相互的，
0: 对，是相互的。
1: 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就像郎平说的，只要我们

0: 采风这一圈，包括接触了咱们的全民健身，
1: 嗯，
0: 包括接触了这么多残疾人的伙伴，
1: 嗯，
0: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8500万的残疾人一定要走出来。
2: 是的，
0: 是吧？
2: 全民健身，一起快乐。
0: 对。
3: 其实这些年呢，各种运动场的无障碍化、无障碍的坡道以及我们的无障碍的卫生间呢，我们国家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我们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需求呢，也是被大家看到、被支持。这不仅为残障人士的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一个便利，也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提高。其实我想，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4: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吗？
2: 嗯，
4: 马拉松的魅力在于它还能传递光明。
1: 嗯，
0: 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3: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其实我想，这也许就是喜欢夺冠这部电影的视障朋友们所追寻的一个力量。
0: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这部无障碍电影夺冠，
3: 嗯，
0: 早日的这个播放，
2: 很期待，
4: 我们也很期待，
3: 一起期待公映日，
0: 对，
2: 好。
5: 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李格老师呢进行一个交流，比方说夺冠里边呢，我们会提到一个，比方说像贝飞。这个专业名词，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电视上呢，因为看得到，
6: 对，
5: 所以很好解释啊。贝飞就是像获得像一个冠军全球。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像这种获得冠军的时候，这种喜悦、这种激动呢，我们也要适当的留白，给我们的视障朋友一些自己想象、自己去感受、自己打动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6: 咱们把信息充足的呈现给他们之后，也让他们在想象。
5: 哎，没错，没错，
6: 明白，明白。
7: 那我们去棚里面把这段录出来吧。
5: 走，咱们进棚。
6: 走，嗯，
7: 好嘞。女排队员已经适应了男排猛烈的进攻，稳稳防起后组织进攻。
5: 一定是要贴着画面说的，
8: 用动作来带一下声音和情感。
7: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再次夺得奥运女排冠军。
8: 好，那我们这个就 OK 了。
7: 好嘞，好嘞。
9: 我叫平雅丽，是一名田径运动员。1984年6月，参加第7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获得盲人 B2级跳远冠军。为我国获得了第1枚残奥会金牌。我一直相信，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奥运会，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10: 我叫王小芳。
11: 我叫陈鹏宇。
10: 平时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
11: 我俩平常会去打乒乓球，很有默契。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12: 我叫陈德荣，是一名柔道运动员。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我是快乐的。柔道是我生命中的光。
13: 我叫谭廷璐，今年14岁。我喜欢游泳，每次跳进水中，我就会忘记一切，忘记黑暗。
14: 我叫冯雨迪，是河北省盲人足球队的队员。在黑暗的世界里，足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在每次奔跑、每次踢球、每次射门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9: 这次我接受邀请，
10: 这次收到邀请，
12: 收到邀请函，
13: 收到邀请函。
14: 这次接受到邀请函，很期待观看电影夺冠无障碍版。

0: 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求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磨没了。
1: 一号队员的护膝上已经渗出了血，却依然卖命的练习。
2: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
1: 队长面对连续的扣球，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2: 防三是个好球。
1: 队长跪地不起。
3: 有段时间我是特别讨厌柔道这个项目，因为那段时间教练在逼我，师姐也在逼我，就像刚才我看那个电影，教练一直在逼女运动员的时候，我也在逼，那我就特别难受，特别特别讨厌。
4: 其实刚才我都有点流泪了，看的那个，就是又给我拉回到40多年前，我们那个，你知道郎平他们一堂训练课下来，地下都是血，陈忠和拿着墩布给他们擦。所以中国女排的几连冠是这么玩命出来的。
1: 观赛的礼堂里，比赛观众席上，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5: 就联想到自己当时也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让人心情愉悦，并且是被中国女排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3: 我得到第一块牌的时候，就是想着，哇塞，好，真的好开心！我流了那么多血，那么多汗，终于得了块牌。
6: 加油，
7: 朱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6: 为我爸妈。
7: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6: 为我自己。
7: 那你自己要什么？
6: 成为你满意吗？
8: 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1: 15-13，中国队胜利了。从不被看好到逆风翻盘，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绝地反击，续写传奇。
9: 最抓心的，我觉得还是郎平老师跟朱婷说的一些话，你不要成为我，你就是你自己。到最后关键球，让他一锤定音。你说他不是郎平，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郎平老师所做的。
4: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们拿了金牌回来，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做这项计划，我后面的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就会有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

0: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那种跳动。体育
1: 做到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虽然有点困难。
2: 我以前没有遇到足球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遇到足球以后，自己赶出门了，又考上了大学。
0: 国家也去过了，然后各个省也去过了。
3: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4: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

0: 我不太接纳自己是个盲人。一年到头我不怎么出门，按摩这份工作它就是我的全部。
1: 来吧，我带你去跑步。
0: 我觉得跑步改变了很多，跑步是精神世界先跑起来，才会带着你的身体奔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捐躯。
0: 8000里路，云。

0: 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 拉些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2: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3: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4: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4: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啊。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伊比利猪，哦，我们做的是果香伊比利猪排。
1: 这个猪是伊比利亚的，
0: 对，
1: 带脆骨的是吧？
0: 这是肋排，伊比利亚猪很有名吧？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饲养方式，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榛果。
1: 吃什么？
0: 榛果。
1: 吃这么好？
0: 对，
1: 这么营养。
0: 对，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其实应该怎么？应该说你要什么样子的肉质，你饲养给它的饲料不同，它就会改变。前一阵子在台湾，我去出了一个外景，那也是让我着实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由于台湾有一个鸡是在新竹里面叫竹地鸡，那他们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他们让它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橄榄油。
1: 嗯，天哪！
0: 对，他就先他很多，他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大概是3公升的吧，这橄榄油就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1: 天哪，这猪吃比人还好。
0: 没有鸡。
1: 鸡吃比人还好。
0: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哎，那你这不是跟那个伊比利狗，就是这个伊比利亚猪的养法一样？他说对，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想法。
1: 所以伊比利亚猪是吃榛果，
0: 是榛果，
1: 竹地鸡吃的是橄榄油，那么它们的肉质就会比较有营养。
0: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样，像它那个鸡，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哦，整个手都是油。
1: 真的，那就真的，哎，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0: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啊。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好，
0: 对，
1: 那这么放削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对，
1: 它比较酸涩是吗？
0: 比较不容易软，
1: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0: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1: 好，
0: 然后盐、糖。
1: 我感觉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1: 什么斤数呢？
0: 中斤就可以。
1: 中斤，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对。
1: 要去炸它吗？
0: 对。
1: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0: 放苹果。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0: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哦。对啊。你说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1: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0: 对啊。

0: 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1: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0: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厨吗？
1: 没有哎。
0: 它其实它真的蛮好吃的。
1: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0: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但你只要把甜放进去就可以。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然后我们现在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吧。还炸这个肋排，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是吧？把血水都全部。
0: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1: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0: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1: 对不对？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是吗？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
0: 没有出现？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1: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0: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1: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0: 要炸个两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你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了，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个样那也熟，你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哦，
1: 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1: 黑的是什么？
0: 这个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1: 哦，那不要了那些。
0: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1: 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
0: 状。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1: 看看骨边肉怎么样？
0: 对，
1: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0: 有没有？还没熟，
1: 还是有一点
0: 啊，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没。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炸得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1: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一下。
0: 检查，它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热能了，对不对？再把它放进来。
1: 再来一次。
0: 对，不用急。你甚至现在倒进来，它没有什么泡泡，你知道吗？
1: 继续导热，
0: 让它倒。那这个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把它泡软。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油温拉高，把它放进去一炸，外面就脆了。但是不急，你不要这个时候觉得这样。你现在拿起来，我跟你，你现在拿起来，不但没有熟，哪怕现在熟，你拿起来吃，你想吓死你。
1: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0: 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吃油。
1: 对。
0: 那你如果觉得哎温度降，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嗯，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1: 了解了。
0: 啊，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要开大火。
1: 最后一次了，对吗？
0: 对，
1: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0: 外面酥脆，
1: 酥脆，同时不吃油。
0: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好，洋葱。
1: 苹果。
0: 糖。盐。好好吃哦，
1: 但现在没有勾过芡嘛？
0: 对，你试试看。
1: 就是糖醋嘛，
0: 就糖醋嘛，但是带点苹果香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 脆皮，而且你有没有

0: 然后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对不对？最后一次了，要纸吗？不用。 这个猪排炸好了，哦，很清新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1: 对，
0: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哇，这个姜了不得了。
1: 巴沙米可，
0: 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
1: 好，完成。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吗？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
1: 那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嗯，
1: 它其实是清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比较重一点，
0: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1: 对，
0: 还有巴萨米戈的酸，甜酸甜酸啊。那你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1: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0: 然后因为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
1: 对，
0: 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1: 它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0: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1: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0: 对。青苹果刚才吃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嗯。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1: 为什么？它的会像什么口感？
0: 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1: 真的吗？
0: 对。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们保护他们，他们服膺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不过老太太今天确实跟我说起过这件事情，后来我仔细地想了想，从我进谷家第一次看见谷大夫，我就觉得他温文尔雅，待人和蔼可亲，不知不觉的我就……
4: 所以你就喜欢上他了，你就爱上了他。

0: 确是比不上古大夫。
1: 啊，你别这么说，房经理。我其实一直觉得你特别的优秀。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对不起，是我打扰你了。今天的事……
1: 哦，你放心，今天的事我不会去跟别人说的。也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这么照顾，谢谢你。

0: 儿子在忙什么呢？哦，娘，你怎么来了？啊，我想跟你谈谈静怡的事。
1: 静怡，怎么了？没事，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对静怡的印象不错，我想让你跟静怡成亲。
0: 娘，这样好吗？怎么不好呢？以前你说蔷薇太小不合适，现在蔷薇都长大了，咱们家只有蔷薇这一个孩子，是时候给谷家生个孩子了，否则我将来怎么到地下去见谷家的列祖列宗啊？
1: 娘，你别这么说。其实我也想再有个儿子。
0: 可是静怡的，
2: 放心吧，这事儿包在娘身上。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为什么？

0: 我们这儿没有这事儿。哦，好，好，好，那我去调查一下啊。啊，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老师。
1: 怎么了？正定老师来电话呀！是啊，正定的老师打电话来，说正定给他同学吃了放了蟑螂的三明治，那两个孩子肚子疼，现在送到医院去了。
0: 这怎么会这样呢？
1: 这不可能啊！正定不是那样的孩子，一定是他们湖州的。
0: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
2: 娘、
3: 姑姑、
4: 舅妈。
0: 哎呀，儿子，来，你要问你，你可要跟娘说实话啊！你是不是给你同学吃了有蟑螂的三明治啊？嗯，
4: 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话啊！啊？
4: 我知道了，正定脸上会有伤，一定是他们打正定，正定才会这么做的。
0: 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你才这么做的？啊！啊！
4: 正定，
0: 正定，
5: 正定，
3: 正定！
5: 哟，正定，放学回来了。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0: 哎，爹，你回来了。
1: 爹，你回来呀。
2: 姐姐呢？
1: 不知道。
2: 哎，忍冬呢？
3: 谁知道上哪儿去了？自从你要他去城里当佣人之后，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一天到晚就会偷懒，该做饭了也不回来做饭。哎，还不如让他去当佣人，至少家里还有点着落，也用不着有一餐没一餐的。
4: 哎呀，
5: 这有点伤了。
4: 哎呀，怎么样了？
5: 哎，说做的一点不让人省心。你吃这亏成这样，你怎么回事啊？
6: 各位，不好意思啊，这孩子啊太不懂事了，请你们原谅啊。
7: 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过下次你可要看好你家孩子啊。
8: 孩子的医药费你们可要负责的啊。
6: 好，医药费我们来出。
9: 啊？凭什么我们来出呀？我们正店做的又没有错，他们才应该把孩子看好呢。啊，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我们孩子被你们孩子弄得现在还在医院呢，你倒有理了。哎呦喂，你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以为我儿子像你们孩子只会调皮捣蛋呢？要不是你们孩子欺负我儿子，他才懒得跟你们计较呢。
10: 你这话怎么说的？如果不是你儿子把蟑螂放进我儿子的早餐里，我儿子能这样吗？
9: 真是太可笑了。哎，我儿子把蟑螂放在他自己的早餐里怎么了？要不是你们孩子抢着去吃，能躺这儿吗？再说了，上次你们孩子欺负我儿子，我还没跟你们计较呢。
7: 少
9: 在那边唧唧歪歪的。
8: 照你这么说，活该我们孩子倒霉啊。
9: 可不是，这话我可没说啊。
8: 我告诉你，这人都是从小看到大的，三岁看到老，你儿子现在就这个样子，哎，将来可不得了啊。
9: 哎，我呸，一点家教都没有。谁没有家教？你才没家教呢。你们儿子抢我儿子早餐，那就叫有家教啊？你们这叫有家教？我看你们这指不定长大成为什么呢。你们这就是强盗行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10: 上梁歪不讲理，
8: 这跟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9: 我这就骂人，你们那叫夸人呐？
11: 有你这样包庇自己孩子的？
9: 到底谁包庇自己孩子的？
10: 你这
9: 是
10: 小孩儿
12: 教
10: 的？
12: 小孩儿教的？别吵，不要吵了。
9: 有你这么多家长，你们
12: 不要。我可以说两句吗？我是古蔷薇的奶娘。刚才我们到学校去找王强和张胜两位同学，但是老师说他们在医院，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10: 你找我们孩子干嘛？
12: 他们曾经欺负过我们家蔷薇。
9: 听听听。
10: 什么？
12: 两位同学，你们不会不记得了吧？
13: 哎呦，我肚子疼。
9: 不说话了吧？还说我们没家教？到底谁没家教啊？
14: 卖包子。
15: 老板，你这菜新不新鲜？
16: 新鲜。哎，我看姑娘，你多拿一点。哎，这个可新鲜。
15: 挑一点啊。
16: 哎，好嘞。
15: 就这些。
16: 哦，够了是吧？
17: 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啊？
18: 啊，没看见，没看见。
19: 哎，卖米了，卖米了。
17: 请问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
18: 哦，没看见，
17: 没有啊。
16: 谢谢啊，
20: 再见。
17: 哎，我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
16: 没看到。
17: 真的没看见？
16: 没有。
17: 这一早晨都没看见？
16: 没有，没有。
17: 哎，啊，老哥，我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忍冬啊？
18: 没有。
21: 去看一看啦。
17: 去孩子，
10: 忍冬，忍冬，忍冬，忍冬。忍冬，忍冬。忍冬，醒一醒，醒一醒，忍冬，忍冬。

0: 你也该回去了，回去赶紧收拾行李。雪儿，
1: 收拾行李做什么？
0: 我和林家大婶说好了，你尽快去杭州当佣人。

0: 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1: 嗯。也不知道你哪根筋不对，非要忍冬走。这忍冬一走，家里的活不全都是我干了吗？
0: 少啰嗦。你是舍不得忍冬走啊，还是不愿意干活啊？
1: 本来就是嘛，这忍冬一走，难不成你要靠他陪你上山采药啊？
2: 娘，您指我干嘛？我还得上学，哪有空上山？
1: 你看看，这就是你儿子，就这点出息，
0: 有完没完？
3: 爹，娘，你们别吵了，娘，不要怪爹，是我自己愿意去的，到时候赚了钱，我会寄回家里来。
1: 这还差不多。
3: 爹，娘，你们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哥哥妹妹，你们两个，娘娘不想让你走。
4: 佳玉，不要哭。
0: 小燕，你姐要走了，
5: 放开！
4: 姐姐，小燕，姐姐，
0: 你们两个是死人，把他给我拉开！
1: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佳燕乖，佳燕乖。

0: 怎么介绍一个小孩子啊？对不起，我们家已经找到佣人了。
1: 啊，等一下，等一下，大婶儿，开门呐，开门呐，开门！
2: 怎么办？
3: 这儿，这儿，来。好嘞。哎，韩冲啊，你怎么了呀？
4: 哦，阿德哥，你在这儿送货多久了？
3: 这有一年多了吧。
4: 什么？这么久啊？
3: 对啊。
4: 那我是不是也要送这么久啊？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房老板说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他很看重这些，所以呢，新来的员工都要从送货开始。
4: 这样啊。我来这儿是为了卖药，又不是送货，哎呀，这该怎么办呢？
3: 韩冲，来帮忙
4: 啊！哎，来了。

0: 是这儿。
1: 找谁啊？
0: 哦，我是从雁荡山来的，是我们村邻居家大婶介绍来当佣人的。
1: 你这么小？

0: 了？包袱呢？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好嘞，下回再来啊。
2: 好。
3: 哟，哎，老板，来一斤酒。
1: 行，一斤
3: 啊、哦，一斤。
1: 好嘞。哎，怎么了？这女儿走了，心里不舒服啊？
4: 有啥不舒服的？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又不是亲生的。
1: 哎呀，咱可是老相识了，这你瞒不过我。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忍冬虽然不是亲生的，可对你呀、啊、比亲生的都孝顺。他知道要去县城了，昨天特地嘱咐我说，哎，如果你来买酒没钱啊，要我先赊给你，等他赚了钱了再补给我。拿着吧。好孩子，我要是有什么闺女啊，哼，就好喽。慢走啊，走了。
5: 包子好了吗？
6: 包子要不要？
5: 要啊。那是。

我的肚子也饿了，可是我的钱都在包袱里，现在连家也回不去了，我该去哪儿？该去哪儿呢？

0: 恭喜恭喜！
1: 吉时已到，新人入内，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谢谢，谷大夫，马先生，谢谢，我是来给你道喜的，谢谢，谷大夫啊，在您的清源堂门口啊，有个女孩晕倒了，啊，硬邦邦的，好像是冻死了。
1: 方程啊，
0: 哎，去看看去。哎，好，不用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娘，既然在我清源堂门口，那我去吧。
2: 好，
1: 那你快看看去吧。
2: 阿翔，你跟我一起去吧。好。哎，让开，让开，让开！谷大夫来了！啊，谷大夫来了！哎，快让开！谷大夫，你看。

0: 他还有救吗？没事，我刚才已经把他的四肢搓热了，他因为饥寒交迫而导致风寒，现在很虚弱。我帮他针灸完，喝点药，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
1: 那就好，看着这孩子和蔷薇也差不多大，怎么会昏倒呢？我先回去给他做点吃的吧。

0: 胡大夫，今天仓库还要收货，我就先回仓库了。好，你先忙吧。
1: 这个孩子跟我还真的有缘呢。

0: 累死人了。忍冬啊，在城里肯定是吃好的用好的，家里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真不该让他走。
1: 你一天到晚说些废话，你自己看看，现在你干的这活哪个不是应该你干的？唠唠叨叨，你有点当娘的样子。
2: 哎呀，
0: 哎，你还好意思说我呀？有你这种当爹的吗？整天就会喝酒，也不采药，以后这家靠谁养活？
1: 我没养活过这个家呀，我没养活过。我要没养活过你，早不知道饿死几回了。你
0: 就会发酒疯，就会喝酒，不给喝了。
1: 你给我拿来。
0: 不给。
1: 你还来，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
0: 就不给，说不给就不给。
3: 我要姐姐。
1: 你给不给？
0: 不给。
1: 你

0: 你给不给？
1: 给！
0: 不给我打死！
2: 老九，
0: 我打死
2: 你！你呀、啊！
3: 你们两口子这是干什么呀？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哎，
0: 我就喝口酒，他就这个样。
3: 忍冬回来没有啊？
4: 大嫂，你这是啥意思啊？那忍冬不是让你带到城里头给人家当佣人去了吗？
1: 啊，就是啊。哎呀，
3: 你们还不知道是吧？这我给忍冬介绍那家呀，嫌他年纪小，又把他给撵回来了。
1: 啊？爹，姐姐去哪儿了？

0: 醒啦。
1: 请问我这是在哪里？
0: 这里是谷家，来坐下。这儿的主人呢，就是清源堂的谷大夫。

0: 你怎么样？没事吧？你这何首乌怎么卖啊？
1: 哦，这小的5毛钱，10年以上的每个3块。
0: 啊？
1: 哎，大爷是您啊！
0: 带他去抓药。好的，来这边请。进来。怎么样？身体好多了吧？嗯，原来大爷您就是谷大夫，多亏您救了我，谢谢您。不用客气，我们见过几次面。
1: 这都是缘分。哦，对了，你怎么会昏倒在我家门口呢？

0: 大夫，请问清源堂还需不需要人手？我会做很多事情的，请您留我在这里做工好吗？
1: 啊，又收留一个？那孩子那么小，能做什么呀？白吃白住白养啊！
2: 娘，他说他会做很多事情，而且我跟静怡刚刚结婚，你不是说想让静怡早点怀孕吗？正好有个人可以服侍他吗？
3: 奶奶，我觉得爹说的没错，以后就不用让阿姨帮我准备或者是做饭了，叫她送就行了。
1: 是吗？
4: 再说啊，忍冬和他的年纪也差不多，刚好和蔷薇可以做个玩伴呢。嗯，
3: 我才不要他当我的玩伴。
2: 娘，既然是这样，就这样定了。
1: 行了，你们的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你们做主吧。宝贝儿，咱们吃饭去。嗯。

0: 顾大夫，顾大夫，嗯，您怎么了？
1: 顾大夫好，
0: 都来了，开饭了，吃饭。顾大夫，其实我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啊，说，韩冲也来一段时间了，我想让他去清源堂帮忙，学习一下药性药理还有药的功效，这样呢，对他以后卖药有所帮助。嗯。

0: 这样也好，既然是这样，就让韩冲住我们家好了。
1: 谢谢谷大夫，谢谢谷大夫。
2: 不过老太太那边
0: 娘这方面我来说。
2: 谢谢谷大夫，
0: 吃饭。

0: 什么事啊？哎呀，你在这儿干什么？别，你在这儿干什么？老太太，
1: 怎么回事？哎呀，可能是误会。
0: 怎么回事？
1: 你别动手！
2: 你看看你带来的都是什么人呐？
0: 您误会了，老太太，是我正要洗澡，他突然闯进来的。
1: 是这样吗？
0: 你洗澡干嘛不锁门呀？
1: 我洗澡从来就没有锁过门，你干嘛不先敲门呢？
2: 哎呦，你还有理了你呀！好了，娘。韩冲，你以前的生活环境啊，没有女孩子可以不锁门，可是你现在在我这里不可以没有规矩，知道吗？
0: 嗯，我知道了。
1: 哼，
0: 什么人带什么东西，一点规矩都没有。
2: 好了好了，娘。
0: 这都是误会，早点休息。嗯，小心一点。蔷薇，咱们走吧。要是没什么事，我们也回房吧。嗯。对不起，是我连累您了。不过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2: 蒋博，不大夫，韩冲，从现在开始呢，你可是要在清源堂学习了。
0: 嗯，
2: 他是蒋博，他可是除了我之外，对中药的药性、功效还有用处是最清楚的。再过几天呢，他可要自己出去开药店了，你要好好的跟他学习。
0: 嗯，好的，我一定好好学习。
2: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好好的教他。
0: 放心吧，谷大夫。好，谢谢谷大夫，谷大夫再见。这儿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呀？哎，你是不是要先教我医术啊？你啊。
3: 现在学医术还早，啊！现在先跟我学包药吧。包药，好漂亮啊！怎么样，还合身吗？嗯，穿上正好，好久没有洗过这么舒服的热水澡，真是太幸福了。糟了糟了，我来这里还没有跟家里人说，要写封信告诉他们才行。
0: 阿姨，不好意思，我身上没有钱，能不能借给我钱买邮票？我一赚到钱马上就还给您。嗯，好，谢谢阿姨。我是为了学包药才来的，整天就让我干这些没用。
2: 韩冲，你对药材这么不尊重，怎么学医啊？
0: 我又不是来学包药的。
2: 就你这态度，我看你连包药都别学了，直接打扫卫生。过来。

怎么这么熟悉呢？算了，还是赶紧去寄信。怎么好像是那个臭丫头啊？

会穿这样的衣服，而且他也不会出现在这儿。不知道那个臭丫头现在过得好不好，她会不会又被她娘打呀？

0: 天色还早，我去给蔷薇买点特产。
1: 怎么是你啊？哎呀，轻点儿！
0: 想怎样你？
1: 哎呀，你现在过得挺好的呀，怎么忘了我们之间的事了？忘了我没事，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你女儿？
0: 你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我们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女儿。
1: 哎，你真够无情的，就算你不承认，我们之间的事也是事实。而且他都已经进城了，还失踪了，王耀都去找了他好几天了。
2: 这城里跟我们那儿还真不一样啊。
3: 当心，让开！
4: 眼瞎呀你！啊！
2: 谢谢你啊！哎，这个人好奇怪啊。不过这城里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庄。
1: 啊，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0: 谢谢阿姨，菜都很简单，来吧，好，来来来来。
1: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0: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2: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汁啊。
1: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0: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2: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1: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0: 不行，
2: 下饭。
0: 它是用什么呢？
2: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0: 虾子啊。嗯，
2: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1: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0: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2: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啊。
0: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2: 哦，闽中郡，
0: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2: 我觉得，哎，啊，
0: 这是什么菜？
2: 要讲故事的菜。
1: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伯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2: 像不像手风琴？啊，
0: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2: 吃过没有？
0: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2: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0: 啊，就是很普通的。
2: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无茎。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0: 啊，要细腻啊，
2: 因为萝卜是哭嚓，它没有，是有点
0: 有嚼头，
2: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0: 来了个知己啊，
2: 那你是了解温州的。
0: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2: 记不住
0: 它叫盘菜，
2: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

0: 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1: 羊都不吃。
2: 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3: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0: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0: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2: 对，
3: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看一下要吃什么？
0: 咸菜苦瓜吧。
4: 咸菜苦瓜吗？
0: 啊，
4: 好。
3: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4: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0: 啊，蒲瓜。
4: 抬取蒲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卖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4: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4: 麦面。
0: 麦面。
4: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3: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汪大蒜吗？
3: 汪大住在。
2: 在连雨。
3: 啊。
1: 厉害
2: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
1: 馄饨蛋。哇，这么多脑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

0: 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2: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3: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0: 是吧？嗯，而且很鲜。
3: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嗯，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0: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2: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3: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2: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2: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3: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1: 谢，
5: 谢二少。
1: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6: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那个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5: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6: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它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5: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6: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6: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5: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

0: 诉人们进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2: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
1: 了，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2: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1: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1: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1: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这，
1: 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1: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涨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3: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2: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分别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
1: 国内 AI 短剧产业今年迎来爆发，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如何抢抓这波风口？来看记者调研。
0: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首次在柬埔寨规模化示范推广，中国农业技术沿一带一路加速出海。
1: 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省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一行，省领导郭强、屈林、张静平参加。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东刚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更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东刚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嘱托，始终与党同心、与党同向、与党同行。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推动省校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一行，共商双方合作事宜。副省长罗强、上海市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彪、上海酒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格派股份董事

0: 刘小龙参加。会后，省有关部门单位、贵安新区负责人与曹栋强一行就有关产业项目进行交流。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

0: 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漫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0: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改变传统影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覆盖剧本优化、场景建模、人物渲染、成片剪辑全流程。
2: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悬疑探案剧，总的来说是60集，每集3分钟以内。我之前的创作比较复杂，以真人来说哈，还有拍摄现场的场务的服化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出1到2集。
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
3: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呢，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4: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和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
0: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模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这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为都匀秦汉影视城量身打造 VR 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赋能传统文旅 IP 数字化升级。
5: 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做一个开服的人，我把模型跟剧员画记好，给他上贴图，我这里给他一个握手的动作，戴上我们的眼镜，然后他这个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人物虚拟的互动，后期的话还可以应用到比如说影视或者游戏里面去，就是把现实中间我们建造的一些什么建筑或者就是物体或者道具给它进行一个融合。
6: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
7: 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5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
8: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亿。
0: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这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
9: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有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技术赋能、迭代升级，园区内这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
11: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1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0: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联动省

0: 内20余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高度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2: 今年以来，贵州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发展堵点，以实打实的惠企政策、高效率的政务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助力经营主体茁壮成长。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1.2万户。
3: 今年7月，贵安产业创新孵化示范基地正式开园。作为省级重点科创孵化平台，基地依托标准化运营模式，从厂房对接、产业资源牵线到政策申报，为初创企业或科研项目提供精细化服务。目前基地已招引企业24家，业务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数据交易等前沿赛道。
4: 管委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办公环境啊，还有各种资源、资金方面啊，也会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开发成本。
3: 政府跑在前，企业放心干。今年贵阳贵安发布服务民营企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从找订单、增融资、降成本等5个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圆通贵州智创园2期智能分拣车间已投入运营，快递分拨能力提升60%以上。项目建设中，各职能部门全流程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申请到各类项目建设补助资金6000万元。
5: 通过我们的设备更新，我们出港的热处理产能将从120万提升到180万。后期我们将仓储进出港连接起来，进港能达到热均处理320万。
3: 园区和平台为企业筑好巢，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则为企业铺好路。贵州通过建设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之家等方式，让政务服务流程优化、材料精简，最多跑一次建成常态。在遵义市仁怀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企业审批、批前指导、批中帮办、批后回访全链条服务机制，主动将服务关口前移。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企业上门服务和政策宣讲超200次。
6: 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手续办理流程顺畅高效，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证件，省心又省时。
7: 我们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全程帮办，有效缩短企业办事周期，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3: 毗邻成渝地区的遵义市桐梓县，将户籍迁移、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80多项成渝通办跨省高频事项全部纳入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一窗通办范畴，实现跨省事项就近能办、一窗快办、少跑快办。
8: 我们将持续拓宽服务覆盖面，把成渝通办延伸至25个乡镇，让成渝籍企业和群众办事免返程、就近办。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贵州公安机关共侦办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18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名，涵盖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捞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生态警护联勤工作站点70多个，设立生态警长1000多名，发展生态义警4000多名。各地公安机关会同行政主管部门解救放生野生动物8000多头只，恢复耕地、林地、草地超10000亩。
9: 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已将无人机挂载抛投器物列入禁用狩猎方法，请大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飞行。
10: 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突出犯罪，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加强长江、珠江流域公安机关区域警务协作，不断提升跨区域链条化犯罪的打击能力。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出台并发布关于加强岩溶地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意见，意见共17条，从岩溶地貌司法保护理念、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保护举措、加强污染防治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对于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占用岩溶

0: 洞穴建设酒店、餐饮等项目，将依法进行清理整顿，
1: 坚决遏制非法排污、倾倒危险废物、破坏钟乳石等行为，补之复律，不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需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环境修复。
0: 当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7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2025年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
2: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之日。研究显示，贵州绿水青山指数位列全国前列，但金山银山指数仍有提升空间。如何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近日，贵州省社科院举办第8期贾秀月谈展开研讨。
3: 把我们的生态资源首先是要变为生态资产，把生态资产要变化为生态商品，你才能够把生态商品交易出去，这才是真正的转化。
0: 专家们认为，打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要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制度设计上取得突破，也要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实践路径上找到抓手。
4: 生态资源一张图的这个数据库，实现森林、流域、湿地各类生态权益统筹登记、统一交易管理，从顶层上解决水变化。要围绕我们喀斯特的地形、江河流域和民族山区三类生态带域，专门治理相关的制度。
0: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贵州省社科院还集中发布了3项生态文明领域研究成果。3项成果分别从年度发展报告、两山转化理论与实践、城市两山转化评价3个角度，系统总结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成果，并首次构建了以全国城市为基本单元的两山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5: 水稻细菌性病害是长期困扰东南亚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难题。近日，贵州大学宋宝安院士团队自主研发的2款绿色农药联合其他药剂在柬埔寨完成田间示范推广。2款杀菌剂防效均显著优于常规药剂，这是贵州农业科技原创成果首次在东盟国家获得登记并规模化应用。中国农业技术正沿着一带一路加速走向世界。
0: 在柬埔寨察交省的水稻示范区，试验田里稻浪翻滚，籽粒饱满，与当地传统稻田里叶片枯黄的情况截然不同。
6: 水稻是柬埔寨最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它的这个细菌性病害是非常严重的。目前我们是在柬埔寨的2个省开展了这个试验。
7: 柬埔寨是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国家，从总体效果来看非常不错，表现在它的水稻叶片没有发枯，籽粒饱满。
0: 经柬埔寨和中方专家现场评议，截短侧耳素和雾塞菌心对水稻白叶枯病的防效分别为85.6%和64.5%，对细菌性条斑病的防效分别为87.4%和78.6%，均优于对照药剂58%和71.9%的防效。此外，此次参与评议的多款药剂对水稻白叶枯病、稻飞虱、卷叶螟的防效也获得有效验证。
8: 项目的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先后3次实地调研了这边主要经济作物的病虫害，进行田间农民培训，科学精准施药，为柬埔寨量身打造了一个精准的绿色防控方案。
5: 我们2次施用杀菌剂之后，作物长势得到明显改善，这就说明这2款杀菌剂用于水稻细菌病害防控，效果显著，表现很好。
0: 从今年6月底开始，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组先后赴柬埔寨察交省、马德旺省等10余个农业产区开展实地调研，覆盖水稻、柑橘、榴莲、腰果等主要作物。目前，团队已与柬埔寨王家研究院、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努力探索一条从产品到方案的农业科技国际化路径。
5: 希望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深化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提升柬埔寨本地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
0: 今天上午，随着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黄桶大桥开始桥梁架设施工，黄白铁路全线进入桥梁架设施工阶段，项目

0: 团队结合工程实际，采用成套大吨位运架设备协同作业。
1: 这片长32米、高2.5米、重达134吨的梯形梁，精准地安装到了既定的位置。这也是黄白铁路架设的首片梯形梁。黄铜大桥需要架设18片梯形梁，而每一片的误差精度都需要控制在毫米以内。
2: 黄白铁路是国铁一级铁路，设计速度是160公里，正线架桥178公里。
0: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黄铜站，是西部陆海行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途经安顺市的普定、镇宁、紫云三县，六盘水市的六支特区，黔西南州望谟县。黄白铁路桥隧比高达81.1%，自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52%左右。
3: 黄白铁路建成后，将打通贵州面向东盟的便捷出口，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4: 这段时间，毕节市威宁县双龙镇的万寿菊正值采收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转运。万寿菊的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今年当地提前对接收购企业，签订保价收购订单，打消农户种植顾虑。
5: 一年种了20多亩，可以卖78万，收完之后还可以摘的蔬菜。
4: 万寿菊富含天然叶黄素，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今年威宁县依托高原气候优势，规模化推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5200亩。作为核心产区的双龙镇，推行订单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模式，实行种苗、技术、保价、回收全流程服务，壮大特色花卉产业。
6: 今年种植万寿菊4000余亩，参与种植农户300余户，依托订单报价收购模式，把万寿菊真正做成群众认可的致富花、振兴花。
7: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在贵州境内记录到罕见野生白化毛冠鹭活动影像，为区域野生动物科研保护工作提供了珍贵样本。毛冠鹭是我国特有小型鹿类，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正常毛色为棕黑色，白化属于基因突变。本次发现为后续基因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8: 我们将加密红外相机布设，跟踪监测其生存状态，减少人为惊扰，建立监测档案。
9: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科普热度高涨，今年暑期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7月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这一大国重器正成为全民科学普及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科技日报报道，贵州以平台项目双轮驱动、创新金融工具引导资源集聚的3G 应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14/5时期，全省累计支持企业实施科技项目近2000项，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累计突破1100亿元。央视新闻报道，全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大屏的贵阳越界影城吸引众多外地影迷前来打卡，影城暑期观影已达11.1万人次，票房突破了600万元。
0: 贵州持续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累计减少重复检查超3000万项次，为患者节约费用4.03亿元。今年入汛以来，铜仁市加快推进智能化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组建市县两级无人机飞行队伍，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空中巡查，对废弃矿洞实行7×24小时自动巡查。目前，当地183个乡镇、2926个村社区实现智慧应急终端全覆盖。
10: 8月16号，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之夜文旅推广活动在凯里市苗洞风情园贵州村体主舞台举行。活动将冠军球队背后的故事与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彰显村字号品牌矩阵的魅力。六盘水市秋季豆茶赛日前举行，18家茶企围绕茶叶感官品质、风味特色、市场适配度等展开比拼，协力挖掘本土优质。

0: 制茶品，助力当地茶产业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3: 这两天天干，
2: 是吧？
3: 就按那个老师的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2: 对，
3: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3: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4: 康老师，
2: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层削的时候就把上一层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2: 好，喝，好，

0: 嗯，你就知道了，还真的不一样。嗯，对。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都不一样，很特别。
1: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火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1: 哦！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5: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6: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
1: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6: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6: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

0: 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粝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提前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一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碗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巴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但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

0: 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
1: 嗯、
0: 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1: 对，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0: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
1: 嗯，
0: 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
1: 嗯，
0: 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
1: 嗯，
0: 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1: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0: 嗯，
1: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0: 对，
1: 所有的面食吧，我是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叶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4: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了。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4: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4: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4: 大小也不一。
5: 对，
4: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哈哈，咱俩一块分钱。
6: 不由，你吃吧。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4: 还真是嘿。
5: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4: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5: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4: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5: 对，
4: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听听，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4: 是咱们陕西鸭梨烧。
1: 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5: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5: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5: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5: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5: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楚。

0: 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 每天拍一拍。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

0: 肉呢养心，拍胯降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伙伴雪糕号。
1: 加油，小乐，夜空，比赛开始。
2: 小乐最快，小乐赢了，
1: 恭喜小乐。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乐吧？
3: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2: 小乐，摸摸不疼。
3: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4: 撑一会儿，
1: 我们去找雪糕号帮忙。
0: 跳跳，钩子一定要固定结实。
1: 夜空，我来了。

0: 大船、钩子，太可怕了！
1: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关了大门，我们雪糕好也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啊？哎呀，怎么是叮咚？夜空，你在哪儿？啊？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2: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1: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别过来！
0: 啊！
2: 哎呀，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3: 雪哥号怎么走了？
0: 他们是在躲我。
3: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0: 我去告诉他们。
2: 卡住了。

0: 差一点。
1: 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2: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0: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3: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1: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4: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0: 做你的好伙伴。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钩钩叮咚徽章。
5: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海鲸鲨的常见危
4: 险。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搞破坏的老鼠。
1: 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哦，哎，看，这是老鼠，可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2: 对了，你知道吗，小野？红树林有老鼠乐。
1: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了？
2: 而且有危险！
1: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2: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1: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出大事了，口水象！
0: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哎，
1: 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0: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哪来的老鼠？
1: 是谭图鱼兄弟说的，我亲耳听到的。
0: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吧。
1: 快跟我来。要看仔细，我记得老鼠有细长的尾巴。
0: 哎呀，
1: 哎呀，快追！别跑！
3: 嘿嘿，打闹了。
1: 尖尖，你怎么在这儿？看见老鼠了吗？
4: 老鼠？哪儿来的老鼠？
0: 老鼠在那里，
1: 快抓住它！嘿，哎，
4: 等等，那应该是
1: 嘿，勇敢的条条。喂，
4: 小窝，怎么是你啊？
5: 捉迷藏好玩，
0: 这是叮咚，不是老鼠尾巴。
4: 条条，瞌睡象，你们找老鼠做什么？

0: 保护红树林啊！大眼和小眼找我们帮忙呢。
1: 啊，那我们也加入，
2: 小鳄也要帮忙。
1: 啊，你们快看！啊，
0: 尾巴，尾巴，老鼠在那儿。
3: 我说，你们没事吧？
1: 大爷，小爷，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0: 老鼠呢？怎么样了？啊，
3: 在那边，你们快来帮忙。在这儿。
4: 轻一点，注意。
0: 啊！我看到他了，
1: 我们来了，
2: 老鼠别跑，小心！
3: 喂，小心点！你们差点压坏老鼠了。啊？
1: 哪有老鼠？
2: 我也没看见。
3: 不是老鼠，是老鼠乐，就是他。啊，
1: 不会吧，他就是你们说的。
3: 对呀，你看他果实上这个长长的花柱，像不像小老鼠的尾巴？哎，这可是很少见很珍贵的红树植物呢。嗯，
1: 红树林有老鼠乐，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5: 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
4: 不过老鼠乐确实需要帮助。
3: 周围的叮咚太多了，破坏了土壤的健康。
2: 老鼠乐没精神。嗯，
0: 明白了，我们这就来帮忙清理叮咚。
3: 太好了！
0: 哇！守护红树林，从爱护老鼠做起。
2: 是老鼠乐，
1: 老鼠乐。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哎，
0: 这是老鼠乐徽章。
4: 老鼠乐是生长在红树林里的珍贵植物，不但果实奇特，还能阻拦潮水，是红树林里重要的小卫士。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快行动。
1: 甜甜赢啦，甜甜赢啦，
2: 甜甜冠军，甜甜冠军。
1: 甜甜也渴了，甜甜也喝水。
2: 等等，小鹅看看。水里有叮咚、赵尖尖帮忙。
3: 不行，叮咚就在最底下，够不到。我知道了，做个长长的夹子，就能很容易的把叮咚。